0: 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1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 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3万4千6，反正就是加了，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的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9800，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9800，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是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啊，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 ，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5900起步的一口价，前段时间又上市了一个更入门的城市风尚版，一口价20.69万啊！而且这个一口价呢是能再谈的，依据配置不同，还能再有一个4000到10000的优惠。虽然现在凯迪拉克的标签呢是玉皇大帝嘛，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车友啊。整个集体足浴的狠活，但是这个 CT5 的原厂状态之下的动能其实还是这个豪华车品牌中型车里面最强的，如果愿意加钱的话，这台车配了电磁悬架，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舒适的适配性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非常非常高，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有，还有就是腿托，还有侧翼支撑调节，三系 C 级 ACL 都没有按摩功能，而加热通风还要选装呢啊！华晨宝马三系，这个是属于豪华品牌运动型中型的标杆啊。宝马三系这台车现在的优惠并不比凯迪拉克 CT5 小，325i 有接近12万的优惠，裸车价格能低到20万出头。而啊，就算是 325Li 也只22万左右，比去年啊便宜了3-4万。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前几个月呢，宝马回收了部分优惠，但是汽贸渠道还是有不到20万的车源。所以说，这个三系，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不着急，慢慢磨它的价格，因为经销商是有一些库存压力的。然后这台车呢已经转向舒适性的调教了，宝马还是懂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要的不是真正的运动，而是看起来运动，就即便是这样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来说说那个宝马啊，就是 BBA 集体转向中国智驾这件事儿，德系三强打响了本土化反击战。2024年宝马中国市场销量为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29%， 奔驰中国销量同样是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6%， 奥迪中国销量是 65%， 是6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9%。 这个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就是 BBA 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宝马中国销量下降了 13%， 奔驰下降了，奥迪也下降了，但相比下是理想全年交付50万辆新车，是特斯拉 Model Y 2024年销量48万辆。所以说你能看到宝马重启增程以及 BBA 三家都在智驾上与中国智驾供应商来进行合作。哎，我们说先说奥迪，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最大的奥迪自然是最早想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奥迪在智驾上找两家中国的厂商。在去年 PPE 平台的奥迪 Q6 啊，全球首发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这台车将有可能配备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一直到去年8月奥迪 A5 在海外发布之后呢，又有媒体报道国内的 A5L 也就将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包括跟前面说的 Q6 啊不一样， A5L 是燃油车，上智驾可以说刷新了过去油车不能智驾的传统认知。然后在广州车展上，一汽奥迪 A5L 正式亮相，也正式的确认为搭载了华为智驾。然后上汽奥迪 A5L 呢也是在2月份正式亮相，并且正式确认将会搭载华为的智驾。智驾方面呢 ,A5L 搭载了华为的 ADS 3.0 啊，配备的是两颗激光雷达、六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以及12颗车外摄像头和一颗三目摄像头，这很可能摄像头雷达最多的油车了。至于说为什么奥迪找两家智驾呢，就是因为奥迪

还跟上汽合作推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基于智己 L6 的平台研发了一个 E5。 所以说这台车它也是将搭载智己使用的一个方案支架，也就是说华为这个奥迪既找了华为，又跟奔驰宝马一样找了其他的厂家。然后就是对于奥迪跟宝马呢，奔驰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就要大得多了，毕竟 S 级的大型轿车市场拥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那谁又能拒绝一辆买车送司机的 S 级呢？其实早在2021年，奔驰的它就获得了 L3 级别的国际有效的系统批准，能够在特定道路上开启 L3，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智驾需要手握方向盘，你其实甚至可以智驾小蓝灯啊，最早也是奔驰使用的。但是在今年的奔驰被曝将在中国市场引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智驾方案，将在包括纯电 CLA 在内的五款车型上搭载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很惊讶，因为奔驰的智驾并不是没有进行本地化。早在两三年前吧，奔驰就获批了北京市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的测试牌照的企业之一。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奔驰原本计划和英伟达在智驾上合作，最后他选择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企业啊。相对来说，主打驾驶的宝马联手一些厂家就很顺理成章了。宝马之前也是宣布了将共同共研中国专属智驾的一个辅助方案啊。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这个智驾的这个企业啊，是非常有实力的，嗯。这个企业的名字叫 Moment 啊 ，Moment 这个企业，宝马也跟他联手，啊，这个还有就是奔驰，奔驰也跟他联手。到底谁是这个 Moment？ 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自动驾驶公司。自己目前呢已经搭载了他智驾方案的中国厂商有比亚迪、仰望、腾势、智己、埃安、红旗等等。而在合资厂商方面呢，有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其中广汽丰田的还有东风日产都是搭载的 Moment 这个智驾啊。相比于华为啊，Moment 它不一定是更加先进，但因为不造车，它没有智行，相对来说是一个在大众认知当中更稳身的、更隐身的一个供应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这家车企能够在自动驾驶之上，成为像博士那样的一个供应商。

0: 否？他哭着点了点头。
1: 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2: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3: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也就是网上常说的那个 ENCAP 测试，公布了新车安全今年啊新车安全成绩的汇总。已经测试28款的品牌车型当中，18款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评级，其中13款是中国制造，11款是中国品牌，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吉利系的领克 Z20、 极客 7X、 吉利 EX5 以及星3，包括那个奇瑞系列的星途遥光海外版、探索06海外版啊、蓝图的知音、红旗 EHS9、 名爵 MGS5EV 等等，我们熟悉的车型都拿到了五星。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这个成绩，就是毕竟十几年前咱们国产车还是脆皮呢，还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呢，就在一些比较严格的海外测试当中经常出丑，什么 A 柱弯折呀、 B 柱断裂呀、什么气囊接不住人脸的什么的，就搞得风评很差，甚至有国产车在拉丁美洲碰撞测试机构的一个测试当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零星的评价，直接定为全家吃席级啊！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国产车反而成为了全球汽车安全性的标杆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安全标准跟国际接轨了，国内应对它这个测试啊，是 CNCAP， 就过去曾经被网友形象的称为五星批发部，五星批发部啊，就翻译成中文嘛。当它的这个测试方式极为落后啊，就是当年啊，2015版的 C 这个标准呢，采用的正面100%的重叠性，哎，咱不说这个测试的就是具体的形式了啊，总之就是 Top Geiger 这个三剑客就曾经阴阳怪气过我国的测试标准，就是极其缓慢的车速撞向墙壁，轻轻怼一下，然后说受到了受损轻微啊，安全性合格。然后他们还拿一个抱枕从高处落下，砸到发动机盖面上，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安全性合格啊！这个就很阴阳怪气、很恶劣的在吐槽我们的这个测试。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代表保险行业利益的中保研测试诞生了。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买更安全的车，从而减少赔付，然而没有任何动力去帮车企洗底。那要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碰撞标准，就像偏置碰撞，中保研就采用的是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和 25% 的偏置角度来进行测试，很多五星车原形毕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危机啊，倒逼着我们中国车企去改进，也逼着这 CNCAP 来进行改革，而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也是确实有了改进的一个资本，经过了最初的抄袭模仿学习，几大主流车企已经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了。以前抄只能抄市面上的产品啊，永远都是设计落后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品牌，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造的话，就能够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而且自己针对有需求化的一些这个结构。这里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影响的因素，就是国产车在十多年开始批量转向新能源的路线，不优化不行。毕竟新能源车搭载了动力电池啊，重量更大了，而碰撞测试是固定的避障，所以说你本身的这个车重越高，产生的惯性就越大，所以说不在车身上大幅强化的话，就会被吐槽。巧的是，就是基础工业的进步啊，恰恰提供了加强的可能性。十多年前呢，你看咱们说100兆帕的钢材已经算是高强度了，被用于 A 柱 B 柱相关的结构，但是更高强度材料你只能用在 BBA 几十万元的豪车上，而咱们国产的厂商攻破了高强度的技术之后呢，迅速把这个打成了白菜价，十多万的国产车随随便便就能用个200兆帕的这个潜艇材料 啊，高强度的钢，所以说它这个耐撞的程度自然就是大幅提升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课要补，也有很多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需要消除，路还很长，还很长啊。在碰撞测试图榜，真的我们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1: up.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车企的价格战呢，目前看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不对？就无论当下你是想买新能源燃油车还是国产合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有一些豪华车可以抄底的价格啊。首先来说沃尔沃 S60。BBA 的降价幅度确实挺令人惊讶的，这也让沃尔沃等一众二线豪车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同样是需要降价才能生存，比如说2026款的沃尔沃 S60 推出的19.29万到26.19万的这个限时价，对比30.69万和30.49万的价格，就是直降12万啊。S60这个。它这个外观还是很熟悉的味道啊，新增两种外观的这个配色，反正这个车就不说了吧。总之就是，我觉得26款上市之前呢 ，S90 的终端售价都已经降到20万以内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能够买到很多国产卷王，比如说极氪007、智己 L6， 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很能吸引到大家。一汽奥迪的 A5L。虽然说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共同国产引进了全新一代的 A5， 但是一汽奥迪这边呢是选择把它加长的传统三厢造型来接替 SL， 然而这个依然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啊。一汽奥迪就是 A5L 整体上延续海外版的 A5 啊，标志性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啊。进一步就加大了匹配的 LED 矩阵大灯啊，贯穿的灯带等等。对比 A4L 上市的定价呢 ，A5L 堪称是诚意十足，而且28万的版本本就能买到啊，带华为鲲鹏智驾的一个车型，所以说竞争力上是一个台阶。还有宝马的 i3。之前听说好像是广州某个网约车公司批量采购了50台宝马 i3， 主要就是原因在于优惠之后实际起售价17万多出头，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就是肯定是有人看到就很想入手的。然后我们就说到，从官方放出的信号能够看到，宝马正在把最好的技术留给了它一个全新的平台，现款 i3 的升级是年度例行改款而已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是愿意等新款还是抄底在售的现款呢？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6: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5: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6: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7: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8: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9: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12: 你的财富 Radio。
1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3: 迎着光，
10: 向梦想奔跑，
13: 向梦想奔跑。
10: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2: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6: 找家有喜事。
5: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6: 找家有喜事，
7: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啊！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一刻我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啊！今天哎，这几天可能都是下雨的问题啊，领证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我觉得有些时候。

0: 然后呢，往往错峰出行啊，就这时候下雨的时候，大家过来也不排队，哎，领证不排队，然后直接就是，哎，在现场呢使劲拍照，没人给你抢位置。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啊，这也是室内，打卡点很多的一个地方。如果喜欢在室内，就像下雨这种在室内拍摄的话，那上南岗区婚姻登记处是可以的啊。然后继续给大家聊一聊啊，我们婚礼上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这是一个纠纷的一个事儿啊，花4.6万办婚礼，酒店上带冰碴的预制菜。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酒店拖欠外包厨师工资，导致后厨罢工，临时用预制菜应付，导致上菜带冰碴，宾客，哎，这个被驱赶。新郎自嘲没脸做人。这事儿发生在6月15号，有网友发帖啊，他说他在14号在大连某酒店举办婚礼，遇到酒店方的2个小时啊，就是还没有上完菜。这是点完礼没有上菜吗？2小时，并且菜品与预定的不一致，有的菜还带冰碴，疑似为预制菜。新郎许先生表示，一共宴请了9桌宾客，每桌的餐标为4000元，包含21道菜加上场地费，共付了46000。然后原本与酒店方说好的是12点上菜，直到1点上4道菜，将近2点半才上完最后一道。而3点左右，酒店因为要举行下一场活动，直接把现场的宾客请走。我们只陪着笑脸说招待不周，根本没脸做人。我妻子哭了3次。这是当事人啊表示的啊，这个新娘也是这样说，她说没有办法再去请远道而来的朋友吃饭和进行弥补，感觉到非常难受，婚礼只有一次，完全没办法接受这种情况。
1: 聊狗了好吧。
0: 酒店的负责人呢曾表示，是因为临时消防检查设备没法启动。哦，他是这么表达的啊，能退场地费的50%的餐费，但许先生不接受此方案，他打算回家再私下请朋友吃饭。婚礼不能重办，有些事儿发生了是遗憾，也打算起诉酒店方。酒店工作人员称，正积极这个沟通赔偿的方案。一名知情人士称说，酒店的厨师团队都是外包的，每场婚宴单独支付费用啊给后厨。酒店出现资金问题，因为亏欠后厨钱啊，当天没谈拢，后厨没人愿意干活，酒店只能临时出去研究这个预制菜。6月15号，这个大连这个酒店呢发布声明啊，还发布了一个声明，他说6月14，我司在承办许先生的宴请过程当中，因预制菜服务未能达到客户预期，我司对此表示歉意。我们尊重客户依法维权啊，愿与客人进行持续磋商，积极配合通过法律途径公正地解决此事。同时，我司也加强内部管理，并对餐饮出品服务细节进行进一步升级。为了避免持续发酵啊，我司呼吁各方理性看待此事，同时也谢绝媒体就此事来进行采访或报道。相关事宜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或我司对外公示的内容为准。感谢社会各界对我司的关注与监督，我们将持续秉承真诚服务的态度，持续改进服务，恳请各方给予理性看待和处理此事的空间。哎呀，这个在我的视角，我看他这个公告，我怎么这看着都生气呢？你看他既然说我们将持续秉承真诚负责的态度，继续持续秉承真诚服务。但确确实实是发生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但这个过程当中呢，真的我这个年轻人呢很揪心。你想想，我能够感受到。那么多来宾奔着他们的喜事而来了，然后所有人都没吃好饭，大家，哎呀， 应该说是灰头土脸的回家了。

0: 这么多人等着，怎么样酒店都应该把这个场合给人完成了，完成之后哎，我觉得这是酒店方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作为这个婚礼行业的从业者，我觉得事情到这儿了，我们其他的事情都后续谈，后续的赔偿，后续的自己的内部管理都可以后续谈，但是一定要为新人这一场仪式一定要负责到底。既然菜品做不出来了，你可不可以从外面雇啊，对不对？不行雇隔壁的饭店，你可不可以去协商啊，让隔壁的饭店做呀，把菜甚至是端过来呀，你总要有一些办法来处理。我觉得这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不积极，不积极导致的点完礼了之后一个小时没上菜，然后隔了一个半小时上了四个菜，三点之后就又开始要把中午场给撵走。我觉得这就是酒店的问题，我们一定是酒店的问题，一定要承认这个问题啊，积极协商。好了，这个事儿我们也持续来关注啊。筹备婚礼当中呢，还是婚礼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型社交场所，关于这个大家在一起能否让这个婚礼呢能够完整的呈现，一定就像是每一个零部件齿轮严丝合缝。那严丝合缝这过程当中就需要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个良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家有喜事节目也推荐大家一些我们非常棒的联盟商家，就是到现在吧有些企业都做了八九年了啊，没有任何负面信息，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好企业。在发生一系列问题时候能够有担当，这是一个好企业。在婚礼结束之后新人继续推荐回头客，哎，他的朋友结婚继续推荐你酒店，这是一个好企业。那想要了解这些好企业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我的微信了。
1: 老忙他不得了，我一直来给你想引侬就听吧。
2: It's the heart on your sleeve, never making me wonder. It's the bone that we tie up and over and under. You're the sun and the rain, and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1: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2: 家有喜事。
0: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
3: 家有喜事正在直播啊，筹备婚礼，大家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下了节目之后会帮大家一一对接啊。无论你家里是办喜事啊，还是办婚礼啊，订婚宴呢，领取结婚证啊，那些值得庆祝的，那些仪式感的，那些需要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给大家服务的，您别客气，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教大家写出走心的婚礼誓词。就是为什么要聊这期呢？我发现很多的新人呢都会存在这个纠结的问题，有的人感觉到怎么去写这个婚礼誓言呢？如果不写的话，哎呀，我就说我愿意得了，哎，我就觉得太麻烦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整理，其实婚礼呢就是人生当中这个很重要的一场仪式，也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第一次面对着因为自己而聚齐的这一次大型的聚会活动。那在现场呢，这种仪式感紧张感都会涌上心头，在这个过程怎么去进行表达，怎么让自己的这种表达能够回味，甚至是多少年之后还能够回忆起那一刻的心动紧张心跳砰砰的感觉，还有对面的人给你传来的那种炙热的眼神，眼中当中的星星。所以我说这是婚礼给我们带来的意义。那与其说你就盲目的站在舞台上简单说过我愿意走一个过场，不觉得人生少了一个体验吗？那针对着这个给大家去研究一个专属啊属于自己的婚礼誓言。在电影小说当中各种文学作品里也看过很多荡气回肠的爱情，实际上生活当中大多数的爱情呢却很难讲出彼此的波澜壮阔还有故事和话语。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帮助大家去完成这个誓言啊，描写爱情的两个角度，我们从宏观和微观来讲起。宏观角度啊，有的人爱得很用力，习惯用整个世界来形容爱情，用宇宙的广阔去形容爱情的厚度，用生命的交替来形容爱情的长度。如果你喜欢这种海誓山盟的壮阔，那么你可以这样说啊，亲爱的，如果下一秒宇宙毁灭，我也不会放开你的手。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尽兴相爱。然后接下来跟你聊聊微观啊，如果你觉得宇宙和人生都太过于宏大，你也可以选择从微观的角度来形容你们的爱情。比如在时间线上细数你们的爱情故事和递进发展，讲述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旅行，然后比如挖掘那些藏在细节当中的温暖和感动，讲述他送过某件礼物、说过某句话、做的某一件小事，你的记忆力和感动。看没看到，这是帮大家写作的两个方向。根据对生活的主体调整语言，如果你想要对亲友说，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男孩，或者我这位旁边这位漂亮的姑娘，她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今天即将成为我的妻子。然后之后你可以加进一些你讲她的一些优点，她的生活小习惯，然后通过讲述，这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姑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在学术研讨会上，然后这个姑娘就大大方方的去介绍自己，然后结束了之后呢，给我们每一个人还准备了她制作的伴手礼。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姑娘真的好贴心，哎，没错，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她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哎，都可以。那如果只想对你的伴侣宣读誓言，你可以这样讲啊，她说我请你做我妻子，做我的妻子，我的生命当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将珍视我们的友情、爱情、亲。

无论现在、将来还是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永远忠诚于你。这个文案当中的一个选择，你也可以进行抒情随笔散文。通常大家在有感而发的婚礼誓言都算得上抒情或者是随笔的散文，形散神不散，这好像又重新告诉我们要写作文了。主题都是围绕着我们的爱情、未来的家庭这两个主题来进行啊。你也可以用诗歌、歌词，如果你觉得自己写出来的誓言不够庄重唯美啊，你可以选择一些喜欢的诗词歌曲、影视台词，可以是王家卫的独特内敛。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哎，也可以是罗马假日里的热烈奔放，哪怕我已经长眠，这颗尘土之下的心也会为听到你的声音而喜悦。那些精简的、凝练的啊、温柔的词藻，那些我们能够感知到却无法形容的浪漫，可以借着诗人和歌者笔下的文字来进行表达。这里还有一些例子啊，这个例子呢是这样讲的啊，哎，我觉得他这里写的特别好，他这是一个新娘篇。他说，张先生，想要嫁给你的决定并不是发生在你许下海誓山盟的时刻，而是在我们一起走过的平凡的每一天里。我有一个悲观的说法，是从爱情迈向婚姻的转折时期，两个人的关系大概率要经历一下下坡路。如果你觉得走得平稳，那是因为对方悄悄在路上垫了很多砖块，如果你觉得一路都很雀跃，那大概是因为一个人真的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用一路用力托举着你。回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从恋爱到结婚，从情侣到伴侣，每一步都如此顺利。我要感谢你对我的包容和宠溺、理解和付出，才让我们今天可以以夫妻的名义站在这里。这世界上有人隔山看海，有人万里相爱，而我很高兴可以和你在对的时间相遇、相爱，一起牵手走向未来。你在对的时间相遇相爱，一起携手走向未来。另一个誓言啊，亲爱的老婆，今天终于可以在亲朋好友面前这么称呼你。我曾以为在婚礼上的告白会是一件既困难又不可避免的事情，甚至提前准备了演讲稿，但是今天早晨当看到你穿上婚纱的一刹那，我才突然意识到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爱。我一直思考如何用文字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情，但直到站到这里才发现，最想对你说的话其实是谢谢。谢谢你走进我的生活，谢谢你义无反顾地坚定地选择了我，让我体会到了爱情的力量，让我看到了幸福的模样。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但我会尽我所能地去对你好，努力成为一个值得你信赖的人。哎，未来的情话我们慢慢讲，但是呢，在婚礼这一天呢，我觉得要有一些，你要紧张，要准备，要带这种心情。有很多人说很排斥婚礼，说想把婚礼做得很极简，其实这种我不是反对，但是我真的有一次碰到了一个新人，当他也带着最初带着这种想法去筹备婚礼，什么都不想做，但是真实到了那一天，他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改口接亲，再到典礼，最后他跟我讲，他说他真真正正体会到了婚礼的意义。其实只有这么忙碌才能够体会到那一天的与众不同。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与其说我们现在简化婚礼，不如你真的用心去准备。

当你准备了一段那些时光，带着紧张，带着焦虑，带着忙碌，带着许多的小波折去完成这场仪式的时候，你坐在结束的婚礼现场，你会说累，但是你也会说这段时光永远的在你记忆的深处。人生就是体验感嘛，不体验你怎么知道好和坏呢？筹备婚礼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的主题是叫做食房颤治心律护健康，也特别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比如说您涉及到冠心病方面啊、先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房颤啊、早搏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解答。当然了，一说到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也离不开。当有这些问题困扰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谢主任啊。记好了参与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谢主任你好。
2: 你好。
1: 嗯，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谢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谢主任叫谢荣胜，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第六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创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促会心律与心电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电与生理起搏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律与心电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

0: 心力衰竭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房颤联盟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食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的编委、审稿专家、医师报是2022首届中青年心律失常防治精英科普公益奖。谢主任在临床他的亚专科主要是专注于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治疗，包括各种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各种快速型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以及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心脏方面的专家请到直播间了，就心脏健康，欢迎大家随时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谢主任，刚才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您临床主要还是以这个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是您的专长，对不对？
1: 是的，对
0: 啊，这也是我们医大一心内期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病范围，对吧？
1: 对，也是我们亚专科体现的一些内容。
0: 对，因为我知道医大一有心内八，有心内九，有心内八，八个病房，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正常的冠心病啊，包括我们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高血压，都有专科，就是每一个病症房都有它的侧重。那我们心内期呢，主要还是房颤、心律失常这方面啊。一说到心律失常了，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从您专业的角度，应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
1: 是，那么大家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汇，心律失常。那么顾名思义呢，失常就是和正常来讲相比呢，它就不正常了，
0: 失去正常了。
1: 那么它失常呢，包括它这个起搏点发出的位置不一样了，它传导的过程不一样了，它的节律快呀慢呢，这个频率不一样了
0: 啊，
1: 还有它的节律规不规整。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它传导的途径我们有一些可能大家也会听到过时尚素啊、预激啊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词语。那么就这里边呢，它就是说它的传导的途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它由于它的机制不一样，那么它在临床上的表现呢也多种多样。
0: 那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概念。它其实说的从您讲述的这些描述，我们自己归纳就是位置、节律、频率、途径发生改变了，就叫失常了。
1: 大概
0: 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我们听众来说，我们要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脑子大概的一个概念。
1: 那我们一看，一般呢，拿到一个心电图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包括日常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查房的时候啊，或者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啊，拿到心电图，大家也经常问我们说，我这窦性心律是不是有问题呀？实际上，我们窦性心律呢，说明我们这个心脏的对基本的这个激动的发出部位是我们的窦房结。这是呢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窦性心律呢说明它这个基本的起搏的位置掌控我们整个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窦性心律呢它也有一些失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心率超过100次每分是窦性心动过速如果低于60次每分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动过缓那么年轻人青少年它有一些窦性心律不齐那么这些呢有的它是一些生理性的对有的呢它是一些疾病本身伴随的一些内容是要加以区分
0: 这个区分就是临床专业医生帮您区分了但是您患者能有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累了就有一些变化了那你可能是跟我们的生理性有关如果你说经常持续性的了那你可能就是怀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的改变了
1: 是这样的是
0: 那这个心律失常的概念我们知道了心律失常一般的有一些疾病的话这个失常啊它有的人就快有的人就慢所以说在您临床上给心律失常分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几大类啊
1: 对如果对通过对频率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分这种快速型的还有缓慢型的那么快速型的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有的这样的早搏由于根据它发出的部位的不一样有心房发出来
0: 的就提早搏动了
1: 对早就提前出现了嘛
0: 对
1: 对还没等到正常激动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异常的位置

0: 发出提前发出来一个激动，
1: 嗯，
0: 就像课堂上老师讲课，
1: 有抢答的，
0: 对，比较活跃的他就抢答了，
1: 嗯
0: 嗯，对，提前就这个给出答案，提前激动了，
1: 嗯、
0: 对、
1: 嗯。
0: 那么根据他发出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心房发出的这种提早的一个激动，提前的一个激动
1: 啊，
0: 我们叫房性啊。提前收缩或者是房性，简称房性早波。
1: 房性早波。
0: 对，那么如果这个异位的这个激动，抢答的这个学生是心室出现的，心室发出的，那么我们称之为室性提前收缩
1: 啊，
0: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室性早波。
1: 室性早波。
0: 对，
1: 啊、
0: 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出现的这种就是我们叫阵发性时尚性行动过速这样的一个快速型的心律失常，那么它也是说一般呢，我们说它的机制，它是有一个折返环路啊，能
1: 叫阵发性
0: 室心室的室
1: 啊，
0: 教室的室，室上性，啊，
1: 室上性，
0: 对，阵发性
1: 上是哪个上啊？
0: 上下的上，
1: 上下的上，
0: 啊，说明它那个位置 啊是在心室以上那个区域
1: 啊。阵发性室
0: 上
1: 性
0: 心动过速，
1: 心动过速，
0: 对，
1: 哦，听说过心动过速，但是没听说过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它是把位置描述的更准确了。
0: 对，就是一个距更狭这个窄的一个概念的
1: 啊，更精准了。
0: 对，心动过速的一个诊断或者是类型
1: 啊，明白明白。我们经常听说早搏、心动过速，这都是属于我们心律失常，如果向快的方向，它容易发生的疾病，就
0: 这
1: 些呗。
0: 就是一些快速的，还有一些、
1: 啊、还有慢的
0: 房性心动过速啊，房颤呐
1: 啊。
0: 心房扑动啊，都是这种快速型的这个心律失常的类型
1: 啊啊啊、嗯！一个是心房，一个是
0: 心
1: 室、
0: 心室
1: 啊。
0: 那么按部位来讲，还有心房和心室，它俩交界的这个部位交界区啊，它都会出现作为一个这个心律失常发出的异位的一个起搏点，它的这个区域、
1: 啊、
0: 这个部位。
1: 好，心律失常分类有快的，是包括这些病、
0: 嗯。
1: 那慢的呢？
0: 慢的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窦性心动过缓。
1: 窦性心律过缓、
0: 啊、对
1: 啊、
0: 嗯、那么它的这个掌握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那个这个最高的司令部呢还是在窦房结，但是呢它这个频率啊低于这个我们所说的正常范围
1: 啊、
0: 嗯、啊，那就是窦性心动过缓。
1: 比如说我们的心跳正常可能是
0: 60到100次，
1: 60到100正常、
0: 啊、对
1: 啊、那它就是快或者慢在这个之间来回波动了哈。
0: 对
1: 哦
0: 啊，还有一些在我们虽然说这个激动是我们窦房结发出的啊，它这个部分没问题，但是它在向下传导的过程中，这个电路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传导了传不下去了
1: 啊、
0: 我们叫传导阻滞。
1: 传导阻滞，
0: 对，这时候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心率的一个下降，因
1: 为它过不去了，是为啥？是因为堵了。
0: 像我们这个房间的电路似的
1: 啊、
0: 它可能发生的这个
1: 短路了。
0: 短路的话是那个
1: 是戛然了，
0: 它能传过去，它就断掉了这个电线，对、它传不过去了
1: 啊，传导阻滞。
0: 对，它就是我们整个心脏呢，它不同的部位，
1: 嗯，
0: 它这种。自身这种兴奋性它是高低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窦房结它是最快的，啊最高的它的这种兴奋性，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没有外来的刺激的时候，它自身它就会有这个激动，它就发出这种激动，
1: 啊
0: 那不像是有的会要需要刺激啊，需要泵啊这些，它自身就会有这种自律性，
1: 嗯
0: 嗯，它就会自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这样的规律的跳动，
1: 嗯嗯嗯嗯。
0: 但是呢它不同的部位呢它这种兴奋性是高低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窦房结它是最高的啊，就是60到100次、
1: 啊、
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心房和心室交界区它这个部位的这种兴奋性呢就相对也低一些，一般是40到60次这样一个情况
1: 啊。
0: 那么我们心室它本身是这种自身的兴奋性啊，让它自身这个出现这种激动的话，它的兴奋性是最低的，
1: 最低的
0: 一般就是对40次以下
1: 啊、哦，心室是最低的，
0: 对，
1: 40以下。
0: 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泵，它做功往外泵血，
1: 嗯，
0: 主要还是靠心室来完成。
1: 哦，
0: 对，那么心室呢，这往外泵血这个功能呢，一方面呢，它是每收缩一下，它这种泵出来的血量的多少，那么同时它也依靠这个频率，你虽然说这收缩一下往外挤出来的血也好，泵出来的血也好。是这些，那么它频率太慢了，那么每分钟。

0: 它这个往外泵的血的量是
1: 就
0: 要少
1: 少
0: 的。
1: 啊。
0: 对，那么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虽然说窦房结它发的这个频率还是够用的，但是它传到心室这里边不够了，啊，那么导致心率慢呐、会影响到这个泵血功能影响，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各个脏器，这个血液供应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0: 那
1: 它
0: 么
1: 就
0: 对于
1: 会出现问
0: 相应的
1: 题，
0: 症状，
1: 症状
0: 对，
1: 出
0: 那么
1: 现
0: 对
1: 了。
0: 比较敏感的，对缺血比较敏感的，就是大脑，那么会出现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有一些总是偏慢的话，会出现乏力这样的情况。对，
1: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心脏这个器官，然后通过谢主任这么非常形象的一讲，我们就知道心律失常的这个大的概念了。因为我们应该说是，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最好是从大的方向，然后慢慢的给大家细枝末节的，然后涉及到，这样的话，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对于心脏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呢，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自己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出了情况了，是不是？比
0: 对，
1: 如说我快，那我可能房颤，我可能早搏，那我要
0: 是的，
1: 是慢了，我晕，大脑这个黑蒙了，晕了，或者是我出现了一些胸闷气短了，哎呦，那我可能是这个慢了，是不是啊？自己就能判断了。所以说，大家呢自己判断是一个方面，这有利于你认识疾病、了解疾病，然后判断你去找专业医生。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老师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心脏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老的一些毛病了，用药的时候怎么调整，或者是新出现了心脏的不舒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时房颤治心律护健康，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谢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心律失常的概念，也说了一下它的分类，有快和慢，基本上就这两个分类，是不是啊？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经常听大家提到的就是早搏，一整说做个心电图，哎呀，我有早搏。这个早搏，提早搏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一个路径？跟我们大家再来说说吧。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我们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心脏是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那么它呢是按它自身的这种频率规律的发放这个激动或者形成这样的一个激动那么我们刚才说呢，正常大多数我们这个频率的范围呢是60到100次每分
1: 对
0: 那么每个人根据他自身的这个体质这可能是频率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呢就是会稍慢一些，有的人呢可能会稍快一些，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呢，它是比较规律的这个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这样的一个发放的这个激动，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早波呢，也叫早嘛，它就是提前出现了，就没该到它出来的时候，这个异位的一个不是我们正常窦房结的这个位置的以外的这个位置，它发放了一个激动，就强达了。对，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波，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根据它发出的这个位置，哪个位置发出来的，我们呢就是说，分为不同的这样的早波，比如说这个早波是心房那里发出来的我们叫房性早波，房性期前收缩。
1: 明白。
0: 那么从心房和心室交界这个部位，房室交界区发出这个早波我们称之为交界区的早波。那么心室发出来的呢叫这个室性早波。那么早波的话呢，它因为它这种节律也是不是那么规整了嘛也会出现心慌这样的症状。
1: 是不是 这个早搏，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心电的时候，

0: 根据年龄不同哈，用不用就是有出现早搏就需要治疗吗？
1: 啊，这是不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像没有器质性心脏病，我们也就是说没有心脏本身实质性的问题
0: 啊，
1: 也老百姓说没有啥实病啊，可能和休息不好啊，比如说值个夜班什么的或者是有些喜欢喝咖啡呀，喜欢喝茶呀，会导致这种神经交感神经兴奋性的一个增高可能会呢导致这种早搏的一个出现。那么也我们呢一个要是要区分早搏的这个负荷，或者就是也就是说在多长时间内发生这个早搏的数量的多少这是一方面。还有呢要看它早搏提前的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于实性早搏来讲，那么它如果是这个发出这个早搏比较早那么用我们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讲，都落到它前一个激动的那个心电图的 T 波上尤其是这个 T 波顶峰前的30-40毫秒这个区间那我们说是心脏的心室的一个易损期，这种早搏如果出现非常早，落到这个区间的话可能会容易出现时速时颤这样的恶性心律失常那就比较危险了
0: 那个叫什么 T 波倒置是这意思吗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是不是叫什么
1: 有 T 波倒置。 T 波倒置它也是原因很多可能相对常见的是要注重供血不好有没有心肌缺血那么也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心室肥厚我们说这个心肌劳损也会出现 T 波这样改变那是 T 波的形态，我们说的这个早波它体现的早是落到 T 波的这个位置什么位置对，
0: 我明白了，倒置是形态，
1: 对，
0: 它位置是到 T 波这块。
1: 我们说这个早波的时候呢，它这种风险高低呢是它提前的成时间，是个时间概念，它提前的程度。
0: 好，
1: 对，
0: 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他说：“主任，女性53岁，24小时 Holter， 正常心率有点心动过缓，夜间38次心跳，有的时候白天会心慌，是怎么回事呢？谢谢您。”他这个夜间38次心跳是不是有点少啊？有点过少了。
1: 对，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呢，是少了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窦性心动过缓如果我们专门就是简单的从这个定义上来看的话，是低于60次，
0: 对
1: 就认为是缓慢了但是呢也是要区分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夜间出现这种心率稍微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它会受一些神经调节，尤其是睡眠过程中这种副交感神经也叫迷走神经，它的这个兴奋性比较高会导致心率这个会慢一些但是这种呢它不一定完全是器质性的。
0: 明白了
1: 对，
0: 他有的时候白天还会心慌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么心慌呢，我们就要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在这个 Holter 的记录的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表现比如说有没有早搏有没有其他短暂的房性心动过速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这种心律失常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1点多钟出现了这个心慌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回头可能要到 Holter 里边去看一看我们那个时段记录的内容有没有异常是否能和我们这个症状这种不舒服
0: 吻合
1: 上这样的话呢也会对我们这个症状它的原因来提供更好的一个寻找原因这个线索呀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0: 明白了他现在这种情况问题的话，必须要结合他那个24小时浩特的整体报告和他的不舒适点，
1: 对，
0: 然后来综合判断 是不是？
1: 对，
0: 就凭这一个夜间38次心跳白天会心慌就不能说出来他是什么病，是不是？
1: 对，你还是要结合具体的
0: 结合具体的浩特情况。
1: 浩特情况
0: 好，
1: 对
0: 那
1: 么像这个53岁的女性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休息睡眠质量怎么样。
0: 对
1: 对，就是睡眠质量不好会影响神经调节会出现心慌胸闷这样
0: 跟睡眠有直接关系
1: 症状。
0: 另外有没有的时候还得结合更年期
1: 对
0: 是不是
1: 是要这结合一些这些具体

0: 的
1: 其他的因素
0: 对综合的分析。
1: 好好好好，这位听众，我们的谢主任给您解答了，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听明白，也可以继续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这样的话呢，你说的更清楚，然后谢主任问的更到位，我们把您的病情再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0: 是的啊。那么针对这位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晚间对慢38次，那么我们考虑可能会使迷走神经张力高，晚间睡眠过程中它有一些影响参与到其中。那么我们要是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是就是这个神经影响的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做一些无创的一些检查，比如说食道调拨。
1: 食道调拨是什么呀？
0: 就是通过我们下的一个电极，通过鼻腔或者口腔通过食道下到这个心脏的水平，它发放一些刺激来这个来刺激我们的心脏。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心脏对这些刺激的一个反应我们来看呢，我们心脏这个刚才说窦房结的功能房室结的功能这些功能有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我们刚才提到会受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这些神经来影响调节我们心脏的这些活动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阻断这些神经的影响来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到底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功能怎么样，房室结功能怎么样更深入一些。
1: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谢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还是神经的这块要多下手，是不是？
0: 进一步查一查。
1: 进一步查一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星语心愿他提留言，他说女性71岁，现在呢是持续性房颤，二尖瓣置换病史，4年前做过左心耳缝臂术，没有糖尿病高血压，问一下专家抗凝药是否能够减量或者是不吃他这个左心耳缝臂术是什么意思？
0: 是具体的是哪种情况，还是要这位听众来这个再完善一下包括我们这个左心耳的跟这个干预呢，包括外科缝臂呀，或者前夹呀这些那么也有包括我们内科这种微创的介入治疗，左心耳封堵那他采取的这种途径是不一样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他也提到这个这位患者71
1: 持续性房颤
0: 他瓣膜的问题。
1: 对，二尖瓣膜
0: 瓣膜对是机械瓣呢还是生物瓣呢，那对抗凝的要求也不一样
1: 那你再完善一下吧，可以再留言刚才我们谢主任问到的这几个问题，您再给他补充一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那位朋友他说这是前一阶段做的 Halter 正常，但是确实是睡不着觉，睡眠不好，让你给说中了，
0: 有关系
1: 有关系是不是？那他还得从睡眠上来调
0: 对现在就是睡眠障碍，睡眠的问题是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是因为睡眠不好才导致他那个心率有点过缓是不是
0: 这个倒不绝对但他症状可能和他睡眠不好
1: 心慌有关，
0: 对神经调节不好这些有关系。
1: 好的好的，您发的这个 Halter 我们就不再看详细的，因为您提到了前一段做的这个 Halter 是正常的我们就不再继续来看了因为字儿也太小了大家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到了那个早搏，不是说非要治疗的，看你多少提前程度来判断，
0: 还有
1: 是不是
0: 本身心脏有没有这个基础的心脏病结构方面的这个异常供血异常这些器质性心脏病
1: 器质性心脏病
0: 有没有这些问题。
1: 对，一般的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时候有那种先心病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就会有各种
0: 冠心病
1: 对
0: 高血压对心脏的影响
1: 对
0: 现在刚才 有个这个听友说的瓣膜病，
1: 瓣膜病、
0: 啊、都是受影响的。
1: 瓣膜病就像一个开关似的，是不是？它那个
0: 像我
1: 的
0: 门窗，
1: 对，像门窗一样哈、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还有留言哈。这位朋友说，他说是生物瓣，然后4年前外科肩瓣置换手术，做了左心耳缝闭术，生物瓣。4年前外科2.5肩置换手术，做了左心耳缝闭术。
0: 那就是在进行瓣膜置换的同时，进行了左心耳的一个就是
1: 缝置术，
0: 缝对，假壁啊，就是还是缝上啊，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那么生物瓣的话，它整体上来讲呢，对于卡宁的这个要求就不是说那么高了
1: 啊。
0: 但是呢，我们看呢，是否需要卡宁？也是要进行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评分，有我们的评分系统，啊，就是现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就是用这个叉瓦评分，就包括它几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意思啊、意义，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心衰，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年龄，
1: 他没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71岁女性，
0: 那要看看心功能，
1: 对，
0: 既往有没有这个。卒中的病史那么有没有这个周围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脏血管有没有做过支架啊，这个严重的斑块啊，狭窄啊，还有这个外周血管啊，比如说下肢动脉呀、这些它都是我们来评估的
1: 综合评判，
0: 对，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高血压可能占1分，心衰占1分，
1: 我懂了、
0: 要有卒中的话呢，它直接就占2分。
1: 那是比较严重的哈。
0: 对，如果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那么大于等于2分的这个积分，就是要进行抗凝
1: 抗凝药物治疗了，是不是
0: 啊？那么0分，那就是都没有这些问题，
1: 你可以停，
0: 可以不抗凝。那么1分的情况呢，就是可抗可不抗。但是我们现在临床实践来讲呢，还是建议要抗。主要就是预防房颤的这个栓塞并发症，那么它在房颤的状态下，心房、心耳容易形成血栓，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进行了这个左心耳的这个缝闭啊，那么它这种风险呢，相对会小一些，那么如果是它是一个就是，血栓栓塞风险，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评分高的话，可能还是建议进行抗凝治疗。
1: 好，您只是说了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可能就是占其中的1分，是不是、啊？
0: 他俩每项只是占1分。
1: 对呀、只是占1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卒中这方面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0: 还有年龄，
1: 年龄71，
0: 也占到1分了，
1: 也占到1分了。那您的，我感觉他这个是。应该可以用，是不是？
0: 还是建议抗凝，
1: 还是建议抗凝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谢主任给您回答之后，如果你有想其他问题继续问，你可以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朋友，涉及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有冠心病啊，有这个心心病啊，有心律失常啊，有房颤呐、心衰呀、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食房颤治心律。护健康，但是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心脏的疾病问题，我们都可以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帮您解答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槟城医生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哈医大医院、医大二院、医大三院、医大四院、医大六院的各位老师，都会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所认知和了解，然后遇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就医啊，自己疾病的方向，还有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手段，都和大家及时来分享，就是让我们 实时的跟进，实时的去了解，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哈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啊。谢主任，刚才我们把心律失常啊，把这个早搏呀都跟大家说了，还有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

0: 用叫时房颤。
1: 对，
0: 哎，这个房颤就是心房颤抖，是吧？这个房颤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好像没怎么听太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房颤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跟什么因素有关？什么是房颤？然后这个概念继续给我们科普吧。
1: 嗯，好的。那么还是回到我们最初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概念哈。
0: 啊，
1: 那我们说
0: 又到了那个窦房结了吗？
1: 正常情况下呢，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0: 对。
1: 那么当房颤的时候呢，它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部位就发生了改变。
0: 啊。
1: 它是在心房。那么我们房颤的全称呢叫心房颤动。
0: 嗯。
1: 啊，以前也叫心房纤颤，纤就是纤维那个纤。
0: 啊，脚丝儿那个。
1: 对，非常细小的那种颤动。
0: 啊。
1: 对。
0: 啊。
1: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窦性心律的话，那么是窦房结掌控我们的心脏跳动，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每分。
0: 嗯，
1: 那么当房颤发生的时候，它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位置发生的变化，是心房。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频率也发生变化。那么它房颤的时候，我们心房的跳动的这个频度呢是350到600次每分。
0: 350到600，
1: 我们也做不出那么快的频率。
0: 对呀，啊，这多快呀！
1: 那就是一个就是颤动嘛。
0: 哦，
1: 啊，
0: 哦，
1: 但是呢，在它这个心房是以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频率在跳动，而且呢它不规整。
0: 啊，
1: 哦，嗯，那么这个悸动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我们的传导系统、我们的电线，
0: 嗯，
1: 啊，要往下传导到我们的心室，啊，使我们这个心室跟着跳动。那么我们心室如果也跟着以350到600次每分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跳动的话，
0: 它跟不上。
1: 它跟不上，它也就是因为我们心脏像个刚才也提到像一个泵一样嘛，
0: 啊，
1: 我们要收缩，往外泵血，要舒张，
0: 对，
1: 只要血要回来纳回来，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有了血再收缩才能再泵出去。
0: 嗯，
1: 那么这么快的频率的时候，它也没有时间来舒张，也没有这个血液不能回流到我们这个心脏
0: 啊，
1: 那就是处于那种快速的这种颤动，没有有效的泵血这个功能了
0: 啊，
1: 那就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
0: 哦，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0: 嗯
1: 啊，那么这么快的频率从心房发出来，它往下通过房室节传导的时候，房室节这个部位它就有一个滤过作用，啊，它就不会让这个激动个把个的都传到心室。不会让心室跟着跳得那么快
0: 啊
1: 啊，那么这时候呢，它又哪一个就是心房的激动那么快，哪一个能传下来呢？哪一个传不下来呢？我们从心电图上也没法这个区分。
0: 嗯，
1: 但是我们心电图上只是表现的我们这个心室率是绝对不规整的
0: 啊
1: 啊，绝对不规整的。那么如果按我们教科书上来说的话，就是更严谨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在没有传导阻滞的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节律是绝对不规整的
0: 啊。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做心电图啊，就会说我们窦性心律那个代表窦房结激动那个P波就看不到了
0: 啊。
1: 窦房结激动啊，实际上P波呢，它是代表了心房的这个电活动。
0: 嗯，
1: 窦房结的电活动，我们体表心电图上，平常做这个心电图上，包括 Holter 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呢是窦房结发出的激动，是心房进行了一系列的电活动，
0: 啊，
1: 那么会看到它的这个在心电图上这种表现形成的我们叫 P 波，啊，那么房颤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规律的 P 波就看不到了，
0: 哦，
1: 啊，取而代之的呢是那种比较纤细的，我们叫小 F 这个英文字母 F， 小 F 波，嗯，
0: 啊，
1: 对，那么我们要是诊断的时候呢，也要更规范的话呢是。以前我们是那种小条的心电图
0: 啊，对
1: 啊，
0: 对，我做过，
1: 对，那种小条的一长条那种心电图呢，我们要记录30秒以上，
0: 啊，
1: 如果这种紊乱的活动持续30秒以上，我们能够确认是房颤
0: 啊，
1: 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是一大张那种12导联同步的一个心电图
0: 啊，
1: 那么这个心电图上记录到这种。啊 ，P 波消失，代之于这种小 F 波，啊，R 就是这个心跳的这个间隔不规整， 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诊断
0: 啊，
1: 诊断房颤。
0: 哎呀，谢主任，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形象，我脑子里就有画面感，你知道吧？从心房到心室，然后叫那种无传导阻滞情况下的那种叫绝对性的不规整的一些情况，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然后大家对于心脏的认知这方面。

0: 或者是你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大部分人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房颤，或者是早搏，心律不齐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问题吧，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心脏必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核心泵，所以说这个泵的健康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是不是？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哈。刚才我们把什么是房颤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不规整的频率，是吧？就从心房出了那个频率350到600，你到了心室记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这个房颤，它这个病因为什么会得房颤？规律不作息呀，还是熬夜啊，还是跟工作性质啊，还是跟年龄有关，疾病影响啊，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发展呢？谢主任。
1: 是，实际上说到房颤那个病因呢，它不像我们有些疾病它就是这个病毒导致的惹的祸那么房颤呢，它实际上是以多种危险因素，
0: 多种因素，
1: 多种情况所综合导致的那么它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年龄我们说房颤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一个疾病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么心房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比如说又受一些炎症反应炎症的刺激心房这个心肌组织发生了一些纤维化呀，一些变化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这个激动导致房颤的发生。
0: 这个是年龄有关
1: 对，那么性别也会有一些关系相对来讲男性就比女性发病率要高一些
0: 为什么呀？
1: 他也是包括它本身这个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对一些不一样。
0: 明白。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跟年龄跟性别。
1: 剩下就是一些疾病
0: 疾病。
1: 比如说高血压那它也会导致心房纤维化一些我们说解剖上的一些改变变大了电生理特性的一些改变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激动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传导途径会形成我们说这种折返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它有了一个解剖的一个基础，一个电生理电活动方面的一些基础那么糖尿病也是一个
0: 诱因
1: 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心房肌一些解剖上电活动上一些离子通道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心脏这些电活动说到基础上的也是电流也都是一些电流一些离子它更进一步的基础的这个物质就是也是一些离子钠呀钾呀钙呀这些离子它们通过一些我们细胞膜上的一些它的一些通道那么进行这个流动产生这个电流那么它的一些紊乱也会呢导致这种房颤的这个容易发生对那么还有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尤其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说甲亢它和我们的这个房颤呢关系也是
0: 很密切的
1: 比较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吸烟饮酒还有就是肥胖肥胖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睡觉就半天就不喘气了憋半天又开始这样那么他这个暂停的这个时间会导致一些这个低氧血症这些情况会导致这些神经这个递质的一些释放神经活性的一些改变那么都会这个诱发或者促使这个房颤促进这个房颤的一个发生
0: 看起来房颤呢现在多发是因为跟各种各样有关系的
1: 对
0: 一个是进入老龄化
1: 多种因素
0: 对年龄也增长了人也多了性别男的

0: 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谢主任，来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房颤的症状和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必要检查。
2: 对，那么房颤呢，就是说大家也随着我们目前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房颤呢，确实是它对我们整体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房颤呢，它本身症状也是多种多样的对，那有一些
1: 心房颤抖，
2: 咱们体现不出来那种但多数的呢还是心慌跳得不规律嘛，有的呢有胸闷气短有的呢有乏力有的呢就是这个活动耐力差
1: 耐力差，走跑不了多大，
2: 对，那么还有一些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房颤出现了这种心脏跳动这个慢长间歇，就是几秒钟它都不没有这样的跳动它会出现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有呢会有产生这个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状态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他是通过这个平常的单位的体检或者是说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手术治疗在这个术前进行检查的时候
1: 发现的
2: 这样的一个房颤这个问题
1: 所
2: 以呢它这个也是表现的临床表现也是这个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可能刚才提到多数呢还会有一些
1: 胸闷
2: 对心慌这样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就往往呢可能感觉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就容易化忽略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及时到医院做个心电图或者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因为我们做心电图可能几秒钟这样的一个
1: 一过性
2: 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记录我们心跳的情况
1: 刚才您说30秒
2: 对
1: 是不是
2: 但是我们普通这个心电图它也就几秒钟
1: 对
2: 那个时段的如果那阶段我们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记录不到它这个问题可能就被忽略了
1: 24小时耗的还是比较准的
2: 对它的这个检出率会更高一些
1: 是
2: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这种长程的动态心电图长程耗的可以能带7天甚至带2周也有这样的这个
1: 还有带这么长时间的呢
2: 对
1: 那不方便呢
2: 现在有很多就是
1: 它不是得这个小盒子吗那背着吗
2: 对我们现在多数的呢还是这种这个多导的12导的这种同步的 Halter 它这样的话呢它提供的信息
1: 全面
2: 一些全面对
1: 在
2: 提高我们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
1: 好
2: 那么现在也有那种就是小贴片式的那种对它
1: 更精密了哈
2: 更精密了更舒适了也带携带就是带到身上也更方便
1: 那个适合长程的
2: 对
1: 7天的或者是2周的
2: 它甚至都可以正常的洗澡都不受影响
1: 那个价格要高一点吧
2: 现在陆续的在出这些相应的产品
1: 好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谢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位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他说年轻女性低血压偏瘦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夏季加重目前每天都是80-50多生脉炎联合米多菌效果一般还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2: 是年轻女性呢对多数呢她血压可能会偏低一些那么偏低呢那像我们对于高血压它这个药物很多各种各样不同作用机制的这些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那么确实是对于低血压这一块呢我们的方法还真是有限的对像这位朋友也说了
1: 他是生脉饮
2: 在用生脉饮在用这个米多菌
1: 对
2: 实际上呢他也是生脉饮他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那么米多菌呢也是说提高我们整体这个血容量

0: 啊，我们血压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液对我
1: 啊，
0: 们这个血管壁的这个测压力嘛
1: 啊，
0: 的这个压力。那么我们这个
1: 也叫剪切力吧，差不
0: 剪切
1: 多
0: 力它是这个方向不一样，
1: 啊
0: 径向不一样
1: 啊。
0: 啊。那么这个血液呢，对这个管壁的压力，就我们测量的时候是产生这个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让这个血压这个压力高一些的话呢，我们就让这个管子里的这个水多一些啊，
1: 啊
0: 容
1: 啊
0: 量多一些。
1: 啊，
0: 那容量多一些呢，那我们就要规律的饮食
1: 嗯，
0: 啊，要摄入这个液体呀，增加我们血液里的这个血管里的这个液体的容量啊。那么尤其是这夏天啊，容易好出汗。
1: 嗯，嗯，嗯。
0: 啊，那就是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容量下降，
1: 多喝水。
0: 那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会可能会更低，对，那
1: 多喝水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多喝水，再就是说呢，可能会就是蹲下起来呀，或者
1: 有晕的这感觉。
0: 躺着起来呀，太急了太快了，
1: 啊，
0: 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呐、眼前
1: 缓
0: 发
1: 动。
0: 黑呀这样的情况，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
1: 啊，
0: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要自己要适当的注意，动
1: 好。
0: 作别太急，别太猛，
1: 对，好，
0: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训练，比如说我们就是靠着墙多站一站，对，训练我们这个神经系统，骨骼肌肉啊，对于我们这个指力体位的这种反射啊，也会那个对它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
1: 有好的作用。
0: 有一些作用，
1: 好，试一试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咨询的问题。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久等了啊。
2: 哎，
1: 您
2: 没事
1: 说
2: 儿。我那个刚才听到那个
1: 谢
2: 就
1: 主
2: 是
1: 任。
2: 八宝九频道直播啊，谢主任讲那个房颤的问题，我有些问题想和谢主任
1: 您
2: 咨
1: 直
2: 询一
1: 接
2: 下。
1: 说啊。
2: 我那个是在以前吧有，但是没太在意，因为68年下乡的时候年轻，那时候有时候心跳，不太舒服，年轻一晃而过，没当回事儿。去年5月10号母亲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跟孩子在出掌柜吃完饭，然后洗澡，回家我上楼，每天嘛我上楼吧都没问题，我家6楼，上一层歇一层，上一层歇一层，哎，我觉得心跳特别难受，当时我拿血氧仪和血压计都测一下，是129。那血压并不高，但心率特别快，跳的我就觉得左边的脸蛋嘣嘣嘣都跟着跳。然后孩子拉开车带我到一大四院急诊，到了一大四院急诊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搭脉，他说你心脏还跳100多下呢，就把我收留住院了。然后呢，后来又发生几次，但是没有这次厉害。然后今年3月20号、3月21号和4月21号。都是在晚上8、9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偶尔还有那个玻璃维，还有参中养心胶囊。
1: 你
2: 我
1: 吃了
2: 吃那
1: 吗？
2: 个吃了，我吃胶囊药吧还不行，我胃不太好。然后呢，回来以后吧，那个比索瑞尔，我就觉得我心，因为我心跳平时都在65到73、4，到80的时候很少。后来我前两天就是房颤的时候，我就吃比索瑞尔吧，吃完了心率在55到60之间，都没有超过61的，可是我没有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心率也太慢了，
1: 好，
2: 后来我就停了，
1: 这样，时间比较紧了哈，谢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我们
0: 好的，
1: 还有一
0: 谢
1: 个
0: 谢主
1: 问
0: 任，
1: 题没回答，您
0: 对，
1: 说，
0: 首先呢，您这目前呢来讲呢，诊断是没有问题的哈，阵发性房颤，然后呢就是发病的时候症状还比较明显，心率比较快，然后就是也有没劲儿啊，这些乏力啊，这些症状也有，然后呢，用着这些预防的药物啊，比如说比索洛尔啊、参中养心胶囊啊，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预防的作用，但是呢，一个是说可能不能完完全全都预防得住，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用这些药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
2: 对，
0: 您
2: 我也
0: 说
2: 是有不良反应。
0: 心率偏慢啊，然后有的呢可能也会血压低啊，那么比如有些药物呢，比如说这个氨碘酮，或者是索他洛尔，实际上它有的呢是不适合长期用，有的呢它这种不良反应。

0: 年相对发生率也高。那
1: 嗯。
0: 么针对您这种情况的话呢，这种症状明显的阵发性的这种房颤呢，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国外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的指南，都可以把这个导管消融作为一个一线的治疗一个选择来进行。对，您现
1: 什么
0: 在
1: 叫
0: 您。
1: 导管消融啊？
0: 那上次住院的时候，医生没和您介绍一下这些内容吗？
1: 他让我做一个什么什么检查，就是那个彩超、心电，还有也带号做了，就是让你打一种针，静脉里打一种针那种检查，是不是就是这个？
2: 冠脉 CTA 吧，那个是。
0: 是打完针身上热一下那种吗？
1: 这个针我没敢打，
0: 没
1: 因
0: 敢
1: 为
0: 打啊，那个呢
1: 我
0: 是
1: 为啥
0: 看，
1: 呢？我今年80岁了，我7岁之前在咱们一大医院神爱史怀章那个主任给我做的脑膜瘤摘除手术，他就是往静脉里打那种针，就是做核磁看得更清晰。我打完了反应特别厉害，呕吐的都不得了，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啊！
0: 那个呢，可能主要是看血管的供血的问题，有没有动脉硬化斑块有没有会不会导致这个狭窄或者狭窄的程度？也有的时候也打这个药呢，我们是也可以看心这个心脏心房杏仁有没有血栓这个问题。但我看您这种那时候可能是看这个冠状动脉供血血管这种情况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刚才提到导管消融呢，我们就是一种微创的介入的方法把影响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些异常的电位给它隔离开。让我们这个正常的节律能够更好的维持，是一种微创的介入治疗的一个手段，一种方法。
1: 那我80了可以做吗？
0: 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1: 年龄不是问题啊。
0: 对，身体条件状态还都允许的话，是可以的这整体的这个创伤不是说特别大目前我们这个。用的这些技术这些设备呀，对整体的安全性成功率啊，这都有很好的一个提升。
2: 您可以就是我觉得跟医生面对面的再详细的
0: 可以
2: 交流
0: 深
2: 一
0: 入
2: 下
0: 的
2: 会
0: 再，
2: 更好一些。
0: 对，
2: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了，实在抱歉，不能再多
1: 好，
2: 讲
1: 有
2: 了，
1: 机
2: 好
1: 会
2: 不
1: 我
2: 好？
1: 到一大
2: 一大一
1: 心内疾病房
2: 心
1: 找
2: 内
1: 谢
2: 期
1: 主
2: 病
1: 任。
2: 房找谢荣胜主任，好吧？好，谢谢
1: 好，
2: 您参与，
1: 谢
2: 再
1: 谢。
2: 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公众
0: 好
2: 号
0: 的。
2: 上一位朋友说：“医生您好，想问一下，年轻女性前半个月因为焦虑情绪，晚上睡不好觉，经常早醒，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心脏砰砰直跳，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我们抓紧时间给他解答。
0: 那主要还是这个改善这个睡眠
2: 睡
0: 质
2: 眠，
0: 量
2: 改善睡眠哈。
0: 对，改善睡眠质量
2: 好。
0: 日常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这样的一些体育活动，
2: 好，给您的这些建议，然后如果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做好有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或者是一些药物的干涉也可以的，是吧？
0: 是的，对。
2: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跟我们大家普及了这一期使房颤治心律护健康的一期，心脏主题科普，非常感谢您，非常形象，也非常让我们学习了很多，然后有机会再次的邀请您给大家做一系列的讲解，好不好？
0: 好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2: 好，谢谢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赵大请着张别谷进来，倒在院子里边之后，张别谷就跟赵大提出来了：“你发了财了，你别忘了该我一笔账，有40文的柴火钱你还没还我呢。”赵大一听40文柴火钱，这算不得什么，干脆我给你80文，连利钱都给你了。张别谷说：“好吧，那我就谢谢。”给了他80文钱，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发现这院里边摆着很多盆儿。我说：“赵大，你不是卖盆的吗？把这盆给我一个怎么样？”赵大说：“好，你随便挑。”张别谷顺手就挑了一个乌盆儿。他把这乌盆在手中一拿，往外走，殊不知这乌盆可引出来一番事端。张别谷往大门这儿来，赵大随后往外送，一边走着，赵大一边说：“我说老赵头，这乌盆啊，就算送给你了啊，我也不要钱了。”张别谷一听：“呵呵，赵大，少来这个啊，我呀，不值你这份情，你记得吗？头些年我让你给我买了捆苇子，本来那捆苇子值20文钱，你要我26文，我就给你来个装傻，你赚我6文钱。你没阔的时候呢，这事儿呢咱就不提了，现在你阔了，咱得把这6文钱也提出来顶这盆钱，明白不？”赵大一听：“呵，老张头你可真行。”嗨，什么叫

任行啊，赵大，什么人呢？我什么对待？你小子是月孩子擦腚小抠，对小抠啊，我也得小抠。好好好好，老张头走好，放心，这身子骨还行。说话间，这张别谷迈步就出了赵大的家门，赵大把这大门就关上了。张别谷把这屋盆往腋下这么一夹，手提着竹杖，顺路往自己家里边走。赵大呀，住在这个地方叫东塔洼，张别谷住那地方叫张家湾，这两个村相距也就是四五里地。张别谷出了村之后啊，天可就要黑了，这正是秋天，路径人稀，张别谷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刮起了一阵秋风，一阵秋风起处，把路旁边落地的那黄树叶子给周起来湿了个，路旁的土呢也给卷起来了。这个土往起这么一扬，把张别谷这眼给迷了。张别谷一揉这眼睛，刚那么一擦的功夫，这屋盆又在他的腋下扑通就掉到这土地上。由于是土地，这盆可没摔坏，这盆落地之后发出一个声音，哎呀，摔死我了。张别谷正揉眼睛，一听有人说话，什么玩意儿？谁说话？我怎么听着这盆说话了？摔死他了，是别地方有人说话。瞧了瞧，四野无人呐，大道上空荡荡，连一个行人都没有啊。哎，张别谷又一琢磨，上岁数了，这耳朵啊上火，听邪了，没人说话。伸手他把这屋盆捡起来，拍打拍打，往腋下一夹，哎，走。提溜着竹杖继续往前赶路，又走了没有多远，就听腋下这屋盆又说话：老伯伯，我好苦啊，我的妈呀。张别谷一害怕一倒了，这盆又掉地下了。是你说话吗？啊，是不是你说话？这盆又不言语了。张别谷心想，这是活见鬼了啊，天还没大黑呢，刚擦黑呀。不对，还是我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可能是这两天上火。他把这盆滴落起来，这回不往腋下夹了，拿手这么拎着，一边走一边看，心想你要再说话，我就拿这手这竹杖我给你来一下子。他滴落这个盆，这盆不言语，又往前走，路旁边有一个土地面。张别谷心想，我上土地面里祷告祷告，大概是我人老运衰呀，邪魔入侵，不定是哪里的幽魂恶鬼想往我身上贴，我跟土地爷得说两句。张别谷迈步就进了土地庙了，来到土地庙里头，把这个屋盆往地下一放，往上面看了看这土地爷跟土地奶奶。张别谷扑通跪到地下，蹦蹦蹦磕了仨响头。徒弟呀，徒弟奶奶，你们老两口子挺好啊。我跟您说呀，三十晚上全身下界的时候我都不信，我就信你们两口子。因为你们老两口子跟我接的最近，你们是一方管百姓的地方官呐，啊，神仙里边的官，你们那是最底层的。我张别谷活这么大岁数，亏心的事儿可没干过，我行得正坐得正，是正大光明啊。今天我买的这屋盆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老觉得它好像会说话似的，可能是我自个儿吓唬自个儿，也许是邪魔外道要想入侵我身，我求土地爷土地奶奶您多多保佑，保佑我平安无事，我得给您来烧香来啊！我再给您磕仨头，嘣嘣嘣又磕仨头，磕完了头，他站起身来，拿着竹杖瞅这屋盆，这屋盆一点动静没有。张别谷把这屋盆拿起来，心想：哎，
乌盆怎么能会说话？

0: 话呢？
1: 嘿，这就是歧视了，没的事儿。提了这屋盆，他就走回自己的家中。
0: 张别古住这个地方啊，很寒酸，一个篱笆院，三间草房。进了院子之后，把院门关上，走进自己的草房里。一明两暗三间房，他住在东里间。到东里间屋里边，把这屋盆往这桌子底下一放。
1: 哎，不管你会说话不会说话，今天晚上我就把你当尿盆使了。
0: 把房门关上，张别谷抱来了柴火，在我坑里边点着了，他做了一顿晚饭。吃完了晚饭，把里间屋的房门又关上插上之后，张别谷准备要上床睡觉了。屋子里边桌子上点着一盏小油灯，这个油灯像豆那么大一点火苗，这油灯他往床头跟前这么一撂，这有个小雾灯，他自己就脱衣服，脱完了衣服把这薄被就拽过来了，穿着个裤衩子，他正想要钻这薄被，他刚一拽这个被窝的功夫，就听放在桌子底下那个屋盆又说话了：“张伯伯，你要睡觉啊？”
2: 呀，张别谷心想，这回可不是耳朵听鹅了，就是从那个方向发来的。
1: 你是谁？
0: 啊？没动静了。张别谷也不想躺下了，手里边抓着薄被，瞪着眼睛瞅着桌子底下那屋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从那儿发来的声音吗？这盆怎么说话？他正惊愕之间，就听桌子底下那屋盆哭泣起来。张别谷就觉得后脊梁沟嗖，一股凉气一直窜到头皮，浑身上下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张别谷这胆是够大的，一辈子不信邪呀，他炸了胆子把这薄被一掀，穿着裤衩子又打这床上就下来了，一转身开开里屋门就到外间屋了，伸手到案板上把这切菜刀就蹬进来，手里边拿着切菜刀，穿着裤衩子在床边上一坐。你说你他妈的是干什么的啊？你 是鬼呀还是怪呀？给我说明白，不然的话我拿刀我就劈了你。我告诉你啊，我张别谷就是个老光棍子一条，我什么都不怕。怎么回事？就听那吴盆说了：“张伯伯，我冤枉啊，我冤屈呀，你不要拿刀劈我，我有苦要跟你诉啊。”
1: 有苦？你说吧，有什么苦？你跟我讲。
2: 老张，我曾经跟你见过面呐，大概你不记得我了。我跟你说一说我的冤屈。
1: 说吧，你有什么冤屈？
2: 老张，我姓刘，我叫刘世昌，我老家是苏州人，就在苏州昌河门外八宝乡。我在外做买卖，经营绸缎，已经在外边做了二三年的买卖了。这二三年来，颇有一些积蓄。我准备发财还家，要买房置地了。可是就在我带着金银财宝，骑着我自己买的这头驴要回家的时候，路经这定远县。那天走到您这附近前面那个村子，也就是赵大所居住的地点，天降大雨，我在赵大的门前想要避避雨，赵大夫妻就把我让在他的家中，他们夫妻二人对我一番热情款待，买来酒，置办了菜，留我住在他的家内。开始我以为碰见一对好心人，我就住在他的家下了，没想到 还用酒。

0: 把我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夫妻二人就把我杀死，把我的尸体焚烧完了，合在泥中烧成了乌盆，排列在他们的院落之内呀。我随身带的所有的金银财宝都被他们给劫持下了。他用我的金银财宝置了房子，又买了家具，又置办了很多的衣物。他用我的金银财宝把那个瓦窑全部都给买下来了，他经营做瓦盆的生意。张老伯，我家里边有老母周氏，有我的妻子王氏，还有我的孩子刚六岁，他叫百岁。如今我死在外边，母盼儿归，妻盼夫归，子盼父归，不得相见。我是一个游魂，到处漂泊呀。今天碰见张老伯你这个好心人，我想求张老伯你为我鸣冤申屈啊。说到这里又有哭泣之声。张别谷听完他这一番话，这心里边揪揪着，身上一层一层的起鸡皮疙瘩。不过他听这吴盆说完了这番话，从心情上来讲好像稳定了一些。即使他是一个游魂恶鬼，他不是冲我来的，他有冤枉要让我替他申诉。我说，吴盆，刘世昌，我来问你，你既然是有冤有屈，为什么不找别人去申诉，单找我这个孤老头子呢？你不知道吗？我这个人既无有钱又无有权，我怎么能替你申诉冤枉呢？张老伯，你有所不知啊，我知道您是个好人，在我到东塔洼之前，路经您这个村子，我曾经向您讨要过一次水喝呀。您非常热情地送给我一碗水，并且指给我去定远县的道路。我跟您一见面，我就觉得您是一个好人呐。我要想找一个替我鸣冤的人，得必须找一个正直的人，愿意助人为乐的人呐。我看除了您，没有别人可以相托了，所以我就找到了您。啊，张别谷一听，哈哈，我张别谷别看是光棍子一条，在阳间人缘不错，还阴间也出了人缘了啊！这鬼都看我不错。好，我说盆儿，你这个冤枉我就替你去申。我问你，我怎么替你申冤告状？
1: 您替我上衙门里边鸣冤吧。
0: 好嘞，咱商量好了，可就这么定了。明儿天亮之后，我就带着你到定远县城里边去找这包的人。定远县的县令姓包，叫包拯。这包大人可人送外号包青天，自从他到任以来，善断阴案，为官公正，非常的廉明。我带你上在大堂上，不过有一钟啊，如果我要跟包大人一说，我这屋盆会说话，到在大堂上，包大人要问你，你能说话吗？
1: 张老伯，大人要问我，我自然要说话了。
0: 好，咱可是君子一言啊，咱俩商量商量。既然是我答应明天带着你进定远县去鸣冤告状了，你呢，让我也安安生生的睡一晚觉，你从现在开始也别哭了，也别说话了，深更半夜的这盆说话我听着有点瘆得慌，行不行？
1: 好，就是这样。
0: 好了，现在我就开始要睡觉了。
1: 张老伯，还有一句话我要跟您说。
0: 说吧，什么话？
1: 我听说您把我买来要当做尿盆使用，能不能不要用污秽浇灌我的头顶啊？
0: 嘿， 看来你这人还挺干净。行了，冲你这一说呀，我也不把你当尿盆使了。说着话，这张别谷就下了床，一伸手把这屋盆拿起来，到外间屋放到碗架子上。我拿你和面行不行？没用之前我什么也不干啊，跟饭碗放一块儿呢。张别谷转身回到自己的屋中，这才耳翻上床，扯过被来睡觉。别说这一夜屋盆没有动静，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张别谷起得身来之后，漱了口净了面，做完了早饭，自个儿吃完了，把这屋盆又在碗架子上拿过来，往这个腋下一夹，不但包公感到惊奇，就是站堂的三班六房这些衙役们都感到奇怪。闻所未闻，是见所未见，这屋盆能说话。包公在这大堂上就问了一句：屋盆，你可有冤枉？包公问完了之后，这盆啊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功夫，张别谷当时这心情就紧张起来了。盆儿，盆儿，你可说好的，到塔堂上大人要问你，你就说话，怎么你不说话了？盆儿，盆儿哎！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瞧，把这黑脸往下一沉，你这一老汉，好大的胆量！你说乌盆能够说话，分明是荒诞之词。来到大堂之上，这乌盆并不答言，敢是你耍笑本县，搅闹公堂吗？
1: 我说老爷，小人我就借给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在这儿耍笑县太爷呀。我知道您是青天大老爷，的的确确昨天晚上在我那屋子里面他是说话了。
0: 包兴在旁边过来，低低的声音跟包公就说：大人，这老头上岁数，耳朵啊不是聋了就是听差声了，您把这事儿不能当真的。包公说：你这老汉，念你年迈，又是初次到堂上，站对你不进行惩罚，两旁人来把他给我轰下堂去。
1: 是。
0: 衙役们过来之后，走走走走走下堂。两旁边衙役把这张别谷给轰下大堂。张别谷提着这屋盆夹在腋下，下了大堂，出了衙门，一边走着嘴里边直叨咕：哎，盆爹呀，你是我盆爷盆祖宗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到大堂上，你说大人一问你就说话，怎么不说了呢？你这不是诚心坑我，诚心害我吗？啊！走着走着就走到一个没人的胡同里头。当走到这没人的胡同里的时候，夹在腋下这屋盆又说话了：老张，您受苦了，我受苦了，我受什么苦了？我差点没让大人把我揍一顿，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到现在你说起话来了？就听这乌盆说了：老张，你有所不知啊，我跟你今天上得大堂前来告状，你可知道百姓有句俗话叫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我看您直接上堂，并没有给官府送上半文钱，这个官司能打得赢吗？所以我不敢说话。
1: 嘿，
0: 你这个阴间的鬼也知道阳间这些贪赃枉法的事儿啊！啊，你知道这些当官的全都贪图贿赂啊，不能公正廉明。就因为这个你不说话是吗？
1: 正是。
0: 嘿，我告诉你，第一，你要是觉得打官司应该拿钱，你就不该找我帮忙。我是个穷光棍子， 你没瞅我家里边除了四个

0: 旮旯就是一张床，任麻没有吗？你让我给你拿钱铺垫官司，我往哪儿找这钱去？哎，第二，今天我带你上这大堂上来，来见老爷。这个老爷跟一般的官员不一样，这是位青天大人，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定远县的老百姓人人称颂他，善断疑难，为官秉政，谁也不敢给他送贿赂银子。不但说不敢给他送贿赂银子，就算他手底下那些听差的，谁也不敢收受贿赂。一旦让老爷知道有这个事儿的话，那是严惩不贷呀。所以说你这是多余的担心。你呀，应该说话，你这一不说话呀，把我就给卖里头了。
1: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今天依然是我来继续跟大家陪伴，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我看看啊，今天首先打进电话的是一线的韩林，你好。
1: 是咱吗？
0: 是您，韩大哥是吗？
1: 韩林。
0: 你好，
2: 我
0: 韩大姐啊，韩林你好。哎，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好，
2: 我怎么可听到
0: 了？电话还行。
2: 喂，你听到吗？
0: 哎，听到了，听到了。
2: 哎呀，好，我想唱一首歌。
0: 好，您唱什么？
2: 哎呦，那歌名我怎么忘掉了？忘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边唱一边想歌的名字，好不好？那下面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欣赏。
2: 嗯，好好，哎，行，
0: 好，现在开始。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演唱完毕。这是徐丽莹姐姐远程和这个牛福山大哥在音响里面的一个碰撞啊，这个方法非常好，效果很好啊，唱的也很好。因为这首歌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率还是挺高的，然后听了不同的版本，是一首好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学习来传唱啊。好，给徐丽莹姐姐和我们的牛福山大哥远远的点个赞啊，谢谢二位的参与了，谢谢，我们再见，拜拜。好，下一个是谁呢？是我们的彭歌神喽，彭武生大哥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呀。
2: 你好你好
1: 啊，彭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今天唱一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嗯，很有难度的一首歌。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我先跟那个徐丽云妹妹和刘富山老弟点个赞。
1: 好的，
2: 是金晓老师说的话，这种方法比较好。
1: 对，他比较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用那个音箱来合唱的话，可能是就涉及到有一些延迟啊，或者是效果不是很好啊，反而是这种录好了，一个人录好了，另一个人在跟着合唱的情况下效果很好。嗯，
2: 对，效果好。
1: 嗯，
2: 又清晰，哎，又没延迟。
1: 没错。

0: 唱得真好，呵呵，给我们彭大哥一个无上的掌声啊，特别特别好。呵呵，每次彭大哥一打电话来，我都觉得啊，好期待歌神今天又给我们唱什么歌呢。呵呵，果然啊，今天又是一个经典之作，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非常好。哎呀，我都不知道用什么，用我匮乏的语言如何来表扬我们的彭大哥。
1: 谢谢，
0: 意会吧，啊，意会。好的，谢谢我们的彭大哥啦，下次见，拜拜。
1: 哎，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邹华婷，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0: 您
2: 好，
0: 中午好，中午好。
2: 哎，您祝你们全体工作人员，祝你和主持人所有的主持人端午节安康。
0: 端午节安康，也提前给大家送一个祝福。
2: 心吃的快乐。
0: 哎呀，如果能出去玩就好了，因为第一呢，假期时间比较短，第二呢，就是我们哈尔滨最近这个天气啊是真不好啊。
2: 哦，
0: 觉得好冷啊，好冷。
2: 来我们这边玩，我们这边天气好。
0: 您是哪儿的呀？
2: 我们是湖北。
0: 哎呀，湖北现在是不是可热乎了，30几度天气。
2: 是是，今天大约就34度吧。
0: 哎呦，还很好，就觉得很热乎。我现在就觉得冷，呵呵，我们20几度，晚上10几度就觉得好冷啊。夏天怎么还不来呀？
2: 哦，我们这边还可以。
0: 嗯，有机会到您那儿也去看一看。
2: 欢迎欢迎。
0: 好，那邹大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
2: 前面的我们的彭歌声和青筋牛哥和徐姐点赞。
0: 嗯，好的，点赞。嗯，没错。
2: 我唱一首。独角戏送给我的宋姐姐吧。
0: 嗯，好的。
2: 她生日快乐，端午节安康。
0: 好的。好，我们来听邹华婷姐姐的独角戏。

0: 杨明唱好，谢谢。
1: 唱的已经很好了，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当年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会唱，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人哈，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就整个寝室里所有人几乎都会唱这首歌。许茹芸的一首歌，很经典啊，很经典的一首歌，把它也是送给我们的一个姐姐是吧？姓高对吗？
0: 啊，谢谢，能听到。
1: 嗯，能听到。祝他生日快乐，祝他端午安康，祝瞬间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每天生活甜蜜幸福。好，这份祝福也送给我们的邹华婷姐姐哈，也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谢谢，下次见，拜拜。
0: 好，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赵守信大哥您好。
2: 哎，季晓，中午好。
1: 中午好呀，
2: 祝季晓端午节吉祥安康。
1: 嗯，也祝您生活甜蜜幸福。
2: 马上要到父亲节了，祝福你的父亲、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1: 没错，
2: 晚年幸福。
1: 好，也祝天下所有的父亲都能够身体健康，就是能够他们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做儿女最大的一个期盼哈，祝他们所有人都晚年幸福。好，那么今天赵守信大哥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今天唱一首父亲。

0: 好的，谢谢季晓。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赵守信大哥给我们深情演绎了这首《父亲》。这也是作为一位父亲节的一个礼物吧，提前送给生前所有的男性朋友们，送给我们的所有的父亲们，祝每一位父亲都能够健康长寿啊。好，谢谢赵守信大哥的深情演绎了，下次见，拜拜。好，拜拜。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三线的徐芳姐姐，你好。
2: 金阳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我又来了哈，金阳老师。
1: 哎，
2: 祝您的话，首先老师祝福安康。
1: 也祝您的我安康。
2: 那好，我今天唱一首《战士第二故乡》。
1: 嗯，
2: 就是故乡啊，那军人在海岛上，
1: 嗯，
2: 在兵荒马乱啊，这边啊，对。我把今天我们听见刘大哥他是军人哈，今天所谓的你们啊，请我们静霞老师所谓的老师高步几句。
1: 好的，谢谢。好，我们一起来听。

烟雾满山飘，海水绕海角，人到舍上道儿慌。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徐芳姐姐给我们带来这首歌哈，一首军旅歌曲，也是自己也曾经当过兵，也是送给我们天津的牛福山大哥哈，也送给瞬间所有的听众朋友，送给所有当过兵的朋友们。嗯，
1: 我是建朝啊，我是部队建朝后天耿哲，我是建朝啊，牛福山大哥是血人，人家建立是一家嘛，对吧？建立原因都是一家。
0: 好的，呵呵，啊，很好的祝福啊，也谢谢我们的徐芳姐姐，下次见喽，拜拜。
1: 信号说在，信号可好啊？
0: 嗯，信号还行还行，就到最后的时候啊，那个声音有就是忽大忽小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讲还可以啊。
2: 唱一个京东大鼓武士同堂。
0: 哎呦，京东大鼓好。

我经常走路溜溜达达呀，我们要学习他，是长寿的活菩萨。所以说五世同堂人不假，他怀抱着玄孙笑哈哈，他一老一小玩的高兴，把玄孙夸。

0: 个老太太越唱心越美，哎呀那全家老少都喜上了眉。你听我了大鼓长命百岁啊，返老还童白发变黑，
1: 一段酣畅淋漓的京东大鼓啊，唱的真的很好听啊。可是我们对这个艺术了解的比较少。我知道郭德纲先生的太太好像是就是唱这个京东大鼓的，然后我们好像是从那个春晚上郭冬临唱的那个什么那个小品您了解的更多哈。但是今天听这个吴昊大哥唱的非常好啊，给您点个赞啊，谢谢您，我们再见，拜拜，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高金燕姐姐，您好。
2: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好，高金燕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唱一首《一生一世守护你》。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欣赏。
2: 我给吴大哥还有前面的全点赞。
1: 好的。
2: 唱得好。好，我放伴奏啊。

0: 好，完毕，看
1: 完了。好，谢谢高健姐姐，提前预祝您端午安康，祝您全家愉快。好，谢谢您，我们再见，
0: 谢谢
1: 拜拜。好，朋友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因为我们现在呢，短时间内有一个。

0: 特别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了大型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么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刻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品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有写完的故事。今天呢，我们来了解的故事是一样的29岁。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4: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5: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4: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6: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4: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5: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经历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4: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7: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4: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8: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4: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三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9: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10: 没知觉了。
4: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11: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4: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坛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4: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坛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坛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3: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坛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

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
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

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的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

0: 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堂散。王斌章在国内众多企业家中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企业家。在60岁时他才决定创业，他的创业路还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名小职工，在工作中因为被机械设备甩出，差点失去了性命。有句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几年后，王斌章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大厂。或许换成许多普通人，这时可能会选择回归家庭，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不想做一个平凡的人，他心中有一个庞大的理想等着去实现。时光回溯到80年代，当时的杭州已经遍地是大大小小的雨伞作坊，主要还是因为南方的雨季较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儿，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

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7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九九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红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红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红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红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红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红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红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

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巨资，并专注于营养加工领域，成功推出48款自主研发产品，同时展开9项营养健康加工创新技术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努力，营收与利润仍呈现下滑趋势。数据显示，2021年良品铺子全年营收 93.24 亿元，净利润却下滑近两成。2022年营收微增 1.24%， 利润更是低于2019年水平。进入2023年第三季度，营收与净利润均出现大幅跳水，营收 20.13 亿元，同比减少 4.53%， 净利润仅 199.84 万元，降幅高达 97.88%。 高价与薄利之间的矛盾成为良品铺子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大量产品依赖代加工，良品铺子需支付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八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
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12.7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12.72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7.2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1.2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2.08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 1.84 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 3.3 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 11.09 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酷物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 60% 的收入。此外，欧洲市场占据了 25% 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 9%， 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 5%。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

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和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和。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七人，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和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和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一年级时，陈大和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和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陈大和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两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和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和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两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和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和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
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和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和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和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讣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和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衣物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8台缝纫机和1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

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四年内摩托车就换了6辆。他的十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8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辉煌。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啊，给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大家能够关注健康，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好的生活当中呵护自己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有意思，叫做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哈。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些健康理念和呵护健康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希望在今天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能够和大家随时交流互动啊，你的健康你做主啊，你的健康手法都有哪些？然后你在生活当中是如何呵护自己的？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多峰宽带生命能量治疗技术主编胡秀杰胡老师啊。希望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多的健康管理模式和方法吧。胡老师你好。
1: 你好陈红。
0: 哎，欢迎胡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这个每到季节变化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哈尔滨四季分明，一到了这个春夏季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户外活动都多了起来哈。到外面晒太阳是非常好的一种日光浴。
1: 对呀、
0: 补充维生素 D,
1: 对、
0: 最起码加强钙的转化。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其实晒太阳对我们的身体好处还是蛮多蛮多的。
1: 对呀、
0: 胡老师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大家都知道万物生长靠啥？
0: 太阳。
1: 万物生长靠太阳。
0: 对。
1: 靠太阳什么？靠太阳的能量。
0: 啊、
1: 所以说呢，夏季到了我们都喜欢晒太阳，让我们体内胆固醇转变成维生素 D, 来促进我们的钙的吸收、防止我们由于缺钙导致骨质疏松。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晒太阳的理由。但是有没有想到有一些老年人他有腰腿疼，
0: 嗯，
1: 还有关节疼痛，在床上不能动弹，
0: 出不去，
1: 他出不去门，
0: 是不是？
1: 而且呢，他只能在自己的窗户，从窗户这头望那头，
0: 嗯，
1: 干着急，出不去，真的，就这一波的人群很多很多，
0: 还有很多人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1: 一些疾病，
0: 可能坐轮椅
1: 啊
0: 啊，有的时候一天推下楼两次去晒晒太阳，
1: 而且家里住的房子是楼梯的，
0: 嗯，
1: 而且没有电梯的，
0: 很不方便。
1: 然后他还比如说有一些脑血栓的后遗症的病人，
0: 嗯、
1: 脑出血就脑部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瘫痪呢。
0: 嗯，
1: 所以说他自己生活不能够自理，这样的人我想他们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更需要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中。
0: 没错，
1: 提到这个
0: 呢，怎么来把握
1: 怎么来把握啊
0: 啊，
1: 除了我们的饮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营养啊。那天呢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
0: 嗯，
1: 就说我们究竟应当怎么样吃我们才能够体重不增加
0: 啊。
1: 你想
0: 我告诉大家，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
1: 你说的也对。但是呢还有一个，先吃蛋白。
0: 哦，含蛋白质高的食物。
1: 先吃蛋白质、啊、然后吃那个肉蔬菜，最后是碳水。
0: 那鸡蛋瘦肉不就可以吗？
1: 对啊，那不就是先是蛋
0: 蛋白质吗、
1: 哦、先是蛋白，
0: 先是蛋白，
1: 完了是
0: 蔬菜，
1: 就是肉、
0: 哦、肉，
1: 完了是蔬菜，
0: 哦，
1: 然后还有最后是碳水。
0: 嗯，
1: 这样的话、
0: 嗯、
1: 你就是不会发胖，
0: 嗯，
1: 你血糖也不会升高，
0: 嗯，
1: 但优质蛋白吸收了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啊。
0: 对，
1: 这是一个饮食我们要注意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经常大家经常说了，哎呀，我们要吃低盐低脂的饮食，
0: 嗯，
1: 也就是低糖的饮食。为什么反复所强调这些？因为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它在体内会产生什么炎性反应？这个炎性反应主要表现在哪里？在血管内膜。
0: 哦，
1: 你看啊，血管内膜一受损伤了，它的这个血管壁就不光滑了，
0: 嗯，
1: 血管壁不光滑了，产生炎症了，就会产生氧化反应。
0: 嗯，
1: 氧化反应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苹果你把皮儿打掉，你就放在盘子里一个小时以后，
0: 变色了，
1: 它变色了，
0: 对，
1: 那就氧化反应了。
0: 嗯 嗯，
1: 那么氧化反应外面这层是什么东西？我们经常提到自由基。
0: 哦，
1: 那层就叫自由基。自由基专门是干嘛的？它是一个代谢的产物，它专门攻破我们细胞膜的。我有时候给我们的这个顾客讲课，它就像我们

0: 家当中出现小三儿一样，专门破坏这个家庭的。
1: 嗯，
0: 这个自由基，因为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电子对儿，电子，它要想要把自己变成稳定，这个电子就要找一个电子，它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电子。它没找到，它永远是一个破坏细胞膜的一个电子，所以说不稳定。那么这个自由基产生了，我们年龄增大了，我们的氧化还在继续，我们这个垃圾包括自由基不能够及时排泄，对我们的细胞膜产生了一个什么损害，然后我们的慢性疾病包括血管的病变，包括骨关节的病变，包括炎症的一些反应由此而产生。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提到今天的主题是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除了饮食，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应该怎样去吃。刚才胡传红说了，大家都
1: 吃的顺序先是蛋白质，然后
0: 脂肪，
1: 脂肪，
0: 然后蔬菜，然后是碳水主食，按照这个顺序来。那么我们的盐一定要少吃啊，盐它能够使我们血管硬化呀，对吧？那么血管硬化还能够使我们的肾液增加呀，就是肾脏的损伤也会出现，因为肾脏就是毛细血管，所以说盐多了不可以，油多了呢，血脂高了，血液像粘稠一样流动缓慢。这样的话对我们缺血疾病产生是直接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在多吃点蔬菜水果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那作为糖尿病的病人，他吃水果他会升糖，
1: 嗯，
0: 那他就不敢吃水果，那么他怎么办？他就得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多吃点黄瓜，多吃点西红柿，
1: 嗯
0: 啊，补充点维生素，因为这没有办法。那么还是这句话，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国家以前经常强调的是以治疗为中心，现在转变成以是预防为中心，防范、
1: 嗯、对，
0: 这就是2030健康中国的一个核心的转变。
1: 嗯，
0: 那么这个转变就是让我们国民掌握好自己的健康方法，然后让我们国民身体健康。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那我在这里大家可能要知道，我就要提到全科治疗仪。
1: 嗯，
0: 如果你家里有全科治疗仪，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因人而解了。你不用出门，你比如说啊，哎呀，这个老太太是腰疼，床都起不来，
1: 嗯，
0: 上个厕所都费劲。你说她家住在大七楼或大五楼大六楼，她下楼都困难，怎么办？你用全科治疗仪就给它照射腰部，它有一个止痛的作用，它还有一个消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缓解肌肉的痉挛的作用。哎，腰慢慢慢慢就不疼了，慢慢慢慢就能够下地活动了，你就可以从你家的七楼啊五楼啊一点点把着你的扶那个楼梯扶手下来，上外面晒晒太阳，
1: 总要有一点点进步啊。
0: 哎、对呀、
1: 啊，
0: 哎、嗯，这样的话，传红，你想想。这个老人心情愉不愉快、啊、
1: 当然了，
0: 你说我在屋里坐着，我看外面我出不去，那啥心情啊
1: 憋得慌，
0: 真憋得慌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呀。
1: 是啊，我觉得胡老师你看啊，我们这个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很多人都在互动啊，一直在问候说主持人胡老师下午好，我们就非常感谢不一一回复了啊、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听了老师讲的太好了，长知识了。其实我觉得胡老师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都说低盐低糖低脂，
0: 对、
1: 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低盐低糖低脂？就是因为它会分别对我们的血管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要探究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0: 对呀、
1: 啊嗯、所以说每天分享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每个人的理念不同，每个人对于健康追求的质的把关也不同。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是每个人都要主动的去自我健康管理。
0: 对呀、啊、
1: 嗯，
0: 经常我们还提到，哎呀，我有时候讲课我就问在座的这些就是叔叔阿姨们
1: 啊，
0: 我说你们需要什么，他们的回答很干脆，
1: 健康
0: 好、啊、我说那你健康目的是啥
1: 啊，
0: 大家伙幸福快乐，我这话说的对
1: 嗯，
0: 但是我说我回答你们听了我说对不对，如果对你们大家给我个掌声，传红我说完你听我说

0: 对不对？
1: 啊，
0: 我健康的目的上，我不给我女儿添麻烦。
1: 嗯，
0: 我说对不对？
1: 对的。
0: 你想想，一个人有病了，生活不能够自理，瘫在床上，让儿女或护工来照顾，这个经历让人心碎呀。
1: 是啊，
0: 因为妈妈在床上躺着，她不能动弹，是不是？
1: 在外面工作都不安心。
0: 的确是，所以说呢，我
1: 为什么，他总惦记着你的吃饭啊，你的各种生活呀，他总是惦记着，
0: 因为是你的妈妈，
1: 甚至于会经常看视频。
0: 对呀，
1: 家里安监控器。
0: 对呀，因为他心里总是惦记着自己的妈妈。
1: 嗯，
0: 所以说呢，他的心肯定在工作当中，他总是不放心。
1: 对，
0: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要提示的是什么？如果你家里有了全科治疗仪，这些顾虑你就不存在了，
1: 随时随地可以来使用，
0: 啊、对呀，
1: 是不是？
0: 你搁家里呢，比如说啊，哎呀，我今天那脑袋疼。啊，
1: 照照头部，
0: 就直接照照面部，
1: 照照面部也可以，
0: 直接照照面部，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怎么办呢？你再照照后脑，
1: 嗯，
0: 照完后脑之后，你照照腰，照照腹部，完了再照照膝关节，哎，搁家里躺着舒舒服服照2个小时，一个部位30分钟算，这些部位2个小时就结束了，
1: 嗯，
0: 然后你照完之后，你什么感觉？轻松自如，哎，而且精气神十足。你觉得好像可有劲了，
1: 嗯，
0: 这就是什么？我们用全科照完之后，血液循环改善了，微循环改善了，血的营养增加，来营养骨骼，来营养五脏六腑，然后这些五脏六腑的功能提高了，它的活力就强了，
1: 由内而外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呀、
1: 啊，啊，人活的就是这种精气
0: 神
1: 儿，
0: 对，
1: 啊，在我们这个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胡老师一位朋友问的问题，我们给他解答一下，好不
0: 好、
1: 嗯？
0: 好的，好的。
1: 他说他是平房店的，请问老师，他总是爱胃反酸，怎么办？
0: 嗯，这个病人胃反酸肯定是胃当中有胃炎。
1: 嗯，
0: 那么胃炎在临床当中呢，它分
1: 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呢？
0: 一个是呢，首先考虑的胃炎，第二考虑它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1: 嗯嗯嗯。
0: 如果有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劝他加用一些药物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药物，
1: 自然疗法。
0: 然后对，用全科治疗仪来照射。嗯，全科治疗仪照哪儿呢？直接照射他的胃部区，就是我们的、上腹部，然后别忘了再照一下下腹部，上面是胃，下面是肠，再照一下我们后面的腰部，然后别忘了还有足三里穴，
1: 哦，
0: 照射这些部位。
1: 为什么要照足三里啊？
0: 足三里在中医讲呢，
1: 足三里我记得好像
0: 是
1: 对糖尿病
0: 特别，它是一个胃肠功能调节的穴位、
1: 啊、
0: 还可以调节人的免疫功能。
1: 哦，
0: 啊，这是足三里穴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大概是这样的。
1: 好，
0: 所以呢，我们用了全科治疗仪照了这些部位之后呢，对我们的胃部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消化作用。
1: 嗯，
0: 让我们的胃液正常分泌，分泌完胃液之后能怎么样？让我们的胃液得到什么呢？分泌出来对我们的食物开始进行消化，把它变成糊状，
1: 嗯，
0: 然后通过我们胃的蠕动把它输送到小肠，小肠来吸收进营养。所以说别光照你的上腹部，别忘了还照下腹部。
1: 好，
0: 还有一个，它不是胃酸总是反酸吗？
1: 对啊，
0: 那就是说它的胃液当中分泌的酸性在增加，所以说有一个反酸的作用。那么用全科治疗仪来照射的时候，它可以调整它的胃酸分泌的这个双向调节作用，调节它。那么这个胃反酸与什么有关系？与情绪，
1: 嗯，
0: 与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还有一个，你的吃的过饱，就吃的太多，这不可以。我不知道这个病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如果老年人呢，我们都主张吃饭也就7-8分饱，哎，就可以
1: 7分饱就行了。
0: 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年龄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不好，我们吃的太多之后呢，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本来就下降，你增加了胃的负担了。比如说你吃的这个食物是10颗，胃液能够分泌是2颗，你可倒好，一下吃了20颗，你让胃液分泌增加再超过1倍，你增加它的负担了，所以会造成一些损伤。怎么办？
1: 不给儿女增加负担，也别给自己的器官增加负担。
0: 但是呢，有的人吧，可能见好吃的就想多吃点、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了。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用全科照射的胃呢，增加胃的消化功能，然后增加小肠的功能，还有一个调整我们的菌群失衡。
1: 嗯，
0: 菌群失衡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非常重要。

0: 60岁以上的人基本都有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为什么？
1: 人老
0: 吗？就像你头发白了，脸上出皱纹一个道理。
1: 正常，
0: 这属于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但是呢，如果血管狭窄，血管也会老化。
1: 嗯，
0: 血管也会狭窄，但持续的狭窄越来越严重，那就要需要干预了。
1: 嗯，
0: 因为心脏流动是血液，它要持续狭窄，心脏供不上血，心脏就会出现问题，心脏出问题就有生命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怎么办呢？一个是这个病人上医院检查一下他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如果要高，非常的高，我们建议他配合他汀类药物。那么用全科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解决他心脏的供血，让心肌的收缩能力增强。第二个，来促进他肝的代谢，来促进胰腺的代谢，然后让他高血脂往下降下来。这样的话，第三个，配合他的饮食，让他低盐、低脂、低油。第四个，把嘴管好，把脚、把腿迈开，出去运动。
1: 对，好，都是一些我们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的，关键是看大家有没有这种自我管理的自主意识。
0: 对，
1: 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谢谢胡老师为我们讲解如何使用全科治疗仪，谢谢您，他是平房店的一位体验者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胡老师好，主持人好，他是平房店的老朋友，听老师的讲解长知识了啊，给老师点赞，
0: 谢谢谢谢。
1: 很多朋友也说啊，刚才那位问那个就是那个胃酸的那个，他说谢谢老师，他记住了，谢谢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他也是用全科治疗仪，体验感觉很不错啊。胡老师好，他是平房店的体验者，他是尿中有蛋白。用仪器照哪个部位有特效呢？就是能够改善一下呢？
0: 尿中有蛋白，尿当中正常的尿液当中不应该有蛋白
1: 啊。
0: 那么它出现蛋白，可以考虑到有尿是肾脏出现了病理变化
1: 啊。
0: 这种病理变化就是说，可能一考虑到糖尿病，
1: 嗯，
0: 出现了这个肾脏的损伤，肾小球的损伤。第二个考虑到肾脏由于药物而导致的出现了蛋白尿，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明确你的诊断。
1: 是器官性的变化还是药物引起的？
0: 对，
1: 是是，
0: 我们一定要明确您的诊断。
1: 嗯，
0: 然后你用全科怎么办？用全科直接照着你的肾，就指的是腰部，别忘了还有你的腹部。因为照用全科照射这个部位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保护你的肾脏，因为肾脏就是毛细血管，没有任何的结构，我们管它叫毛细血管球。你把它损伤了之后，肾单位就要减少，肾单位减少首先表现的就是说它的尿蛋白出现。
1: 嗯
0: 啊，你要是从右眼能看到，就像尿的尿尿当中许多泡泡
1: 啊，
0: 就是尿蛋白出现了。所以这时候呢，
1: 泡沫尿，
0: 对，就所以说我们用全科治疗仪照射腰部，一来保护我们的肾脏，
1: 嗯，
0: 不让的肾脏在受外界的因素的影响造成损伤，保护原来的肾单位。比如说原来肾单位有1000个，你现在损伤了 0.5， 那么剩了就是那些，我们把这些保护好，来完成1000个肾单位的工作。
1: 就是你别让它再继续发展了，
0: 对，这是一个
1: 保护，把目前先保护起来，是是，
0: 先保护，保护同时来修复。
1: 嗯，
0: 修复是什么？靠血液来修复我们的血管，来修复我们的内膜。
1: 嗯，
0: 第三个，提高肾的功能。肾的功能是什么？产尿、排毒。我们人体的毒素为什么我们都能排？全靠肾给排出去了。所以说它能够提高肾脏的功能，这样的你的蛋白尿它会逐渐逐渐减少。
1: 你知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来几个字，叫尿毒症。为什么叫尿毒症？尿毒症，
0: 对，
1: 就是因为毒素没有排出去，
0: 排不出来，
1: 对，
0: 全在人体的血液当中，
1: 嗯，
0: 叫尿毒症了。
1: 嗯嗯，
0: 那就是这个不单纯是尿当中有蛋白了，那严重的话肌酐尿素氮都很高了，
1: 嗯，
0: 而且血压也很高了。所以这个病人一定要加强用全科治疗仪照射，然后上医院检明确一下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
1: 嗯，
0: 然后再同时用药物来配合基础疾病的治疗。
1: 好， 照

0: 腰腹部，记没记住这位朋友？是不是、啊、就是尿蛋白仪器、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我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详细的检查一下，
1: 明确一下，
0: 对，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针对性的进行一个自我健康管理，好不好？
1: 对 对,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来自于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胡秀杰老师和大家继续探讨，你是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健康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律的运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非常有收获的一些健康管理模式，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分享。我们一起学习，互相借鉴，共同进步，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传红，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我来自于我们的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胡秀杰老师哈。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继续探讨交流，希望大家听节目开视频都会有收获，好不好？刚才这位朋友说了，说谢谢胡老师，为他讲解，他听明白了啊、听明白就好。我相信就是我们觉着就是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胡老师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言简意赅，由浅入深，思路清晰，就是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听懂、接受、执行。
1: 执行，
0: 执行就看你自己了，是不是？
1: 因为医学知识呢太复杂，
0: 是，
1: 而且呢也是枯燥无味的。
0: 嗯，
1: 学习这么多年，今年都66了，我还在学习。哎呀，学到老吧，
0: 活到老，学到老，挺好的。
1: 但是这个知识呢，我觉得永远是在自己的脑中，
0: 嗯，
1: 随时随地都能用上。
0: 嗯、
1: 因为我也是老年人了嘛，
0: 嗯、
1: 上这个公交车不花钱了嘛。我有的时候
0: 可别羡慕你。刚才我想脱口而出，好羡慕你，但是一羡慕就老了。
1: 有的时候我家人就说了：“哎呀，你混的好什么？你混的好什么？”好高级，我说咋的呢？你坐车不花钱了、哦、这种事儿，那就混到这种程度，就觉得说明什么？我们真老了、嗯、老了之后这些慢性疾病都会找着身来。
0: 是的，但不能不服老啊。
1: 对啊，就是说你看我腰椎间盘突出我也有、
0: 嗯、
1: 颈椎疾病也有，这个年龄都会有
0: 退化。
1: 对呀、啊、
0: 那就是一种退化、
1: 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的变化，
0: 我们要接受。
1: 就是你的头发变白了，脸上出皱纹、嗯、这都是正常的生理变化。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每个人都会老、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容易得病？因为我们老了，我们细胞的老化，我们血管的老化，我们的脏器的功能在下降，得出这种疾病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0: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干预呢？干预的目的是啥？让我们少生病，晚生病，咱不生大病。
0: 哎，
1: 就是我们的目的。
0: 是，就是说有的人我们要说面对时间的流逝，
1: 嗯
0: 啊、面对于这种老去的一个自然的过程，怎么优雅的老去，怎么非常有质量的去体验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刻美好时光哈。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高质量的这种生活态度了。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有的时候呢我在给我们的顾客讲课的时候，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啊、
1: 我说你们想不想提高认知
0: 啊？
1: 他说我们想提高。我说下句话，认知高的人生活是怎么样？告诉我，生活质量高。
0: 嗯
1: 啊，我就想起这些这个老人哈，这是有自媒体这么发达，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在增强，也自己的认识也在提高、哦。
0: 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坐公交车，我都能看到我旁边的那个比我年龄大的哈、啊，那个应该叫姐姐啊，或者是阿姨之类的，就是他们在看视频。看视频干嘛呢？科学讲座也在听，但是那个这个大家得注意甄别啊。
1: 对，
0: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要需要听是听，但是需要自己的大脑去筛查，
1: 对，
0: 然后你来选择。
1: 对，
0: 这个是很好的保护自己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在那个酒吧，哎， 九八九，我总说九七二，
0: 老牌子了。对呀、啊，没错，我们现在九七二，中国九七二，调频八八九。
1: 对啊，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已经做了将近20多年了吧？
0: 啊、嗯，有了
1: 二十多年的节目，跟传红也就认识了三十多年了
0: ，
1: 三十多年了。
0: 嗯，
1: 我是刚来全科的时候，1998年5月份我来全科，我现在都已经28年了，
0: 30年了，
1: 是
0: 啊，快30年了。
1: 所以说呢，那时候我才37岁，现在一晃
0: 好快
1: 65岁了。
0: 你别说了，你再说大家都。算出来咱俩年龄了哎呀，我们都是要面对这个现实。
1: 我们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提高我们每个人的认知、
0: 哎、
1: 你可能有你的生活习惯，你有你的健康的认识、
0: 嗯、
1: 但是我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家里这应该必备一台全科治疗仪，目的是什么？一台仪器全家人都可以受用。
0: 嗯，
1: 而且呢它是一个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它又是属于国家二医疗器械，它又是准字号的，在医院都可以使用的、
0: 嗯、
1: 所以你在家里使用要放心。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朋友说，主持人好，胡老师好，他是这个香槟店新来的体验者，他的脚总是冰凉的，现在店里老师给他做的那种单击足底，胡老师您说他最好照射哪里为好啊？
1: 像这个顾客呢，脚底总是冰凉，说明他下肢的微循环不算太通畅、照足底是一个必然，但是呢我们让他加照腹部和腰部，
0: 对，
1: 还有膝关节部位，从我们的微循环改善，那么加照腹部腰部，增加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和肾，后天之本和脾胃的功能，
0: 嗯，
1: 让它运化好了，然后呢我们的微循环改善了，下肢由于凉逐渐变成正常，以后就不凉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病人呢，我要提示一下老师们，在给他照射全科治疗仪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他的照射的距离，因
0: 为
1: 他
0: 反应慢，
1: 他凉，他对温度的反应非常的慢，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照射的时候呢，距离一定要掌握好，
0: 哦，别怕他烤坏了，
1: 对对，就照就是要求你掌握的照射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就可以。
0: 好，
1: 这是我提示他的。
0: 嗯、好。另外我们店里的体验的一些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单击照射足底，同时肩照腰部腹部，
1: 这里、
0: 还有膝关节。
1: 对，这里就提到一个什么呢、我们用全科治疗仪这种物理疗法，我们经常给予大家叫多点同步照射法。
0: 嗯，
1: 你看刚才照患部足底、膝关节一台、腰腹部，总共4台机器。
0: 嗯，
1: 那可能有的人说了，我就用这一台机器去照呗，一台机器照可以，但是呢它的效果是一个能量累计产生的效果、
0: 嗯、
1: 你用一台机器照完再照这个部位再照那个部位，大概得需要2个小时、
0: 嗯、
1: 那可是你用这个4台机器照只是40分钟时间，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时间缩短，能量波多，而且呢人体系数多，产生作用要快。
0: 那在体验店里可以有这种仪器满足他的这种需求吧？
1: 可以，
0: 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说一下。
1: 对，可以
0: 排号，
1: 多点同步照射。我们有店里头有专用机，
0: 对，
1: 还有套机的一个组合，
0: 嗯，
1: 都可以的。
0: 好，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留言，哎，他说，看视频背景的字儿怎么是反的呢？嗯，我看着好像也是反的。我们跟技术老师再沟通一下，看看怎么来帮助我们解决啊。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胡院长您好，想了解一下怎么提高免疫力，他感冒10来天都不好，他想知道照射什么位置，是家里有机器，腰部、腹部、面部。
1: 哎，传红，你说的非常正确，
0: 是吧？
1: 照面部呢，只是把感冒引起的症状消除
0: 啊，
1: 比如说你流鼻涕，啊，照面部解决流鼻涕的问题、鼻塞的问题，
0: 嗯，
1: 头疼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为啥要照腹部、腰部呢？来调节你的免疫力，
0: 嗯，
1: 免疫力调节好了之后呢，它的这个抗病能力增强了。而且它能够把细菌病毒帮着吞噬，你这感冒的这个症状就会逐渐消除。
0: 好，没有再补充的部位了吧？
1: 没有了，
0: 腰部、腹
1: 部、
0: 面部
1: 可以。如果这个病人在发高烧，
0: 嗯，
1: 我建议他配合点药物。
0: 哦，
1: 比如说经常发高烧的病人呢，可以照着后面大椎穴， 它可以帮助你退烧，帮退烧、
0: 啊。
1: 像这样的就这个时期的感冒啊，一般都与病毒有关系，所以说你配合点抗。

0: 病毒的药物同时照射治疗就可以了。
1: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啊！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哈。我们继续邀请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胡秀杰老师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接个电话。胡老师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1: 哎，请讲。
3: 张红。
0: 哎，你好张先生。
3: 你好，胡教授。
0: 你好，
3: 我想问个问题啊。
0: 你说，
3: 就这个全科治疗仪卖不卖呀？
0: 当然卖呀。你是哪里的？
3: 我是肇东的。
0: 肇东啊。你这样的吧，
1: 节目过后给您回
0: 话，节目过后我给你回个电话好吗？你把电话留给那个
1: 导播。
0: 我下了节目我给你打电
1: 话，
0: 我给你回话。
3: 我那什么，
0: 你说
3: 那电话我留不了，我这个吧是怎么的呢？
0: 你把你电话留，
3: 我电话太多。
0: 你这样的，
3: 你说现在给我打，我看看那个这怎么留，我另留一个电话。
0: 你这样的，
1: 我们的导播间电话是87997399，你看这个号你就可以接，好不好？
3: 啊，那好的，
1: 好
0: 好。完了，我你下不下了直播间，我给你打电话，
1: 好吧？
0: 好吧，
1: 再见。
3: 好，告这个号打行，我给他存上，能打进来。
0: 对，
1: 好的，好嘞，
0: 好，谢谢你参与，
1: 哎。好，还有一位朋友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好，胡老师好，他是经纬店的体验者，咨询一下，他的胃吃点东西就胀，待两个小时呢就饿，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怎么照效果好一点啊？
0: 这还是胃当中有炎症。
1: 哦，
0: 刚才说了，胃炎症的一般都是在临床当中有浅表性胃炎、肥厚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大概这个人出现的是浅表性胃炎，症状比较明显。那么这个时期呢，一个是饮食你要注意，不要吃辛辣的，不要吃黏的，然后吃点温热的食物，吃点易消化的，每顿饭不要吃得过饱，直接用全科治疗仪直接照射胃，包括你后面的腰部，你采取的是多点同步，两台机器同时照，照射时间呢30到40分钟就可以，照完之后你马上就感觉很舒服，不疼痛，然后还有一个消化舒服的那种感觉，而非常的轻松，
1: 试一试，
0: 一定要坚持去做，
1: 嗯。
0: 另外还要嘱咐你啊，胃病与情绪有关系，也就受大脑皮层的控制，也就是你高兴胃就好，你不高兴胃就疼。
1: 那他吃东西就胀完，待两个小时就饿，是怎么回事啊？
0: 这还是胃当中的这个消化功能欠缺，而且出现这些临床的表现。所以说这个病人呢，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能
1: 慢食，再有一个东西别吃过硬的、过凉的、过辣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有的人吃东西就是嚼特别快
1: 啊啊，吃饭的速度
0: 速度特别快，这都不可以的。
1: 好，
0: 那样对你胃黏膜都是损伤的。
1: 那他如果要是体验或者是有仪器照射的话，他还是照胃部为主，
0: 照以胃为主，加照后面的肾脏、
1: 后背
0: 部位、
1: 就是、腹部和腰部，
0: 对，
1: 是不是
0: 再加照一下珠三里穴就可以了？
1: 哦，好好好，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感谢这个照射的过程当中帮助他解决了一些痛苦哈，不知道解决了是什么痛苦，只是一份表示感谢吧。欢迎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面留言。其实你看，我们感觉到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基本上都是一体多病，然后
0: 呢，老年人一体多病特别多，
1: 对。但是在一体多病的管理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比较困惑的。有的时候经常开玩笑说起摁了葫芦起了瓢。
0: 哎，对
1: 对。然后在有时候在调理自己身体的过程当中，他又感觉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因为有的时候他药物之间可能会相抵，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对心肝肾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负担。这药物说明书上都有。
0: 对，这就是摁了葫芦起了瓢，原因主要在这儿。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着，如果啊，我觉得大病疾病一定要去医院，抓紧时间，第一时间就诊。但是如果是多种慢性病的话，你控制好血压、血糖之类的，然后你再慢慢的去调理它，去经管它，别不管不顾，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我觉得，久而久之， 它也会滴水穿石的，会有一个相应的改变的。
0: 你说的这个非常正确
1: 啊！
0: 现在这个慢性疾病的高发人群就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而且中老年朋友有最大的优势是啥？足够的时间，大把的时间。
1: 嗯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也付出了很多，
1: 是的，
0: 而且呢，身体当中呢也带有一些病症，但是那个时期没有时间去治疗，
1: 嗯，
0: 然后随着年龄增大，这些病用老百姓话讲都找上来了，所以说这是我想要去治的，但是呢，就点这个病也要治，那个病也要治，但是治病呢，用药物治疗是正确的，可是药物它有副作用，药物和药物之间有个拮抗作用，
1: 嗯，
0: 对肝肾的损伤同时也存在。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治病观念，啊，我们搁家里备有一台物理疗法全科治疗仪，给你心脏照一照，增加心肌的那个活性，让心脏收缩能力增强，你胸部闷气不短了。然后同时你的肺呢，它能够肺的功能增强，能吸收那个氧气，有效的排出二氧化碳，你说这不挺好吧？气道保持通畅，你要照着胃，让你的胃消化吸收好了，你要照着腰，而且照着你的膝关节，腰活动自如了，膝关节也不疼痛了，对你来讲是不是快乐，是不是幸福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主题是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改变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观念。我们经常上医院去看病，用药物治疗，对，但是药物的副作用也伴随着你，改变我们的观念，所以让我们少得病，晚生病，不生大病，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啊！
1: 赢了，
0: 赢了！
1: 哎呀，这个赢了呀，其实需要时间的积累的，大家要科学正确的去认识，不是说什么东西你拿回来了，
0: 嗯，
1: 就是立马立竿见影了，不是这样的。就大家要记住，他身体细胞或者是整个，你想想我们身体啊，多少亿万个细胞吧，你再改变它，你让它的细胞处于正常的一种活化，正常的一种这个代谢，你得需要时间。就有的时候我们说记忆的改变还得通过这个22天不断的去累积去改变，然后
0: 你
1: 才能形成呢。
0: 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它是有工作的时间的，
1: 是啊，
0: 你比如说
1: 三个月，
0: 你比如说红细胞它就生存120天，
1: 嗯，
0: 这个红细胞凋亡，新的红细胞生成，
1: 红细胞120天，
0: 对，
1: 120天是4个月，
0: 对，它就是这样，是一个滚，是那个一个周期。
1: 那白细胞，
0: 所以说白细胞时间短，
1: 啊，
0: 也就是能有大概啊，哦，我好像没记错的话，1到2个小时，
1: 这么快啊？
0: 还是3到4个小时？我就忘了啊。
1: 那
0: 这个时间
1: 说有一些白细胞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就吃消炎药就把它干掉了，就是只要对症了就可以吗？
0: 你吃消炎药的话，是把这个炎症给消除了
1: 啊。
0: 但是全科是啥？全科是把你的白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来吞噬你的细菌和病毒。
1: 哦，
0: 它是起的这个作用，
1: 给它自己长本领的，给白细胞长本领的。哦，
0: 你的吃药呢，是你的药把这个细菌给它那个炎症给它消灭了。
1: 嗯，
0: 但所以说我们像有些感冒的时候，为啥让你休息？
1: 嗯，
0: 让你休息就是让你的免疫功能得到有效的休息，才能发挥它抗病的能力。而全科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还增强你的抗病能力，然后你的病程缩短，早日的康复。
1: 嗯，
0: 你说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在家里用，你说是不是挺好？全家受益
1: 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全科医疗杂志这个疑难杂症物理研究所哈，我们的胡秀杰胡老师跟大家好好的交流，就是关于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把日常生活当中自己的健康密码告诉我们啊，一定要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是如何更好的去维护它的、管理它的。无论是采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也好，还是说是你饮食注意什么，还是你有更好的固定的一种这个每天都是怎么来这个保持健康的，比如说我早上起来 几点起床，我去跑步，还是我去做八段锦，然后白天的时候我干嘛，然后我每天固定的练书法，或者每天固定的我去唱歌，每天固定的我去进行一个呼吸的练习，我去游泳练习，我觉得这些都挺好的，是吧？
0: 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养生办法
1: 呀。对
0: 呀，
1: 大家不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大家也互相借鉴借鉴，学习学习，然后你听到别人的这种健康理念，是不是你也要去学习追赶抄？
0: 对，
1: 让我们每个人赶的是什么，抄的是什么，都让他有一个最佳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哈。哎呀，我们要说那些话，说是什么健康财富等于一，后面没有了全是零，是吧？
0: 就像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都懂。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关键是什么呢？你去认知了，你得行动。
0: 关键是什么呢？就像国家提倡的，把治疗为中心。

0: 转变为预防为中心，
1: 对，
0: 所以说实现我们健康中国2030的一个新的根本方针，
1: 健康目标哈，
0: 健康目标。
1: 嗯，好，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上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今天我们的槟城医生啊，跟大家说的是一种这个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种健康理念啊。
0: 对。
1: 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胡秀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继续来随时交流互动。一位朋友在视频号上留言，他说：“老师您好，他是经纬店的，他不是脖子疼呢，就是。”啊，他不是膀子疼，就是那个肩胛骨疼，要不就是腰疼，脚脖子疼，每天不定的串着疼，每天不固定串着疼，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他可能是有风湿，
1: 风湿吧。
0: 风湿的特点就是游走性疼痛，
1: 游走性的哈。
0: 对，那这个病人呢，正好适用于全科治疗仪，
1: 嗯，
0: 直接就是给予他照射就可以了，
1: 嗯。
0: 直接照射哪个部位呢？一个是他的腹部、腰部，
1: 嗯，
0: 然后呢再照射他的这个肩周关节部位。照射这个部位呢，就是消炎消肿止痛，
1: 嗯，
0: 还有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照射腹部、腰部来调节他免疫力，增加了抗病能力，让他体能增强，这种现象以后就不会发生了。
1: 嗯，
0: 另外呀，传红，你现在发现夏天到了吧，嗯，是不是很暖了？
1: 对呀，啊。
0: 可是这个时候得风湿疾病的病人，他最痛苦。
1: 他感觉冷吗？
0: 因为你看咱们穿的很少吧？
1: 啊，
0: 但是他呢，如果像咱这样穿的少。他的腿膝关节就疼，一小风一个小风过来他就受不了。
1: 哦，
0: 咱们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冬天对于他们来讲呢，虽然外面冷，但是呢他可以穿厚厚的把那膝关节保护住，知道吧，他就不算太疼。所以对于夏天来讲，对于风湿病人他是很遭罪的。
1: 哎，在
0: 你穿多了他出汗，
1: 是
0: 你穿少了他风一吹他疼。
1: 嗯，
0: 他晚上睡觉都疼。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如果家里有一台全科治疗仪，你采取多点同步照射，这样正好夏天呢我们汗毛孔打开，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我们的经络相对通畅，这时候把风寒排出去，然后把湿气排出去，让我们的体能增强之后呢，这种疼痛也就不再伴随你了。
1: 嗯，
0: 所以说有一句话怎么说，冬病
1: 夏
0: 治，就是这时候。
1: 哎，胡老师，我记得在中医里面好像对于风湿的这种疾病好像有一个词儿是痹吗？
0: 痹，
1: 哦，
0: 痹症。
1: 嗯，痹症。
0: 痹症啥意思？就是不通了。
1: 嗯，
0: 不通了则痛嘛。所以说像这样的病人，这个时候用全科治疗仪正是最佳时机。
1: 嗯，
0: 然后经常照着这些膝关节，起码这一个夏天你照完之后呢，冬天你不遭罪了，然后再来了点小风你不怕了。你就像风湿病人来一条小风，他腿马上他自己赶紧拿手捂住膝关节，
1: 那他对空调肯定得害怕，
0: 他不敢在空调房间。
1: 是，
0: 而且呢这样病人呢都是老年人，
1: 嗯，
0: 而且这种病症真的在东北发病率还很高，所以说我相信你听到我这样介绍你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应用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搁店里啊，老师服务于每一个顾客，一天只给他照一次，或者是老师发发善心，嗯，给你走走后门给你照两次两次，但是呢普遍都是一次，那么这一次照射的剂量真是不够的，因为全科它是一个能量积累所产生的，就像我们一天吃三顿饭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我问讲课的时候我问我们的顾客，我说一天让你吃一顿饭可不可以，说老师不可以，我说为什么，我饿。对，那么用全科也是一样，我们一天都要照2到3次，3到4次，因为你这次细胞得到能量了，它细胞工作了，然后把能量吸收消除了，你是不是再需要再次补充能量？这就是让你一天每天坚持照射，累积照射时间越长，照射次数越多，效果越理想，这就是能量积累所产生的治疗效果。
1: 嗯，再有一个，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自己还没有确诊，然后你不是腰疼、脖子疼或者是肩胛骨疼的话，我建议你上风湿免疫科，你可以做一个风湿因子
0: 的 对，查查你的细反应蛋白，查查。

0: 你的这个那个血沉，
1: 嗯，
0: 或查查你的考欧，
1: 对，
0: 看看介数值高不高。
1: 我觉得你就是确诊一下，你自己心里也有底儿，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也知道更好的去如何
0: 怎样
1: 呵
0: 去
1: 护自
0: 呵
1: 己。
0: 护？
1: 出门了，你比如说夏天了，别人可能很正常的，那你可能就带个披肩或者带个纱巾之类的。万
0: 对，
1: 一你坐公交车的时候有风的时候，就挡一挡，是不
0: 对，
1: 是自己也舒服一点？
0: 保护点自己。
1: 哎，对，这个就是有自己知道了问题所在的时候，你就要积极的去有一些方法去保护自己，对
0: 对
1: 抗
0: 对
1: 它，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感谢啊，这个我们的冰城医生也感谢全科治疗仪，他觉得还是受益很大的，获得健康了哈。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想问一下，北安街附近有店吗？他想去试一试哈。你到经理街转盘道附近有，你
0: 对，
1: 去看一看，试一
0: 对
1: 试。
0: 对对。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是香槟店的体验者，听了胡老师的讲解，感觉受益匪浅哈。哎，我觉得有收获就好，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知识积累嘛，它是细水长流，每天都听一听，收获一点，哎，说不定哪句话可能就触动你这个神经了，哎，恍然大悟了，一下子点拨了哈，你就
0: 对，
1: 听得更明白了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也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请到了全科疑难杂症物理疗法研究所的副所长胡秀杰老师，跟大家探讨交流有关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个话题。其实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行动靠自己。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什么互动就可以了哈。你看看一位朋友，跟我们聊，他说。胡院长好，主持人好，他是大众电的受益者，他想跟您说一个，就是非常感谢这个仪器的照射。2年多的时间，他爸爸是患有脑梗的，这调理得很好，看样子这个有进步是吧？他说他原来走路抬不起脚来，需要搀扶，现在自己能独立行走，而且鼻炎很严重，现在也很好了，感觉很舒服啊。
0: 说明全科给他带来了健康了，
1: 嗯，似水流年。
0: 生活能够自理了
1: 对，
0: 呗。
1: 他说感谢，这个自己感觉受益还是挺大的。每个
0: 嗯，
1: 人情况不一样，你
0: 嗯，
1: 也别人云亦云的，你听别人说
0: 对，
1: 好，你也就认为是好了，什么的就都没有绝对性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分析和看待，是不
0: 对，
1: 是？就是关键是你认不认可，你想不想就是主动的去管理自己的健康，这些都是跟我们生活当中自己，认知是有关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实际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目的，也去让大家去认识全科治疗仪，
1: 嗯，
0: 然后呢，自己有想法就行动起来，来保护你的健康，呵护你的健康。岁数大了，别给儿女添麻烦，让自己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真是。
1: 有的时候啊，总是也懂这个道理，但是真正的落到自己这块儿的时
0: 很
1: 候，
0: 难。
1: 就是执行起来，我觉得有点难。比
0: 太
1: 如
0: 难
1: 说，你
0: 了。
1: 也是懂这个道理，但是你今天出去跑步了吗？你今天出去走圈了吗？你今天坚持了几天了？
0: 这就需要自律了，
1: 嗯，
0: 好像人们的自律性很差。
1: 也不见得，有的人自律就很好，每天都坚持。你看，我觉得有的时候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就
0: 对，
1: 是慢慢的养成一个好的生
0: 就
1: 活
0: 像
1: 习
0: 那
1: 惯。
0: 天咱俩做节目时候的，慢性疾病发生的因素，生活因素占了60%。你说那慢性疾病就生活方式的疾病，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得改变我们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
1: 嗯，
0: 来提高我们的认知。我们在家里备有一台全科治疗仪，既能呵护你的健康，又能呵护全家人的健康。
1: 嗯，
0: 你说这种方法有没有副作用？多好啊！
1: 是啊，好，各位，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了，主要是想唤起大家一个意识，不知道是这样对不对的哈，就是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觉得这个题儿是没毛病的，看你自己想怎么掌握了吧，
0: 对对
1: 是吧？
0: 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慢性病需要我们这个铁杵磨成针的那种毅力去一点点
0: 真
1: 的
0: 的
1: 改
0: 需
1: 变，
0: 要那个毅力
1: 是不
0: 呀、啊。
1: 是啊？
0: 有的时候吧，你看啊， 得了一场慢性疾病，把你积攒的多少年的钱，
1: 嗯，
0: 在你的 ICU 病房几天时间就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今天我们讲的是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从目的上让我们少生病晚生病，我们不生大病。
1: 对，
0: 还有一个说最白的话，陈红有没有那种想法
1: 啊？
0: 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多活一天，哎，我的工资多给我开一天，你说这不多幸福啊？哎，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老了之后呢，有钱花，有房子住，然后儿女都那么孝敬。你的幸福生活就在这儿开始了。
1: 没错，在我们视频号上一位朋友说，胡老师你好，他是平房店的受益者，他有个朋友是脚后跟骨刺，怎么照射效果会更好？
0: 嗯，这个顾客呢已经出现骨刺了，他以他患部脚后跟那个为主，他能够抑制的骨质增生，另外还要加照腹部和腰部。
1: 嗯，
0: 他为什么会出现骨质增生啊？这与他钙流失有关系，或与他穿鞋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一般穿鞋底儿薄啊，年龄大了之后他的指膜就变薄，就是有一点小石头一个他就疼得要命，然后就会产生了骨质增生。
1: 哦，
0: 这个病都发生在中老年人群，所以说这个朋友怎么办？就用全科治疗以加强足底的照射，它能够消肿止痛，抑制骨质增生。为什么加照腹部腰部啊？因为这与钙流失有关系，你要吃补点钙，照射腹部腰部，促进钙的吸收和钙磷的重吸收，这样的钙达到强筋壮骨的目的。
1: 嗯，
0: 同时还抑制骨质增生，不让它疼痛，让它活动自如。
1: 再一个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个
0: 骨密度检查，
1: 测量是腰和宽部位的，
0: 那就
1: 看看
0: 哪个医院有，是手腕的检查，有的
1: 手腕的也不太准，就最好是检查腰部和宽
0: 部
1: 的。对，
0: 那个直接做一下
1: 骨
0: 密度查，看你骨量多少。
1: 是的，这样会更精准一点。然后呢，也不是说一说到骨质疏松就是说补钙，这个也是个误区，是不是？得根据你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程度，检测完了之后，然后你前期的少的，哎，你可以通过补维生素 D 呀，补钙呀，然后这个照射太阳啊，哎，运动啊，哎，这就可以饮食注意，可以补齐了。如果中期的话，那你可能需要医疗上的一些干预了，专门针对这个骨质疏松进行一个调理。然后以更严重的，可能就是更需要一个医疗的一个干预。然后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再用这种物理疗法再呵护，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就更完美。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你这样说的也是对的，
1: 就不耽误事儿啊。
0: 但是现在呢，就得了这个骨质增生这个病人都是中老年朋友。
1: 对，
0: 中老年朋友，
1: 而且大家现在这个意识有，但是真正行动起来的不是特别多。
0: 中老年朋友有个共同特点，他，
1: 嗯，
0: 的细胞老化，消化吸收的功能也在减弱，你吃了任何的药物它吸收不了，消化不了，
1: 嗯，
0: 那么产生的效果就没有达到我们药效。这个时期我们用了全科治疗仪反复锁强的照射腹部腰部，让你这个药能够促进吸收，达到药的作用，事半功倍，就是这个意思。
1: 好，
0: 我们也经常提到，我们走到大街上，我们走在大道上，车水马龙，而且不堵，那个中间车不堵塞，
1: 嗯，
0: 这不是大道非常通畅吗？那么你试想一下，我们人体的微循环保持个通畅，全科治疗仪就能把我们人体的这个道，微循环的道通畅，
1: 嗯，
0: 让它保持流通，不让它堵塞，
1: 嗯，
0: 这样我们身体的健康从微循环开始改善，
1: 嗯，
0: 你说多好啊。
1: 好啊，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和我们视频号上交流互动，
0: 嗯，
1: 然后也非常感谢胡老师给大家精彩分享你的一些心得体会和受益哈，
0: 嗯，
1: 然后呢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去呵护自己的身体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嗯，
1: 好不好？胡老师，谢谢您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

0: 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的防治话题。我们今天啊，给大家要讲解一下关于到夏季了，天气炎热之后，我们整个心脑血管疾病那个波动期的时候就已经进来了。我们现在注意呢，整个观察这个态势的过程中，那么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的家药就开始用不明白了，就开始瞎整了，瞎用了。我今天上午接到一个电话，大家知道现在天气热了回不来了，上午的过程中接到电话说人急救呢，把脑血管崩开了。脑血管崩开的情况下，就是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加药始终在服吗？他说这段时间天气热，他说血压有点下降，他就停了。就一个加药就能把脑血管崩开，你说再年纪大一点，再有脑梗，这边出血，那边梗塞，堵上，堵死，堵死，堵完之后慢慢耗死。那么这出血呢，破气，破气，最后没气，一出血一脑梗，这哪里跑？那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所以大家记得，长期服用加药的人一定要注意这四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注意服药的时间。我其实曾经在给大家讲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一点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纠正是纠正不了的，除非特别听话的人。大家知道我们的血压清晨会有高峰值，那么这个高峰值的过程中，那么一般这个老头老太太较少的过程中，他们几点醒？他们6点钟就醒。时间长的过程中，我根本就不测血压，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上完厕所，或者是不上厕所直接量血压，再上厕所完了吃点药，把药。真正的血压的过程中，整个出现清晨高峰的时候，7到8点服药是最最合适的，因为我们在那个点上刚好能覆盖血压的早高峰。那么这个预防早高峰的时间，它什么意思呢？人家生活习惯就那样的，你纠正他根本就不信呢。他就按他自己的方法，所以呢，那你吃，反正你这样，你提前吃了，提前吃，大家会发现5、6点钟醒了就把它吃了。有一个问题，这个药品呢，在我们晚餐前后，就晚餐前后这血压起来了，晚餐前后几点？5、6点钟。那么这个时间他一点点洗。我刚才说起来的时候，它到几点？4个小时左右能达到峰值。那么在半夜10点、9到10点、10点半到11点这个段上了，我们说过6点钟之后我们不建议服加药，因为6点钟之后服加药不在医生的指导下，直接睡觉能睡过去。因为6点钟再加6个小时，12点，正好药品达到峰值的时候，你心率是降低的，那么一下就能梗过去。这就是所有的医生不经过医生指导，专业医生指导，6点钟之后不让你服。第二个呢，就是凭感觉吃药。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早期是没有任何体感，有的达到220到230。大家记得我曾经说过，在西安我们的一个工作处的时候呢，因为得到他那个地方得用餐啊，出完诊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人脸怎么这么红，一个姐姐，我就由于这个嘴欠把人工作整丢了。我说他好像有高血压，之后呢他也好奇，因为他们当地的部门的观众人特别熟，他说哎，这个高手啊，你就你看看。我摸完之后他还说，哎，那你帮我看一下呗。我就帮他看摸了一下，但是我就没吱声。后来我就跟当地那个部门经理，我就说，我说这个人你赶紧的。我说咋的？我说他有高血压，200，一点反应没有，就连

0: 风。我说这个人随时随地，这边这么热，干热呀那个地方。我说随时随地就能出事，这个人后期也出事了，裁掉了之后呢，有一个小的回购说，哎呀，把那个人裁掉，现在换了三个做饭的人了，都不好吃。你当时不说那一句话，就有你那一句话，跟我开玩笑的，但是也告诉我这个信息。之后呢，他们之间又联系，后来这个女的真就是直接扑到医院里闹出血，
1: 嗯，
0: 中间间隔了一个月左右。这要是躺在工作期间，得银子了。所以说呢，血管我们早期都没有任何体感，出现这个，当我们出现头晕、头痛、迷糊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血管已经开始受损了。但是你现在还认为你的加药能修复那个血管吗？哎呦，头疼、迷糊的、晕呐，开车都不行。哎呦，口阳光晃下也不行，就吃加药。吃完加药，他就认为没事了，其实血管已经受损伤了。这种连续受损，有些受损是不可逆的。所以是需要坚持早晚监测血压。大家知道，我们告诉你早晚，其实事实上是早中晚。第三，就是控制心率是很关键的，只控血压不控心率会加速血管损伤，心梗、脑梗风险系数是翻倍的。所以我们量血压的过程中，你千万记住，一定要量心率。那么你记好高血压，那么指南推荐的这些药品，医生提供你的，让你既降压又降心率，减少心脏负荷，预防猝死，对男性的一些事情很有好处。我在这里边给大家提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降压降心率，这两个西药都能做到。减轻心脏负荷，预防猝死，这块说的是什么？是你已经血管损伤，而且不控心率的过程中，损伤会共振，心梗、脑梗风险翻倍。这就在告诉你，这个时间点上一定要治心脑血管疾病。我们曾经啊，很多人是不了解的。再告诉大家一个，大家可能年纪轻轻50多岁的过程中，很多男子丧失了功能，怎么呢？降压药对性功能是有破坏作用的，很多人吃这降压药就直接只能尿尿了，这也是事实，而且不断的下降，所有的降压药都有这个功能。（括弧）中药不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擅自停药这个事儿，这个事就更没法说了。天气热啦，血管开啦，直径开啦，血压正常的，不是病好啦。所以呢，私自就把这药物就啥了。哎呀，这两天平稳，你妈三天又啥？我三天我再吃点加药，那两天就不吃了。那么大幅度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所以呢，他要长期规律的服药。那么如果我们在进入说确实是在140以下，但是我曾经跟他说过，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你们应该在120-180上。但是你认为140，我们有很多患者不高啊，吃完加药145-150。你说这个老头老太太你怎么跟他讲？我就一句话，正常的按照30岁的人设计的设定的过程中是140是正常的，低于140正常。你145正常吗？150正常吗？而且你还吃降压药呢，他就认为挺正常啊，这个那就不能解释。所以呢，这一环节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降压药对男性的摧毁是毁灭性的，一定要及早干预，毁灭性的。我现实生活中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吉林省长春市，就是三叉戟那个车的那个品牌，他家的销售经理就有高血压，因为在那个省提供那个车的过程中，代步车的过程中就是那个牌子啊，有的时候就去保养维修啊，就去就这么认识了。之后呢，认识来认识去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了，知道是个医生，他在备孕，备了

检，各种所有的检查都什么全部都正常，中医西医全能就孕不上。30岁结婚到36不孕之后呢，后来知道我是干啥的了，就通过别的关系在说话，我说那去看看吧。看看的情况下，当时我就跟他喊，我说如果你这个啊，你说多少让你怀上孕的情况下正常受孕多少钱吧，因为关系不是那么铁。他就伸了两个手指头，旁边人说，妈，2000块钱你还能指挥动他呢，你不开玩笑呢吗？我说你说错了，我那朋友说，我说你说错了，这是20000。之后我把他家药给他撤下来了。那么家药撤下来之后你怎么办？你得会针灸，我们用针灸针来调他的血压。之后呢，而且整个寸针的过程中，整个那个地方搁油笔画上，告诉他我们来给他调3天，一次15分钟，调3天之后就搁那个印上那个画上，他搁他拍上，我们给那个寸针说，你每天早晨和晚上起来你就给我扎这儿就行了。之后给他一个中药，停下来了。第3个月，这血压就逐渐就下来了。这是在他的认为，他手里边是2种血压加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后就怀孕了，给了一点别的药就怀孕了。之后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啥，男子的问题。我们给点中药的过程就调这块儿。那么这一调的过程中，整个功能就好了，他这个加药就会能把男子摧毁的不像样子。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我们第二个呢，大家知道，就是得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啊，预防的有个11条的黄金法则。黄金法则的过程中，就是你必须严格控制你的高血压，血压一定在140以下，规律服药，不能擅自停药或减药。第二，要管控糖尿病，血糖空腹血糖一定要在7.0以下，稳定控糖护血管。所有糖尿病的患者，我告诉你，能守住你血管的一定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药品。糖尿病药品不能守住血管，但是糖尿病的中药能守住脏器。其实这是两件事，但是糖尿病的患者不懂。第三，就是调控我们的血脂。大家知道血脂里边高密度低密度甘油三酯最最可怕的是什么玩意儿？低密度，你谁把低密度整完了，这个事儿好了都不犯。但是要不然你这个用啊，哎呀，这个我们说辛巴他汀、瑞舒巴他汀、阿德巴他汀，钙片的过程中你用完了，你停下来就写。低密度脂蛋白才是决定我们脂肪肝还有甘油三酯。高血脂决定生死那项。那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大家知道低密度脂蛋白的过程中小于3.4的过程中属于中危，那么小于2.6属于呢高危。那么这种状况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还有一个，我们检查的过程中，哎妈呀，同型半胱氨酸啥玩意儿啊，不懂，这个东西应该是测别的，这是测脑梗独立的风险因素的，挠挠准这玩意儿，所以虽然也不懂也看不明白，要么也没啥事儿，就不管了。还有一个，大家记着，我们偏瘫脑梗的涉及到防线中有一个心房显颤，这块就是我昨天说的心房显颤，一定防止左心房那个左心室那个酸子掉下来，那是致命性的。所以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心嘚瑟，这都不行。因为心房、心脏房颤容易导致血栓形成，所以一定要

质却敌不过一条精心剪辑的暴力拉踩短视频。长此以往，市场上只会剩下谁更敢吹谁更敢踩，而不是谁的产品更好。新规的出台正是从源头上掐断这种不正当竞争的黑手。规范明确要求，通过网络测评推销商品并附购物链接的，那必须显著标明广告，接受广告法约束。这一刀切下去，把假测评真广告的外衣剥得干干净净。同时啊，禁止用篡改测试条件使用特殊样本来贬损竞品，样本来源必须可追溯。这意味着以后啊，想要再靠一镜到底的套路演戏，法律风险极高。那些靠剧本和情绪煽动生存的测评号，那将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正规的有能力的测评机构反而能够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啊，整治乱象不是惩罚几个违规博主，更是要重建整个市场信任体系。那消费者为什么越来越不相信网红测评？那因为被骗太多次了呗。同一款洗地机，这个博主说啊，这是年度避雷啊，那个博主说啊，你可以闭眼入，背后不过是两个厂商的出价不同。当信任被透支，最终啊，没有人受益，消费者花冤枉钱，好产品卖不出去，那连老老实实做测评的人也被连累。规范要求主观感受必须标明啊，仅为个人体验，那客观测评必须优先采用国家标准或者是行业标准，这等于给信息市场建立设计了计量基准，信任一旦恢复，良性循环才能开启。整治给钱就吹不给就踩的测评乱象，表面上是规范几句话几个标签啊，表面上是规范几句话几个标签，本质上是对商业信誉的市场公平的捍卫。那法律划出底线之后，还需要平台严格执法，消费者理性辨别，更要让那些真正靠数据和良心吃饭的测评者获得应有的公信力。只有当吹和踩都必须以事实为准绳，以标准为刻度，网络测评才能从一场金钱游戏回归它本该有的样子，为消费者点一盏灯，而不是为资本放一把火。有时候啊，不光是一些自媒体博主不靠谱，哎，甚至一些平台呀，还大平台呢，也不靠谱。据央视新闻6月11号报道，近日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就包括啊，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其中啊，多个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却没有明确实际补贴的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哎，有的平台啊，甚至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那所谓百亿补贴啊，如果连到底补了多少、谁在补、怎么补你都说不清。哎，那就不能只被看作营销话术，而应该被视为对消费者知情权和市场公平秩序的侵蚀。需要承认，平台促销本身没有问题，电商大促能够集中释放消费需求，也能帮助部分商家提升销量，打开市场。那对消费者而言啊，如果补贴真实、价格透明、规则清楚，百亿补贴、消费券、满减优惠啊，确实可以降低购物成本。因此啊，监管约谈并不是反对平台让利，而是要厘清一个基本前提，促销可以有，但不能靠含糊其辞制造低价幻觉。问题呢，也恰恰就出在这儿，当百亿补贴被放在首页，那平台广告位和活动页的显著位置，那消费者自然会理解为平台拿出了真金白银啊，补贴大促。那如果所谓的百亿啊，只是一个长期营销概念，不代表特定活动期间实际投入百亿元资金，而平台又拒绝说明真实补贴金额和出资比例，那这就不是表达不严谨，而是把模糊包装成优惠，把概念包装成让利。消费者以为啊，自己好像薅到了平台的羊毛，结果可能只是被一套复杂规则牵着走的提线木偶。

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平台一边高喊补贴，一边把成本和风险转嫁出去。补贴到底是由平台承担还是由商家承担？低价是平台让利还是商家被迫压价？当这些关键信息不透明，所谓的大促啊，就可能变成一场由平台造势、商家买单、消费者难辨真假的营销游戏。平台掌握入口、算法、曝光和规则制定权，却在纠纷发生时呢，试图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身责任。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利用规则优势转嫁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百亿补贴越来越热闹，消费者却越来越疲惫。大促本该简单明了，便宜多少谁来补贴，规则是什么，出了问题谁负责。但现实中呢，满减叠加，红包膨胀啊，券包复杂，规则隐蔽，消费者常常需要反复计算才能判断自己是否真的得到了优惠。促销活动如果让消费者看不懂，让商家算不清，让监管难核查，本质上就是把交易透明度变成了平台的优势，把信息不对称变成了利润空间。电商大促不怕热闹，怕的是热闹背后全是套路。平台补贴不怕竞争，怕的是竞争背后变成了责任转嫁。百亿补贴不能是一笔说不清的营销账，更不能成为平台收割流量、压低商家利润、模糊消费者判断的工具。促销可以拼力度，但必须先拼真实。平台可以争流量，但不能丢掉规则底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每天这个时段来为您服务。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哪些备婚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找我们这个家有喜事的一些联盟商家哈，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个什么事儿呢哈？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应该说四大金刚是我们婚礼支撑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了。但是如果这个四大金刚其中有一个工种，摄像老师，如果给你放鸽子了，现场会怎么样？那我们的新人在整个的婚礼的精彩瞬间，每每在想起这个幸福时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回忆的时候，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先说一个案例，也给更多的备婚的新人以提醒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今年的二月份，林女士被约定好的摄影师在婚礼当天就放鸽子了。发现他发布的作品，所谓的作品啊，都是盗图，行业标准真的有待完善啊。林女士啊，2月15号的时候是她的一个大喜的日子，但是在早上8点多，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早早就联系好了这个摄影师，就不见踪影了。哎呀，这个时候的新娘还有的家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怎么都联系不上。你说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日子没法留下这个记录，一家人真的是非常着急的重新寻找摄影师，直到下午才有摄影师赶来救场。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完场的婚礼吧。很是气愤的时候，就这个林女士调查之后发现，和她相似遭遇的还有多位新娘，除了婚礼当天被放鸽子，这位摄影师现身拍出的一些婚礼照也是真的让人无法接受，在他们看来还不如普通人用手机拍的呢啊！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最终有四位新娘报警，一起把这位摄影师带到了派出所。原来啊，他们都是通过软件小红书上联系的这位摄影师，通过微信然后签订了合同，拍摄价格呢是在1800到4000多元不等。然而事发之后呢，就发现了这位摄影师在社交软件上发布的自己所谓的作品都是盗图。我不在乎这个定金。

了，我就是想送他进去啊。李女士就说了，但是警方说这一类行为不能构成诈骗罪，只能是以合同纠纷来进行一个调解啊。新娘们不仅要求退钱，还主张对方赔偿一定的损失费。李女士说了，希望更多人能够警惕，不要再上当受骗了啊。如今呢，不少年轻人喜欢用一些社交的软件小红书去寻找服务资讯，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呢，通过发帖来寻找摄影师或者是化妆师。杭州的这位林女士应该说就是其中之一了。她当时发帖之后呢，就有非常多的摄影师联系她，她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作品。当时她看完就觉得，哎，这一位摄影师作品发布的作品啊还不错，符合我的审美在线，所以说呢，她就加了微信，确定了合同，而且转给他800块钱的定金。直到李女士这个婚礼的前一天啊，她和摄影师的沟通还都一切正常呢。对方主动询问了时间、地点，还有很多的一些布置的细节，但是到了婚礼当天的早上，摄影师就联系不上了。从8点多一直打电话到11点多呀，都不接呀，没有任何的消息，只能紧急的发动朋友在当地再找摄影师。新找的摄影师在中午2点多到达了现场，等于说整个上午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没有拍下任何的照片。然后后来呢，通过多方的打听，林女士就知道了，这位摄影师当天并没有消失，而是去了另一场婚礼进行拍摄。然而那场婚礼的新娘却也想报警，为什么？原来这个摄影师拍摄的作品非常的糟糕，不仅严重的曝光不足，构图人物都非常的差劲儿。正常人用手机都拍不出来这样的照片，简直就像去捣乱的。而他的收费呢，大概是在4000左右。后来他才知道有类似遭遇的新娘还有很多，李女士就说了，自己通过发帖、控诉等方法与另外3位新娘呢就建立了联系，然后呢大家就一起报了警。在徐女士提供的这个合同上哈，我们也看到了她和这位焦姓摄影师约定拍摄服务总价1800，而且注明了逾期未交付图片的一些相关的条款。合同当中呢，他是用真名和这个新人签约的，这也让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找到了其他的受害者。大家发现了这个摄影师是同一个人。林女士说了，她说自己在婚礼之后的第二天才用另一个号码打通了摄影师的电话，对方称已经让另一位同事前往婚礼现场拍摄，但是出了车祸啊。他当时也真的很气愤，就要拿出这个车祸事故认定书，他拿不出来。不管什么情况，他明明可以提前一天告诉这个新人的，但是却让新人可以有所准备的事儿，他选择了临时失联。几位新娘见面之后呢，这位摄影师就开始避而不见了。林女士就说了，他们换了很多的小号去联系他，他戒备心很强啊，聊着聊着就不说话了。最后呢，是另一位新娘的朋友以咨询婚礼摄影服务为由，把他约到了合同签署的工作室的一个地址啊。在3月份的某一天，4位自觉上当受骗的新娘终于见到了这位摄影师，而且当场报警了。警方把他们带到了杭州上城公安棚部派出所啊。李女士等3位新娘认为焦某是属于诈骗，但是警方呢并没有立案，认定为合同纠纷，现场就进行了一个调解。在李女士的调解书上，焦某承认了他没有前往婚礼进行一个拍摄，退还了李女士800块钱的定金，而且承诺在6月15号前赔偿李女士3000块钱。这3000块钱就是我临时找摄影师的费用，他写了一个借据给我，后面如果没有赔付的话，可能就只能进行一个起诉了。李女士说啊，人生应该说一生一次的这个仪式，不留下一点的照片，确实真的挺遗憾的。但凡能提前一天告诉我，哪怕定金不退，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吧。不在乎这800块钱，现在就想把它送进去啊。这个李女士真的很气愤了。在采访当中呢，李女士也说了，她说经过核对，这位摄影师有很多的账号，给多位新娘留言，都用了不同的账号，其中发布的内容也有很多被证实是盗图。这个记者跟李女士提供的账号就找到了摄影师2个账号，其中发布的作品下载之后呢，根据一些平台的识图软件被识别到是其他摄影师的作品，
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其中甚至还有另一位比较著名的摄影师的作品，连水印儿都没有去除啊，这不涉及到侵权吗？李女士还说了，在派出所里还看到很多类似的受骗人的一些情况，有拍摄完成催这边摄影师交照片的，也有没拍摄的需要赔付的情况，可能上当的新人还有更多吧。通过社交平台搜索就发现了，网络上联系进行婚礼照啊、写真拍摄的内容非常的多，多地都有上当受骗的一些维权帖，有骗取定金，也有的拍摄完了不提供照片。警方多数认为不存在诈骗或者是合同诈骗，就金额来看，往往也只能是调解，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成功维权的案例也有不少啊。一位婚礼业内人士就说了，他说好的跟拍摄影师啊，往往享有一定的美誉度，自己有工作室，然后呢也和一些知名活动公司有联系，档期很满，并不好约，而社交网络的发达让这一行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很多从业经历尚浅的摄影师就通过网络来进行拓客，水平参差不齐啊，甚至有人利用这种虚拟的空间来进行行骗。如果一定要在网上找的话啊，大家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对摄影师作品多加核验，需要对方提供更完备的案例和信息，包括一些原图等等。另外呢，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必须要格外的注意，如果要求比较高，想要万无一失的话，你也可以请上多位摄影师形成一个备份啊。当然了，很多的新人在这个寻找婚礼摄影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情况相对于来说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如果通过我们的正规的渠道平台，或者是你到他的工作室去寻找的话，相对于来说是让你更安心的啊，不会出现这样放鸽子的情况，也让我们整个婚礼现场，这好在是一个晚场，如果是中场的你怎么办？真的摄影师当天联系不上的时候，你是不是大家只能用手机来拍摄了，或者是临时在抱佛脚想尽其他的办法，真的给新人和家人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麻烦。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就是婚礼行业不断的去规范和整顿，大家也倡导这样的一个婚礼人良好的道德风尚。另外呢，我们在寻找这样婚礼人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去到实地的工作室去踏查，可以通过亲朋好友的推荐，也可以通过官方媒体推荐，也可以找到靠谱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摄影师啊，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意外，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去享受自己的婚礼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以下的时间继续来为大家服务了。结婚仪式啊，应该说很多人平时都是不善于和家人朋友来进行表达感情，但是在婚礼那一天，你可以把内心的感情统统的来传达给他们啊。关于婚礼感谢致辞的这一部分呢，很多新人都要这个环节这样的一个要求哈。但是往往你在回看婚礼的一些仪式的照片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动人的时刻。真的川红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也真的是往往被新人的致辞所感动，跟随着他们的语言走进了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爱情故事，一路走来他们的这份内心表达真的很真挚，往往都会激动的落泪了，这是喜悦的一个泪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份婚礼感谢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致辞哈，供大家参考，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首先开场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新郎谁谁谁，我是新娘谁谁谁哈。然后呢，我想在整个环节当中说的最多的就是一份感谢两个字吧，是原野。感谢从小到大给予我们指导和关怀的家人、朋友和长辈，感谢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整个家庭的关心和照顾，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让我们的婚礼变得更加完整。知遇之恩当永生不忘，感谢生命当中所有的伯乐，一朝沐幸与一生念师恩，感谢你们传道授业解惑，幸得有你们的指点栽培提携，我们必当投之以桃报之以礼，铭记在心，感激不尽。一朝共事一生默逆，繁忙工作当中有幸遇见，感谢并肩作战的你们，承蒙所有领导和同事的关照，感恩相

伴同行时光，感念不期而遇的温暖，愿工作的意义不只是谋生，还有热爱。还要感谢携手度过青春年华的同学，那些一起拼搏挥洒过的汗水，挑灯夜读的回忆，还有校园里的欢声笑语，都汇成了最华美的青春乐章。最后感谢遇见，感谢站在身边的你，两个陌生的人相识相知相爱，最后托付终身是不易的，就像中考高考需要寒窗苦读，相伴一生的亲密关系也需要不停的学习，经历重要的考验。婚姻需要用心的去经营，感谢的银行需要定期的存款，破损的地方需要及时的修补。我认为婚姻稳固甜蜜的关键是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前面。愿前路漫漫，我们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依靠，彼此尊重，彼此付出，彼此成就，相伴余生。最后愿我们的情谊永存，愿大家健康发财，今日略备薄酒，希望大家都能够尽兴而归。再次的感谢，说得多好，从父母，从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乃至于我们的同窗好友啊，还有共事的一些同事，都进行了面面俱到的感谢，发自肺腑，希望这样的动人的致辞模式能够给大家一点借鉴和参考吧。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传红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嘛，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5: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6: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

0: 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
5: 我们本来跟好朋友相约就去那个露营一下嘛，然后我们想到了外面天气30度，然后还有雨，扣过罩子里，还不如上谁家那个开空调爽一下，
6: 对呀、
5: 啊，太闷了。
6: 对，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约一下去踏个青，或者晚上去逛一下江边
5: 什么的。晚上逛一下可以的，但是早上那个还有龙舟赛呢。那人里三层外三层的，
6: 对对对，
5: 就有点多了人。
6: 我昨天去拍了龙舟赛，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赛，
5: 什么感觉？昨天是预选赛吧？
6: 对，昨天是预赛，
5: 预赛
6: 然后是1000米，
5: 就你也长啊，
6: 哦，你也会跟着他们紧张。然后其实啊，我才知道都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我们每一年的这个龙舟赛呢，是由总工会牵头主办，然后各个单位他们自己的员工，比如说这个哈青宫，比如说东安，比如说这个
5: 哈学院、哈体院，
6: 对对对啊，很多很多的单位他们自己组织的，
5: 还有企业。
6: 对，很多都是企业，
5: 还有企业，有这个
6: 还有什么广东商会，
5: 商会，
6: 对，
5: 我看玉昌也去了，还获得决赛的名次了呢。
6: 啊，那我们一千米的那个，我好像是没有看到玉昌，对，没注意，他一共20个，
5: 就是这个北方的吧。就说那个，因为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嘛，这相关龙舟赛的，对，
6: 但是基本上都是年轻的男孩，也有年长的叔叔辈的。
5: 啊，叔叔辈的，
6: 对，就是你会看到有从20岁，到70岁不等。
5: 我的妈呀，挺好的一个有氧运动。
6: 对，然后觉得又很激情。
5: 对，19号上午决赛，
6: 他们是一个团队的协作，大家就是喊口号啊，哇，还是挺好玩，
5: 那个、
6: 我都想下去划了。
5: 力量里是均匀，你划过那种就漂流的时候船吗？左右力量，
6: 漂流的船
5: 左右力量里均匀，要不然你就歪了。
6: 对对对，是是是，对，
5: 对上别人道里去了哈。
6: 对。
5: 好，19号如果有听众朋友去踏青的话，可以在早上去看总决赛，应该是6-7点钟又开始准备了，筹备。
6: 哦，对，应该是7:30-8点左右。
5: 7:30-8点，对，所以6-7点钟你几个好位置啊，得是啊。好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一个轻松的互动话题，说你自从迷上什么之后，生活变得有意思了呢？
6: 啊，迷上什么时候生活变得，就是一个兴趣，一个爱好，
5: 或者你一个癖好吧，也可以癖好。然后你的生活就变得有意思了，有意思，而不是有意义哦。不应有意义，
6: 就是可能他
5: 有些时间是需要虚度的，不需要有意义。
6: 对
5: 对对对对，
6: 比如说你爱上露营啊，爱上骑车呀，爱上跑步啊，都可以。
5: 对对对，大家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还会有2轮电影票的发放，然后明天就是月亮八珍的专场，我们来说端午节的桌上的美食了，所以明天就不发票。因为昨天也发过了啊，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端午节前最后一次发电影票，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一会儿呢，我们来听歌猜歌谜，可以在公众号冰城经济里记一记啊，冰城经济这个公众号里记一记。
6: 是的，你昨天有跟大家推荐电影吗？
5: 昨天推荐了好几部
6: 啊。你推荐了
5: 玩具总动员，你要今天推荐一部啊？
6: 揭秘日你推荐了吗？
5: 啥？
6: 揭秘日
5: 推了
6: 啊。你推荐了
5: 揭秘日，是沈腾那个吗？
6: 什么
5: 什么？
6: 是外星人呐！
5: 啊，
6: 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巨作，最新的一部电影，现在已经上映了
5: 啊！我推荐的都是明天上的
6: 哦，明天上的是吧？
5: 对对 对，
6: 这个电影，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好不好？
5: 推荐，
6: 因为也是最近这个刷到的一部，安利给大家。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关于外星？

0: 人呢、啊？
1: 不让和他联系啊，
0: 对，
1: 不要回他信息啊，
0: 对，包括官方媒体都在报这个消息，对吧？
1: 对，
0: 你会发现最近就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事儿特密集，但是呢，你也不知道具体咋回事，外星人咋要来呀、
1: 嗯？
0: 还是怎么回事啊、嗯？啊，还是最近说这个什么美国公布了一系列他们的这个机密文件啊？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非常的密集呢？然后呢，就在6月12号又上了一部。斯皮尔伯格大家都不用说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大导演啊，
1: 超级厉害了，
0: 是的，然后他的一部全新的大的制作、嗯、因为他的所有的制作都是超级宏大的，对不对？
1: 是
0: 这部电影呢，哎，巧了，
1: 嗯，
0: 就是一部关于 UFO 外星人的科幻片啊、他们的女的新闻主播被外星人给附体了，哎，
1: 这不是你吗？
0: 是就是这个主播正在播着播着新闻呢，然后被外星人给上身了，有点那个感觉啊。就是有现在有一种说法呢，就说外星人他不会以外星人的样子出现在地球、嗯、他可能是小猫，可能是小狗，就是他其实早就来了，
1: 跟复联有点像，复联不就是吗？隐藏在生活当
0: 中。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我做了一个梦
1: 啊、
0: 梦里面外星人就是猫猫狗狗、
1: 啊、
0: 然后
1: 说过
0: 对是植物、
1: 啊、
0: 就他其实早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1: 哎呦喂，
0: 但是你不可能怀疑一个小猫是外星人，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哎，有的动物就异常的聪明，
1: 嗯，
0: 就是感觉很有灵性，
1: 嗯，
0: 它就有可能是外星人，
1: 嗯，
0: 然后呢我现在才明白，就是最近就是这个新闻哈、啊、告诉我为什么能梦到那个梦，因为、
1: 嗯，
0: 外星人跟我联系了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
1: 昨晚喝几个你这是，
0: 然后所有外星人的真相是需要通过我们人类的嘴来传播出去的，我现在就是
1: 你就是那个女主，是不是、啊、
0: 对，我最近研究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接下来、
1: 啊、
0: 对、
1: 啊、
0: 这个电影就出来了，那么这个电影呢、
1: 哎、
0: 将告诉我们外星人的一些真相，
1: 哎呦喂，
0: 它就是一个揭秘的那个内容，
1: 行，可以去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电影去看看吧，
0: 对，我就太想看了，
1: 那咱们先发票吧，
0: 好的，
1: 行不行？一会儿来读各位留言啊。自从迷上什么之后生活变得有意思，百合是迷上研究外星人了，跟外星人
0: 对，我们通电了
1: 做梦，这是做梦联系上了，
0: 对呀、
1: 啊，也
0: 有
1: 可能
0: 啊，
1: 你像那个阿凡达不就是那个睡一觉就进入到外那个阿凡达的身体内了吗？
0: 对呀、啊，
1: 然后就可以在那个潘多拉星球生活了吗？
0: 是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嗯，行，那我们来猜歌名啊。这首歌曲的名字，请最快速度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
0: 这首歌跟外星人有关系吗？
1: 这首歌和即将过的节有关系。嗯，
0: 那太好猜了吧？
1: 很开心
0: 啊，
1: 很开心
0: 啊，
1: 很喜庆，对吧？来，想要赢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哈，本月还没有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参与。3 2 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这首歌是不是很适合过节的氛围？
1: 是的，甜甜的，腻腻 的，好像粽子的味道，是吗？
0: 对啊，这个 I 说这首歌叫做恋爱冰淇淋
1: 啊。
0: 这是你的原创吗？胖子说听过，但不知道叫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0: 甜甜的哈，来，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你看一眼，
1: 叫做十 S H I， 这个拼音是十，对不对？恭喜十，
0: 恭喜恭喜啊！马上和我联系，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刚才百合放歌的时候呢，跟我说了很多天机，现在已经遭偏浅了。
1: 是的，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关于我最近研究的外星人的事情。然后
0: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听完百合说的，可能更加有趣的感觉。
1: 是的，
0: 揭秘日啊，电影
1: 对，就是现在呢，有一种说法哈，就是外星人。他们如果要跟我们连接，或者说如果他们要来到地球，他们是访问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呢，他们不想给大家吓到。那如果外星人现在突然来了，你一定会很害怕，对不对？所以他想让我们先了解外星的世界啊，所以他呢会跟一部分的地球人取得一个联系，一个连接。就像我做梦的时候，他告诉我啊，其实很多的小动物啊、植物啊是外星人，他只不过潜伏在地球，我们看不出来而已。然后呢，这个电影嘛，也是就是揭秘很多这个外星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曾经也是看过UFO 的，但是这个事情嘛，真的跟谁说谁也不相信，因为很多人都说自己看到过 UFO。我当时也想，那也许是一个飞机，但是呢，它是转圈的。我当时呢是在大学的时期，在我们的男生宿舍门口等我的同学，我们好像是不是我们好像是要出去吃饭还是干嘛，我忘了。对，反正是等男同学，
0: 出去等男同学。
1: 没有，很谁说二半夜，是7-8点的时候，七八点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出去吃晚饭的。
0: 哎呦喂，
1: 好像是等我表哥还是什么，反正忘了啊。然后呢，当时那一段时间就那么几分钟，特别巧，没有一个人，当时只有我站在那里。然后呢，就从你天空非常非常近的位置，离你非常近非常低，因为我觉得飞机不会飞我们学校那么低。它只有在机场附近才会飞很低，对不对？
0: 要降落了。
1: 然后呢，它是彩色的灯。飞机有彩色灯吗？然后后来我也研究了，好像有飞机也有那种两三个颜色在闪，但是我看到的那个大型的飞行的物体，它是转的，它是圆形的，它在转，然后它是彩色灯。我当时真的懵了，而且我那一瞬间是非常非常的害怕，我当时在想这是什么东西啊，它为什么是彩色灯。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没讲过这个事儿吗？
0: 啊，
1: 好吧，我为什么没有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相信，
0: 都
1: 会觉得我胡说八道。我为什么要胡说八道？我见过 UFO 又怎么样呢？我从来不会就是胡说八道，我会对我说过的话负责任的，因为我觉得过一段时间他们可能就来了，大家就相信了。第一波可能接的就是我啊，然后就是我就希望以后大家看到这个也不要害怕。
0: 一般人看不着。
1: 我真的看到了，然后就飞走了。然后飞走这个时候呢，突然就来了一堆同学，就他们就开始走来走去了，就下来人了。然后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有这个飞过去，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然后我就跟人家讲，人家笑我，哈哈，你疯了，你真的骗人。然后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外星人他会找一些人，就比如说像我是主持人，然后还有一些搞电影的人负责来传播有外星人这件事情。
0: 你成功了，你成功了。
1: 对，所以他才会联系我。然后在好莱坞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特效师，他几十年来都一直拍这个外星人的电影啊，什么穿越系列的、星际系列的、ET 系列的，全部都是他来做的外星人的造型。说他就是人生当中见过两次 UFO。
0: 胖子说外星人来到地球震惊了，我养的恐龙呢？行，
1: 被我们玩坏了。
0: 行，这一趴我们就当个乐呵啊。
1: 为什么当乐呵？我说的是真的，没有人相信我。

0: 哎，自从迷上什么之后，生活变得有意思啊。
1: 弗洛伊德说，那肯定是迷上百合老师之后，生活变有意思了。百合老师今天给你胡说八道，给你讲故事，是不是？
0: 对，小新说世界杯足彩啊，天天做着研究，各种分析，然后身边咔咔中奖的，还有赔的直哭的，最终花了80买的彩票，中了92.25。80中了92.25，那你挣了12.25，那可以啊，这个。
1: 我跟你讲，中彩票不管中多少几块钱，都是很开心的，尤其是那个刮刮乐，因为它是马上就会开心。
0: 但是这个世界杯是有一定的研究吧？你这几年跟过，比如说你对每个队的队员如数家珍。
1: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在买那个足彩？
0: 足彩很多，身边几乎男生都买啊，包括我们上一档节目的海老师也在买。
1: 对，我今天也是看网上的消息知道了一个国家，叫佛得角，你知道吗？
0: 佛勒伊德角，佛勒伊德，佛得角，
1: 佛得角，对。然后这是应该是一个非洲那边的国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0: 海，他们也参与了吗？
1: 岛国，对啊，他们进世界杯啦，
0: 厉害。
1: 然后呢，是因为他们的门将，就是他们队，你知道跟哪个队踢吗？冠军球队西班牙踢。
0: 哎呦。
1: 然后呢，他们就是跟西班牙居然踢到0-0，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门将，今年40岁了。
0: 把门守的死死的，
1: 把门守死死，一个球都没有进。然后这个门将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这个门将抱着柱子就开始哭，就觉得他这么多年的坚守
0: 守住了，
1: 因为他年龄很大，一点名气也没有，也没有钱，
0: 体育精神啊，这是
1: 对。然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就是因为一个人，因为一项运动，你知道一个国家，然后网友是真损呐、网友说，这个你肯定是踢不过人家，佛的脚
0: 啊，是谐音梗啊。弗洛伊德说这个百合老师后半夜讲的故事更有意思。
1: 后半夜
0: 你俩后半夜还见面了呢？啥说事啊，你俩后半夜真吓人啊，有点吓人。
1: 给你讲鬼故事了是不是？对，说人的脚踢不过佛的脚。
0: 好了，17:27，我们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发第二轮的电影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可以继续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吴克群的歌。哎，我那天那个看吴克群的现场了，就
1: 你怎么看的？
0: 抖音刷到了，咱可能这个大数据都被
1: 对，你还看他这碎冰的那块了，
0: 碎冰那块和加上他的那个 Pocket 3那个来回传那个
1: 那块也看到了吗？
0: 传的乱七八糟的，
1: 是对他那个
0: 七晕八素，
1: 他说他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0: 结果这失败了。失败了，
1: 我们
0: 都拿着自己拍不给别人。然后
1: 对，我当时就想说他拍到后面肯定丢了。
0: 没有，就在前排，然后根本没过来。
1: 对，根本就没有到我们后面。
0: 来听这首《将军令》。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

0: 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您分享一条好消息，端午安康，好礼相伴，月亮八珍中华老字号，月亮八珍的老式烧鸡、精品红肠、特色熏酱，唇齿留香。走亲访友带上八珍，体面实惠情意真。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最近在迷什么呢？生活变得有意思了呢？
1: 我迷上外星。我要去看那个揭秘日那个电影了，大家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呢？
0: 欲望勾芡说，自从迷上一个女孩之后，整个人干什么都有劲儿了，现在终于是我的女朋友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1: 我以为说的是我呢。
0: 恭喜啊，恭喜欲望勾芡有女朋友了。
1: 刚有女朋友，我都以为你的孩子好几个了呢。
0: 打酱油了，以为是。
1: 原来是一个年轻的朋友啊。
0: 恭喜你，恭喜你哈。也欢迎大家哈，可以继续的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哈。新朋友啊，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接下来先发一轮电影票吧。
1: 好的。
0: 就说电影这么火啊，其实看电影也是一种习惯。我晚上在家的时候，我现在不怎么看电视剧了，因为看电视剧你特别着急，
1: 太慢了。对，我也不喜欢看电视剧，因为我也喜欢看电影，因为电影的制作会更精良一点，
0: 更精良，而且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你不用每天去惦记去等。
1: 对，节奏更快。
0: 对对，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迷，很迷的一
1: 件事情。对，我也爱电影，就是如果我真的我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那我也不出门，好吧？那我特别喜欢窝在沙发里看电影。我前两天呢，看了一部就应该是60年前的老片了，还是几十年前，《乱世佳人》。我的妈呀，我居然看了，它是3个半小时，但我没有看完。我本来以为那么多年前电影我应该看不进去吧，
0: 结果完全看得进去，
1: 太好看了，我的天哪！
0: 而且你曾经看过吧，应该是
1: 没看过，
0: 啊、
1: 从来没有看过，费雯丽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是他最著名的一个电影，他那里面美的像小猫一样。原来讲的真的就是乱世的一个爱情故事，我以为讲的很多历史啊什么的，他讲的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
0: 好的。
1: 然后最近我准备去看揭秘日。
0: 揭秘日啊。我准备今天晚上那个看大鱼海棠，因为大鱼海棠明天重映版上映了。
1: 那个时候你很迷大鱼海棠，我记得
0: 网上可以看。然后我有个好朋友去福建，特意给我买了一个大鱼海福建土楼嘛，对吧？福建你也去过那个厦门嘛，那个土楼的原型就是大鱼海棠那个原型。
1: 对对对，他们住的那个房子。
0: 然后他给我买了一个冰箱贴，是一个大树，树枝那个树有就是两个拳头那么粗吧，然后送我一个，现在还在我家那个就冰箱贴的集群里贴着呢，我就特别我把它放到 C 位了。然后一只大鱼，我准备今晚上重映一下看一下哈。
1: 好啊，
0: 这也是个习惯哈。
1: 对，
0: 来吧，我们现在发电影票吧。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是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刚才汪洋跟我商量了一下哈，我们改互动的方式了。
0: 时间紧张就不猜歌了，大家现在呢，把那个公众号“冰城经济”打开，点开私信，准备发。
1: 相信两个字，相信百合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相信我真的见过 UFO 的，
0: 敲两个字，相信。

0: 相信啊，
1: 相信，
0: 不相信你可以敲两个字，
1: 相信，
0: 说不定可以中电影
1: 票。相信，相信的力量啊！然后速度最快的，且本月没有获得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啊，将会获得两张兑换码。嗯，你可以端午节的时候去看电影票。
0: 我跟他问汪洋，我说汪洋你信不信？我汪洋说我不信。我说我说的话你不信吗？他说我不是不信你说的话，我是觉得你可能当天看错了，他可能是别的东西。
1: 对，我跟他分析了，
0: 然后他说他问我有风吗？我说风，我说没有啊。他说那外星人那个飞船他不得有风吗？我说他没有离我那么近，就是你知道当一个飞机低飞的时候你也感觉不到风吧，对不对？而且外星人的飞船它是很高科技的，
1: 飞机低飞的时候那风老大了，呜呜的。你没坐过直升机吗？
0: 那是直升机，呜呜呜呜呜呜，就是正常的那个飞机它如果低飞的话你也感觉不到风啊，而且它没有离我那么近。
1: 还有咱们那个无人机、
0: 就是、感觉很近，
1: 呜呜呜呜呜
0: 啊，对对对。但是首先它没有离我那么近，是感觉不到风的那种距离，而且外星人的 UFO 它也不可能那么，它不一定需要风啊。
1: 那他反重力啊，他把牛顿的，
0: 那咱不知道啊，
1: 牛顿的第一定律给，
0: 肯定是高科技的什么什么东西来让他飞行起来的。
1: 行吧啊，来看看谁是第一个发的啊，第一位，恭喜组长，
0: 恭
1: 喜组长，
0: 恭喜新朋友吧，应该是，谢谢你相信我哦，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我，
1: 是因为相信电影票，
0: 要不要去看一起看揭秘日？
1: 对，组长可以加我，哎，应该是老朋友了，应该有我微信、
0: 哦、
1: 啊，组长跟我说句话啊。一会儿呢把电影票发给你，然后本周的电影票发放完毕了，然后下周咱们继续发了啊，继续发电影票给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我看下周还有一周，下周是最后一周发电影票了。
0: 嗯，
1: 如果剩余比较多的话，我们下周可以多发一点给我们听众朋友，所以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群，我会每天在报节目话题的时候就把今天发不发福利告诉给大家，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对。
1: 我的微信号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嗯嗯，所以其实人一定要有一个兴趣，或者最近有一个什么着迷的东西，你才会对生活有期待。
1: 哎，对，你那时候特别着迷的是看那个卖穿珠子串的水晶串的
0: 啊。哦，对，就是，我喜欢看直播。
1: 一开始是买，后来不买，愿意看
0: 了就看。对，我喜欢看人在摆弄好多好多的首饰呀，珠子呀，水晶啊，布灵布灵的那种感觉。
1: 就男生愿意看盘串的
0: 啊，
1: 各种串，然后看，哎，你这串，你那串，那串，他那串，哎呦。
0: 对，然后其实我最近还挺迷什么演唱会、音乐节的
1: 啊，开始了。
0: 对，因为之前我记得跟汪洋说过，不理解潘浩，就是
1: 有演唱会他要去
0: 各个城市的去飞去，但是我不理解他是追一个人看好多场，
1: 孙燕姿他看100遍。
0: 对，他最近还要抢那个。抢哪儿来着？还要抢呢？
1: 那个周杰伦演唱会，我帮朋友抢了2次都没抢上。
0: 啊，那个太难抢了，
1: 太难抢，地狱级的。
0: 对，但是我喜欢看就是不同的，
1: 啊，
0: 但是
1: 对
0: 前提是我喜欢的。哎，我看这2次，我还真的觉得是就挺值得看的。嗯，
1: 弗洛伊德说，足球这个东西不能急，要多研究两队的战术打法、人员配置，慢慢的就会总结出经验。刚开始赔点钱很正常，时间长了自然就会。
0: 赔的多了，足球真的好难猜，是不是？
1: 城南就是说我这命运呐，哈，大鱼俩字打完了，结果又不猜歌了，因为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呐。
0: 对，后半段还有那个特别节目，
1: 特别节目
0: 要跟大家分享，
1: 时间有点紧张了。
0: 嗯，是的，所以大家都迷上什么呢？男生应该很多都迷世界杯吧？
1: 都看世界杯，
0: 都会看，
1: 因为现在是上午可以看呐。上午在单位摸鱼就能看世界杯啊，你不用零。但你特别喜欢的话，你凌晨3点钟起来，基本上80后90后这点也该起床。
0: 熬不住，熬不住。
1: 不是，这时候该起个床。
0: 该尿尿了。
1: 对。
0: 该走肾了。
1: 该走肾可以看一下了。
0: 70后80后都这样了，对得起业了。
1: 差不多吧，我每天应该是3-4点钟会起来上厕所。
0: 你都不能睡整宿啦。
1: 那渴呀，睡前喝多水，
0: 少喝点吧，
1: 少喝看干吧，睡前。毛裤他说健身啊，锻炼之后内咖肽分泌，一遍又一遍的欣赏镜子里自己练出的身材啊。我也准备重启健身了，我这2个月因为工作忙飞边了，都我终于可以稍微适应这个工作节奏了，我准备恢复爬楼了。准备，
0: 我其实最近想健身，因为我觉得赘肉太多了
1: 啊。对，昨天那个我们同事说百合胖来着，
0: 对，
1: 嗯，
0: 最近连续2个人说我胖，
1: 嗯，对，
0: 而且我都觉得我瘦了， 居然还有人说我胖。如果说迷上了打游戏，个人时间充足了，饭也不用吃，水也不用喝，被队友气饱了，饭钱也省下来了，打完倒头就睡，因为红温了。气的都是。
1: 嗯，这边这个冰柠檬说钓鱼啊，我有个女生朋友，她经常带她儿子和她老公去钓鱼。你说都一般男生兴趣，她女生喜欢，她天天去钓鱼去。我估计端午节她还找个池塘去钓去。钓鱼确实是挺修身的
0: 啊，
1: 修心的。
0: 对，但这个我很难接受，
1: 我也受不了，受不了，
0: 觉得有点无聊，还不能说话，说话还把人
1: 吓跑，
0: 吓跑
1: 了，
0: 对。吃鱼不吃鱼，他说玩拼图。我平时呢很难集中注意力，但是拼图一拼起来，轻松进入心流。哎，心流是什么意思呀？我看到好几个留言，对，是心流，
1: 可能是内心深处的一个
0: 流动，心流状态。进入心流状态是啥？让我搜索啊。心流状态是一种将个人精力、注意力完全投入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就是极致专注、浑然忘我的状态。
1: 哦，
0: 啊，就是一种我在认真，我在认真活着的感觉。
1: 哎呀妈，嗯，
0: 哦，
1: 好吧，
0: 心流状态。
1: 明天呢是我们的月亮八珍的专场啊，明天会请到小姐姐来说说餐桌上的美食啊。明天呢，我提前问问她哈，这个有没有福利？那天听众朋友听咱节目馋了，说要吃那烤红肠，群里还圈我
0: 啊。
1: 27号，各位可以去南岗的革新教堂广场。嗯，
0: 是的，我们新一轮的老字号嘉年华要
1: 开
0: 启喽，
1: 对，去那边吃吧。不知道他这次会带，会不会带我们记者主持人也会到现场拍一些短视频，到时候帮大家看看有没有烤红肠，5块钱一根，真挺合适。真挺好吃，
0: 真挺好吃，对，
1: 好吃好吃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新朋友更多时间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

0: 个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八十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二二八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二二八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边防检查，吸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靴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才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

0: 耐得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1: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2: 吃饭呢，姑娘？
3: 不，
2: 你吃的啥呀？
3: 饺子。你要回来？
2: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4: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5: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6: 近人啊。
5: 所以慢慢我可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2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7: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5: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1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优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5: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4: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5: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4: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5: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4: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0: 经济引领生活，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指数呢是震荡走强，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创业板指数双双涨幅超过了 1%， 科创50低开高走，涨超 4%。 在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午后是大幅走强，盛美上海20厘米涨停，拓金科技涨幅超过了 12%， PCB 概念股持续的活跃，市民科技、一博科技等多只个股20厘米涨停。存储芯片板块午后爆发，香农新创、普然股份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风涨停创历史新高。在下跌方面呢，大消费板块集体调整，影视院线方向是领跌，中视传媒跌幅居前，煤炭股震荡调整，云煤能源是领跌，小金属板块多数下跌，张元钨业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7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108.08点，上涨 0.40%， 深成指报收于15880.95点，上涨 1.31%， 创业板报收于4167.05点，上涨 1.56%。在今天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元件、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煤炭开采加工、旅游及酒店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下达国家标准制定计划，由北京市地方标准航空医疗救护服务规范转化升级的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工作启动。此次拟修订的国家标准将全面吸纳北京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与实践经验，紧扣资源完备、流程规范、管理有效、持续改进四项工作重点，从机构资质、人员配置、装备设施、服务流程、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规定，适用于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开展的医疗救护工作。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护通用要求国家标准的统一制定，将有力推动全国立体化航空医疗救护体系的构建，打通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空中生命线，夯实我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基础。北京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1至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五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1.5%， 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4.5%， 信息、交通等领域较快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9亿元，下降 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4942.7亿元，下降 2.8%， 餐饮收入526.3亿元，增长 0.8%。 从商品类别看，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23.3%， 受金价下行影响增速回落，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4.1%，智能手表等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等级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均增长50%以上，与基本生活相关的饮料类、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1% 和 11.1%。 受传统燃油车需求不足影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下降 17.3%。 据成都商报6月17日由京东方投建的中国首条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在成都高新区正式实现量产。该生产线总投资630亿元，设计产能为每月 3.2 万片玻璃基板，是四川省迄今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该生产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

0: 的高端触控 OLED 显示屏，同时兼顾手机显示产品。据福能科技消息，近日，福能科技与德国能源技术公司 WLF Energy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制定技术与产品路线图，联合开发面向公用事业、商业与工业以及分布式储能市场的下一代电池技术和储能产品。 合作内容涵盖电芯、电池系统、能源管理软件、人工智能以及大规模储能解决方案的部署。双方还将探索虚拟电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和再生能源并网及电网稳定等应用场景，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10年的长期技术路线图，评估和实施多种电池化学体系、先进电池管理技术及 AI 驱动的优化算法，推动标准化产品架构的全球可扩展性。 DeepSeek 完成首轮外部融资，募集超500亿，估值超3300亿元，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为本轮最大投资方。腾讯、宁德时代、京东、网易及 IDG 资本等跟投。为确保梁文峰的绝对控制权，外部投资者资金需注入由其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股份，锁定期5年。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是唯一例外。 直接注资10亿元，并享有投票权。苹果公司计划在2027年末推出全新搭载摄像头的 AirPods，同期还有多款新品一同亮相，包括新一代折叠手机以及全新纪念款 iPhone。这款全新 AirPods 是苹果首款主打人工智能的可穿戴设备，配备计算机视觉摄像头作为传感组件，为 Siri 提供实景视觉信息。 苹果还在为旗下后续设备研发多款新一代制成工艺打造的芯片，并最早计划于明年年末推出首款智能眼镜。谷歌云周二发文介绍其 Brazos 机架式闭环液冷转风冷系统，目标是在现有风冷数据中心中部署高密度液冷设备。谷歌称，当前新一代 AI HPC 芯片热设计功耗已常态化超过1000瓦，传统风冷难以应对。 Brazos 可按单机架安装，单价标称支持60千瓦热负载，并计划未来数月开源相关技术规格和设计资料。当地时间周二，美国科技公司 Snap 推出面向消费者的 AR 眼镜 Specs。这款眼镜配备1600万色透明波导显示，支持51度视场角度，官方声称显示效果相当于面前的24寸显示器。
1: 或者10英尺外的115英寸屏幕。不过，由于眼镜定价高达2195美元，公司股价周二大跌。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在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目前 A 股科技板块的市值占比超过30%。他还表示，近期科创板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目前
2: A 股。 科技板块的市值现在占比超过30%，是最大的一个板块。其中市值超1000亿的上市公司当中，科技企业占比达到45%。一批优质创新企业高效登陆 A 股市场，资本市场与新质生产力双向奔赴、相互成就的态势在加快形成。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 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进一步建设现代化金融市场是15-57的一项重要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重点聚焦以下5个方向：第一，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 第二，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金融市场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作用。

0: 第三，健全法治规则体系，进一步培育良好的市场生态。第四，完善金融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监管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运行稳定性和韧性。第五，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人民银行将加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潘功胜还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其中为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向价格型转型，增强短端利率调控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将对利率调控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优化。一方面，在2024年7月设立临时隔夜证逆回购工具的基础上，完善工具使用机制，并将操作利率调整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箱，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央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发布，其中提出稳妥有序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试点，持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试点通过物理集聚、主体限定、账户隔离等方式探索离岸金融适度集聚和有效隔离，更好集聚全球优质金融要素和资源，支持我国走出去企业、海外分子公司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优质企业等境外企业主体使用离岸金融服务，满足其在支付结算、资金汇兑、投资、融资、保险、保障、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在2026中国国际金融展上，央行相关司局、多部委及上海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全国各类金融机构、信息产业企业代表聚焦数字创新、金融赋能与对外开放，为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科创产业深度融合注入新动能。
1: 当前，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正把服务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目标，持续加大科创金融供给，打通科技型企业融资的堵点和难点。本届金融展也搭建起金融与科创产业对接的桥梁。
2: 我们组建了省级层次的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我们搭建了六位一体的科技金融服务矩阵，或投资啊、债券啊、贷款、担保、补贴、保险，然后我们还组建了科技金融服务联盟，这个联盟主要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一个服务，是从它最初的融投资，这个研发的融资，一直到它后期的上市辅导，这种一站式的服务。
1: 面向未来，金融业将加快数字化转型，聚焦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持续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金融强国建设落地见效。

0: 在我们的大连功能区也好，都会有一些商业化的大空间的场地，帮助一些新的项目能够对接市场。
1: 今年电影《行动》《现实回望》等多部 VR 作品同步发布的 VR 百老汇静安居优质片单，则包括《消失的法老二》《千禧年代故事之城》《奇幻巴比伦》《再见青花》等作品，题材涵盖历史探秘、都市情感、奇幻冒险等多个方向。
2: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南向影视行业发出自贸港产业合作邀约，举办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现场集中推介海南影视政策、全域拍摄资源和一站式服务体系，展示自贸港影视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3: 海南拍啊，和拍海南，它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政策优势。其实我们拍片嘛，主要就是成本、资金嘛，是吧？一个是资金的节约，第二个呢，我觉得我切身感受的就是海南全年的它的气候优势。第三个呢，我觉得海南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多元化人流的这种故事汇聚地，南北的文化在这里交汇，只有有了这些文化的交流交融，它才会有故事。
1: 本次推介会还聚焦影视与文旅融合，现场海南与上海、浙江相关行业机构分别签约，围绕拍摄服务、项目共建和资源对接展开合作，推动更多影视项目和制作团队落地海南。
3: 我们特别希望我们大上海的游客也能往海南走一走，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再加上海南边陲的地理优势，让更多的影视化创业产品啊，包括一些资本、一些影视人才流动过去。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省级层面首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平台系统推介影视产业的活动，本次推介会重点展示海南的政策环境、自然景观和拍摄服务能力。与会嘉宾表示，海南既有全年适宜拍摄的气候条件，也有多元人群流动带来的故事素材，这为影视创作和项目落地提供了新的空间。
2: 2025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国家级行动，打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底子，在政策引导下，市场空间被进一步打开。上市公司和赴中国的高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将深度参与医疗强基政策下的重点课题，那就是围绕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远程手术指导平台以及决策分析一体化平台这三条技术路径，把前沿技术和部省级专家的资源真正对接到基层。
1: 在和赴中国，记者见到了这样一套支持八路设备实时采集、5G 专网传输及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麦塔威。通过这个平台，基层医院的医生在手术的同时，网络另一端的专家可以实时指导。
4: 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在5月份发生的是神经外科切除手术。在以前，基层医院是不可能动这个手术的，所以在广州的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江门市实现了一个成功的手术。其实不只是广州市，我们北京市提供了宁波眼科手术的指导，那么我们在天津市提供了唐山的骨科肿瘤的切除手术。
1: 而决策分析一体化平台则可以帮助基层医院改变运营逻辑，提升经营绩效。
4: 参考了很重要的两家而且经营得很好的运营管理的医院，包括了台湾的长庚医院，包括了华西医院，我们请了很多专家，而设计了一个这个可以叫做医院的决策支持系统。那么这个系统首先就是先做现在医院里面的分析，我们哪里成本高了，我们哪一科它的病床可能太多了，参考了国家最重要的现在对医院的要求，我们在清河县中心医院做到了很多的改革，包括哪一个科室要强化，哪一个科室应该我们增强它的技术能力等等。由于用了这样子智能化的运营体系以后，它已经连续3年能够保持全国顶尖的这个绩效考核地位。
1: 和赴中国表示，通过参与国家级的课题，可以将这些数字化产品标准化，并复制推广到全国几百家医疗机构中。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也将发生变化。
4: 过去是在一个传统产业，我们是体外诊断试剂的这个产业，那在近年来遭受到非常大的市场冲击。第二个方面，我们有大概20000家的基层医院以上，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新的赛道上，它应该不是

0: 线性的成长，它应该是几何的成长。那么第三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在商业化上面有新的渠道了，比如说我们跟中国电信签了一个合约，他们愿意用我们的赋能工具加在它传统的数据线路的加强方面，所以我们的渠道有了改变。第四个变化，我觉得是我们非常想要长期投入的，就是本地化生产，让我们的基层医院能够享受到比较可以负担的成本以外，最重要的，市场会改变，科技会改变，政府的政策可能有调整，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地做迭代升级。
1: 一方面 AI 辅助诊断加上远程专家指导，可以帮助基层医生快速提升诊断能力，另一方面借助决策分析一体化平台，基层医院可以全面提升运营效率。和富中国表示， AI 技术叠加上创新应用模式，才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继而弃牢整个医疗体系的底座。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未经调整的贸易余额转为逆差3786亿日元，分析师呢此前预测为逆差5476亿日元，其中呢五月份的进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2.5%，出口额呢是增长17%，进口增长主要得益于半导体和电子产品进口额增长55%，通信设备进口额呢增长48%，而石油的进口量和价格呢均大幅下跌，这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之际，日本这个通常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找到了其他的能源来源。据贸易部门预计，日本呢将会确保在2028年3月份之前石油供应稳定。由于中东冲突对经济造成冲击，韩国五月份的就业岗位同比减少4万个，为17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为此，韩国财政经济部与劳动部开会讨论了应对措施。会议期间，与会者探讨了如何应对就业市场面临的三大挑战，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验丰富的求职者日益增长的偏好以及中东危机，并且承诺制定措施以振兴青年就业。韩国财政部补充说，还将利用一切可用的政策措施，为制造业、建筑业、农业和渔业等行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计划积极主动地确定长期任务，包括加强就业的激励措施。韩国财政部表示，还将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的转型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4: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4: 江海看点。
6: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7: 我觉得今天的深沪两市股市啊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逼空上涨，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是由科创50指数带动的一种强攻。在这个科创50指数攻击到1840点，即将再次突破1901点的动作来讲，我认为这是三浪三主升浪正在进行时的一个攻击初期的一种结构。即使说小周期，由于这个端午节前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大涨之后有所震荡反复，或者说下周再做一个下影线的动作，但是有一点，就这个位置来讲，我认为中继的调整浪已经处于末端位置，而且当前位置所形成低点 点结构基本上已经啊这个基本确立完成。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其他三大股指来讲，虽然涨升幅度不如这个科创五零指数，但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个啊主动性的技术调整也已经比较充裕。所以说三浪二调整已经结束的背景下来讲，我认为三浪三正在进行时的一种攻击结构当中，这波的一个五浪攻击驱动结构啊，应该是有利于这个六月啊中下旬的时间窗口继续演绎三浪主升的一种空间动能。所以说在三浪主升的一种预期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沪指应该建指4634点一线，双创指数来讲，我觉着啊也是建指更高目标，比如说创业板指数，我认为4300、4500点这个区位置是值得期待的。那科创五零指数来讲，应该是2300、2500点这个位置是值得期待的。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行业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大科技板块领涨两市，像重要的一些半导体啊、元器件，还有重要的一些 CPU 啊、PCB， 还有重要的一些人工智能方向，或者说我们所说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半导体材料，或者说对应的一些 PCB 的一个上游材料端的公司，大家看也是嘛非常给力的一种震荡上行。所以说在科技股票的结构牛的一种催化和带动下来讲的话，再加上样板股有大量的一种调仓啊，基本上把原来的顺周期或者消费板块的啊概念股都已经什么由啊科技成长三大股票替代了。那在这样一个共振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其他三大股指也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有效的跟上，并且形成向上的主升三浪的攻击。所以从整个大的趋势结构来讲，我认为行情正在进行时的一个攻击浪结构还是可以趋势看高一线的。
4: 股市茶座，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8: 哎，你好，孟翔，晚上好。
6: 晚上好。今天呢是这个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明天一天之后会迎来端午的小假期。那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接下来操作情况，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8: 好的。那个今天周三承上启下，正好是要过端午节吧。然后呢，在这个在今天吧，实际我们这个大盘走的是非常好啊。这个可以说吧，我们这个中国股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政策式啊。尤其我们在这个周一呢，我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呢，当时我说了两个观点啊。第一个是六月十五号，它是一个。我们分析了6月15号是一个这个底部啊拐点往上走啊，然后呢再讲一个有关于陆家嘴会议的情况。那么今天我觉得大盘能够上涨，尤其是在今天尾盘两点半以后呢，狂拉了沪深300指数，然后大盘收的非常好，在4100点之上站住了。然后呢这个而且这种情况为什么说就是不是很容易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包括纳斯达克指数都是下跌的，包括标准普尔也是标普500也是下跌的，只有道琼斯指数呢是红的。所以大家在今天开盘之前呢都有一个疑问啊，就按照中国股市以前的这个特点呢，基本上是跟跌不跟涨嘛。一般呢就是说如果它跌的话呢，至少对科技股呢可能大家就会有所疑虑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是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这么那个走过来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发现中国股市一改过去的这种颓势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可以说我们今天中国股市走出了独立行情，就是我们没在乎外盘的下跌，反倒是我们这个上涨了，而且涨得比较凶啊。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就是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肯定是有在这个行业啊，或者是在外盘这个波动的扰动因素之外呢，又有这个市场的强心剂吧。也就是后来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主要就是这个今天的陆家嘴论坛啊。这个陆家嘴论坛实际上讲的非常好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比较重视啊？而且特意我们是在周一的时候也把陆家嘴论坛的那个八个要点说了，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这次行情起来，从924行情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是我们这个三个部门的领导啊坐在一起开会啊，也就是相当于在这个24年的这个同一种的会议精神的布局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央行的行长人民银行行长，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证监会主席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外管局的局长啊，当然这次我们最重磅的还是我们主管经济的领导啊，何立峰呢，就是在那个陆家嘴论坛上有一个 重要的讲话精神啊。当然这个讲话精神是指从宏观战略从大格局上来讲，全球的那个金融还有资本市场对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期许或者展望，也就是强调我们香港也好上海也好作为这个中国对外的窗口啊，它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个主要是

讲改革开放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最重磅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个九七二财经在线和大家这个交流的时候，还是要讲这个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讲话啊。当然，就是这个也是最新的这个政策的最新的政策导向吧。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央行人民银行潘功胜行长的这个讲话精神啊，就是既然是金融利好嘛，就是所以我们觉得，那么今天股市大涨啊，而且沪深300指数啊，那个我们的科创50指数啊，这个包括创业板指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证 A500 指数啊，这四个指数大家一定要看啊。这个代码呢，就是科创板的那个是科创50呢是000688，然后那个就属于这个中证 A500 呢是000510，然后创业板是399006，这个也就是这些大指数吧。那包括我们这个作为投资标的基准的沪深300啊，000300，这今天走的是非常强的。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良好的这个政策导向的作用下的，我们强力的上涨，尤其是在这个过节之前，尤其今天又站在了这个4100之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六月份吧，就是我们还是，看好的，而且按照这种上涨的幅度啊，包括这个力度，那么我们觉得过完了端午节之后呢，这个中国股市继续上攻，创出新高，就是超越前期的这个。4258，这个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你从924行情这个三大部门领导的这种会议精神，包括这个今天6月17号这个陆家嘴论坛呢，我觉得他这个利益或者是政策的高度要比那个2024年那个力度要更大啊，因为这次我们是从这个全球的格局这个经济和资本市场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金融和证券的利好，资本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那么重点我们就梳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就是我觉得就是大盘涨了，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政策和策略那个吃透以后，那么你就大致能知道下半年那么什么行业什么股票啊什么赛道这个上涨的机会更大。而且呢还有这个交易所这个层面也都是分配了一些利好的措施啊，比如说我们要最新的提法啊，提出主动 ETF。这个主动 ETF 大家都知道，原来我们那个买 ETF 都宽基的 ETF 都是被动的，就是它是被动复制指数的，就是基金经理什么都不用干，就是把成分股的比例分摊，然后呢，如果有这个基民去申购，那么他就是拿基民申购这个钱，被动的分配到相应的这个指数的按比例的这种成交的份额上，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怎么说呢，它这个比较一般嘛，是普通的，它不是代表进取的啊。那么它这现在是在我们这个股市转好那个走强的背景下提出了这种主动 ETF， 那么有点类似于过去我们曾经比较时髦的这个主动权益啊。主动权益在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在2021年之前，从2016年到2021年是主动权益基金大放异彩的时候，包括明星基金经理啊。开始呢，我们觉得最关键的这个三个领导人讲话，从根本上来讲，那么我们觉得还是央行和外管局这块儿，因为这次是讲人民币国际化，包括汇率离岸人民币的这种改革，另外央行的这个宏观的六大核心策略吧，六大核心政策，这个是对经济是有一个指引的。那么首先就是说对房地产这块变相的利好，就是第一个，它是完善了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操作利率的波动区间由70个基点收窄为50个基点，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匹配银行短期流动性需求。这几天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我们5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已经公布了。其中有瑕疵的地方呢，就是都是公布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消费啊，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了，就是我们的消费呢是在中国经济历史上第三次出现了负增长啊。那么这种情况应该是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因为我们从那个新冠2020年之后一直到今年2026年，这个6年我们的消费都是正的，只有这个
我们周四公布的这个消费的。

环比增长是负的了啊，这个就是也就是一直是在说要刺激消费，但是我们在股市当中会发现呢，除了科技股是一枝独秀之外呢，那么大消费板块应该是步步下跌哈。比如说我们那个消费里的一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贵州茅台吧，你们大家也可以看看法子就能知道，以茅台为代表的这种消费股包括医药啊，就是近期都是在节节下跌的嘛，就是包括今天。所以现在就是，那么你要想振兴这个消费也好，或者刺激经济也好，那么你在钱上呢，你就得增强这个政策的这个扶持力度。那么这里头呢，一个是对房地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对整个实体经济。所以现在就是，央行这块呢，他提出来对银行的短期流动性需求的这种帮扶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资金面上来讲，这就是利好了。包括股市的上涨也一样，你股市如果没有流动性支持的话，如果没有钱的话，那么股市的上涨也是那个不太现实的。但是这里我们得说一下啊，实际上可能统计口径不一样，或者是大家理解的不一样，实际就是说，我们看那个金融数据和消费数据的话呢，其中可能有一个大家由于这个理解不一样吧，可以这么说，并不是消费减少了，其中有这个数据显示呢，是有2万亿的人民币的资产虽然是从银行走了，但是实际它是进入到投资，这个进入到投资领域，比如说他买的那个像那个保险的相关的产品啊，包括这个像银行的理财啊，或者是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宽基指数，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居民就是老百姓的这个投资方面的这种增长，导致了所谓的存款搬家，也就是有2万亿的那个人民币的这个银行存款吧，转化成各种各样投资的形式，包括以这个 ETF 基金那种方式。所以你表面上看消费是其他方面在降低，但是如果统计到投资者，就是金融消费者这块呢，我觉得消费数据还应该加上2万亿的这个转移的这种投资这一部分啊，这是工具。支持境外央行类的机构呢，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从央行获取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这个我们讲就是针对香港的，也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改革要是支持这个境外央行类机构，那么就可以理解为是香港的这个中资机构或者中国在香港的这个派驻的金融机构，那么它开展业务，尤其是也是从流动性这块，那么是从国债或者是其他的债券，一会儿我们还说那个有关债券方面的利好啊。所以说这方面就第二条，就是大家知道是我们支持香港的这个中资的金融机构。第三个呢，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授权6家银行依托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落地相关业务啊，这个我们说一下啊。这个离岸人民币这块呢，我们一直在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啊，因为原来那个我们贬值最贬的时候是7.37块，就1美元换7.37，后来呢我们是收复了7.10，然后收复的7.00，然后呢就是6.8，这都大关，然后呢就是6.67、6.68，就是我们人民币一直在升值的过程当中，就是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呢，就是用3年时间，就是人民币从那个2026年、2027年、2028年，我觉得如果要是可预见的范围内呢，就人民币应该是以后升值的步伐应该是在5.5左右啊，就是人民币以后会越来越值钱啊，这就是这个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块的啊，这当然这个是这是有好处的，只要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们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包括房地产，包括这个中国资本相对应的这些那个资产的这个静态分布呢，都是有好处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讲了债券债市，因为大家都知道第四点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就是从2022年到2024年，我们中国股市虽然走熊了，但是我们的债券是牛市，也就是我们在这个2023年、2024年的时候，那个尤其是券商那个证券公司做债券的这个部门是盈利的

而且它这个规模非常大，因为在院的这个交易量还有它这个存量呢，要比股市的市值每天的交易要大的。然后呢，那么现在债券这个方面，由于到了这个2025年、2026年股市起来以后呢，那么债市相对的这个重要性呢有所降低。那么，所以要是维持这个债市的一直的这种一种高景气吧，刚才我们讲的就是，香港那块是利用国债，那然后我们内地这块呢，就是它是研究设立特定情景下的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在债券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啊。这个也就是说，从防范风险的角度，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个债券方面的某些特殊的情况，那么人民银行授权，就是对这个非银金融机构要提供这个流动性的支持啊。这个也是防范风险。就是我们这个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表现啊。再有第五个，这个也是讲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改革或者外汇这块，是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稳妥的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等等业务。那么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到，随着现在国际局势的缓和啊，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从上海从广东到美国的这个船运的价格，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集装箱的标箱，我们现在这个运费是涨了一倍，而且还供不应求。这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的确是在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那个会见之后呢，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尤其就是我们在出口这一块，我们这个一直到五月份，我们对美国出口是也都是比较强劲的。这个从这个集装箱标箱就能看出来，现在就是往美国发货现在是非常紧俏啊。这个大家可能也注意到，那个前两天说这个伊朗和美国签备忘录就是停战以后，我们的港口和航运的股票曾经有一天是大涨的啊。当然这两天又调了，因为它是轮动的嘛。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你会注意到船运物流海运这方面，就是这方面还是有账算的啊。第六个就是银行间市场的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提升金融市场的穿透监测能力。那么以前我们讲过，我们要搞数据市场，那就是当然银行间的这个市场数据，它这个报告包括监控的这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看，就是我们央行的潘功胜行长的这个六大政策，这个说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或者利好的，都是从宏观从大处着眼，是很有格局很有高度的，对中国金融中国经济起到了这个促进作用。再说一个，就是我们这几天那个因为股市涨得比较好嘛，包括今天科技股又大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证监会主席吴清呢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呢也亮明了这个政策观点，就是证监会主席吴清说要严查严处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部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那么因为这个陆家嘴论坛是上午开幕的吧，然后就是证监会主席吴清的这个发表的主题演讲呢，主要还是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和适应性啊，宏观适应性啊。这个是这个吴清主席的这个讲话呢，一个刚才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相关的有关监管这块的。然后呢，这个证监会这个说的支持市场的这个利好，那么也都是这个比较多啊。也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吴清主席的这个讲话呢，就是首先就是就是那个吴清主席是这么说的吧，就是说他那个对于高科技这一块啊，也就是这个首先就是从这个讲话的利益来看呢，就是证监会的系列的资本市场政策，那么还是围绕着目前这个行情的热点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科技股。那么这个按照最新的政策解读是这么说的，支持量子科技啊，因为这个讲话今天说完了公布了，那么我们想在明天，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这个相关的赛道啊行业应该是有所体现的。那么第一个是支持量子科技，量子科技这个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因为就是我们从这个行业投研的角度或者是公开发布

的有关于行业的赛道的什么 ETF 啊，包括上市公司相关情况的，这个接触的相对少，或者是或者是从这个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呢，好像投资者呢对这个哪个是真正的量子赛道，或者量子科技公司，或者是上市公司，或者是相关的现在的这个并购重组的这种题材呢，不是非常的明晰。那么第一个是支持量子科技，第二个支持生物制造。生物制造这个你可以理解为，当然这个有和一部分的一个创新药医药这块相连接的。那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最近那个医药股进行调整以后呢，包括生物制药这个板块，包括创新药这个，应该说目前走的并不是很稳啊。但是现在这个政策既然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生物制造这块呢，我们想相关的这个品种应该是有所稳定的。这个里头举个例子，有一个是在北交所上市的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他就说了，他说他发明了一个新药，批了20年批下来了，然后呢公布了这个结果之后呢，然后这个股价反倒跌了20%多，让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非常郁闷，就说本来是20年磨一剑嘛，就是上市公司也都取得了这个临床的效果，药也研究出来了，专利也有了，市场也铺开了，但是资本市场的反应，这股价是跌的啊，所以这种情况是不是个例？我们觉得还是对生物制造这块呢，真正是有潜力的这个上市公司呢，还是应该进行挖掘或者市场的重新的定位啊。再有一个呢是硬科技企业，那么具有智能。这个智能就是人工智能了，就是硬科技企业的上市，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原来我们搞过那个科创板的上市标准，那么人工智能这块呢，因为吴京主席这个讲话精神当中呢涉及了啊，所以人工智能的这个行业或者是相关的情况，大家看看明天的我们股市的运行是不是能有所反应啊。再有一个呢是围绕着这个上述科技支持的是优化并购重组快速审核机制啊，就是说只要是与科技有关的这个并购重组呢，应该是这个快审啊，然后呢通过这种机制呢来降低交易成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啊，这个也是比较新的提法。原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 A 股呢跑到港股去发股票啊，就是我们有很多上市公司就是跑到香港去融资了，就是包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但是现在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这一块这块呢就是不是特别多见吧，所以我们要看具体的案例。当然如果作为一个试点，大家可以联想到如果港股的上市公司跑到境内来上市，这种情况是不是中国股市它有一个特点啊，就炒新嘛，就是新的题材、新的业态、新的形式。如果要是第一个跑到境内上市的港股这个上市公司，它这个发行上市之后的这种表现也值得市场期待啊，这也就是一个政策的线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那么首批的四单的商业不动产的那个公募 REITs 啊，也在上交所要挂牌上市，也就是我们现在交易所这个层面是推出主动 ETF， 这是一个新说法。再有一个呢是不动产的 REITs 项目，那么也就是房地产啊，不动产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也是隐含着预示着房地产呢有可能是已经见到了这个底部的拐点，那么相关的政策包括在交易所层面这个有这个项目方面的支持啊。第四个呢就是证监会这个推出的利好是支持中小基金公司发展一揽子措施，在产品布局、业务准入等方面给予倾斜。就是这个是支持中小基金公司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大的这个百亿私募，包括我们的百亿的量化，这个随着行情的转暖，这个大的基金公司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实惠。但是为了均衡这块呢，就是支持中小基金公司的发展，那么现在要给予政策倾斜。这个我们觉得中小公司呢，看它的投资的方向啊，包括它这个投资的赛道，或者是说是不是符合当时的这个国家政策和财政政策。再有一个呢是第五个，支持香港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放宽外资在华设立独资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的限制，

0: 这里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目前的有牌照的这个期货公司啊，包括证券公司，包括这个证券投资基金。实际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们觉得从这个政策解读这块呢，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个就是外资这块的那个是不是有这种合资啊，或者是设立这个行业内部的这种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合资合作这种方式吧。那么比如说我们那个批准像花旗银行在中国开设相关的这个办事机构啊，包括这个，因为以前呢就是我们是中外合资搞过，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美国的高盛呢搞了高盛高华证券啊，包括这个摩根士丹利呢，那个当时是中金公司，就是我们是跟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呢是搞过合资的这个基金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合作也好。但是要是设立独资的保险证券基金包括期货，那么期货这个期货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最近的期货也是有上涨的啊，就是你在这个股市里头，你就打这个搜索啊，这个因为名声呢我们不方便说，就是你可以那个敲一下，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期货啊，这个代码就出来了。然后你再看呢，它这个期货的它这交易品种啊，包括它的业务合作方有没有外资这个成分啊，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再有一个新品种呢，是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期权期货的上市，支持电力等战略性期货品种的研发。那么这方面应该说也就是新品种了，也就是天然气这块的期权期货，还有电力的那个期货的品种啊，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也是比较新颖的。那么如果上市以后呢，应该也是比较好啊，这是这个属于这个我们那个证监会这个包括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呢，还有一个外管局这块。外管局这块呢，就是在去年九条投资融资便利政策基础上，新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还有是全面改革 FDI 跨境政策，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后续要持续的优化融资结构，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五大文章方面继续倾斜，服务新质生产力。好的。今天这个利好就先解读到这里，然后我们节后见。
1: 好，辛苦老师，我们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

0: 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14: 冰城少年。
0: 好的，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儿童经济。儿童经济呢，常常指3到14岁孩子为需求主体，包括儿童用品、儿童玩具、亲子娱乐、亲子服务、亲子教育和亲子医疗等在内的儿童整体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根据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此前每年出生新生儿1600万人左右，全国呢总共有儿童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儿童人口规模巨大，市场需求潜力无限，前景广阔。随着我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开，儿童经济更加是明显的回升，儿童消费市场热度空前增长。
15: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6: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5: 狐狸和狼。在一座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狐狸和狼，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这一天，狼把吃剩下的肉制成腊肠，挂在院子里留着过冬。 狐狸来串门，看见院子里

0: 人的腊肠，口里啊流出了好多口水。他忍不住笑着对狼说：“
1: 狼大哥，你可真能干，做的腊肠远远就能闻见肉香味儿。”
0: 得了夸奖，狼满面红光，咧着大嘴嘿嘿地笑。第二天，狐狸拿着一块肉来到狼的家里说：“
1: 狼大哥，我要出去看亲戚，你能帮我保管这块肉吗？”
0: 狼连连点头说：“
2: 嗯，肉放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去吧。”
0: 于是狐狸留下肉就走了。这狼啊，拿着肉，口水不知不觉流了一地，见狐狸走远了，忍不住啊呜，把肉吞了。傍晚，狐狸回来取肉，狼故作伤心地说：“
2: 哦，狐狸老弟呀、啊，哎呀，太不幸了！哦，我怕你留下来的肉丢了，就特意放在盒子里，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肉居然被那个该死的蚂蚁偷走了。”
0: 狐狸听完，愁眉苦脸地说：“
1: 哎呀，那也没关系啦，丢了就丢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大哥，不用送我。”
0: 狼本来对狐狸于心有愧，不好意思出去送他。狐狸独自走到院内，偷瞧着，哎，狼没跟出来，心里暗笑，哈哈哈，拿起腊肠撒腿就跑。第二天，狼慌慌张张地跑到狐狸家说：“
2: 哎呀，大兄弟，不好了，咱们这儿啊出贼了，我的腊肠被偷走了。”
0: 狐狸听完，不紧不慢地说：“
1: 狼大哥，哎呀，太不幸了，昨天我看见有几只苍蝇把你的腊肠叼走了，哎呀，可惜我跑得不快，我撵不上他们呀。”
0: 狼听完，瞪着眼睛大叫：“
2: 苍蝇怎么能叼走腊肠？”
0: 狐狸反问：“
1: 蚂蚁能拖走放在盒子里的肉，苍蝇为什么不能叼走腊肠呀？”
0: 唉，狼听完，羞愧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走掉了。狐狸看着狼的背影，皎洁的一笑。

0: 亮和星星。太阳哥哥在白天值班，月亮妹妹在晚上值班。这一天傍晚，太阳哥哥下班了，他对月亮妹妹说：“
1: 妹妹，你快去值班吧。”
0: 漂亮的月亮妹妹就是脾气不好，她说：“
2: 今天我不想值班了。”
0: 太阳哥哥急了：“
1: 哎呦，那可不行，你一定得去。”“
2: 偏不去，偏不去。”
0: 这时候，天上的星星们已经等急了，等着月亮妹妹来值班。可是过了好久，月亮妹妹还是没有来。天上没有月亮可不行啊！星星们说：“
3: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
0: 很多星星集中起来，拼成了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拼出来的月亮很是特别，因为它会一闪一闪的发亮。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闪一闪的月亮，觉得哇，美极了。月亮妹妹还待在家里，她以为大家一定会来请她，求她去值班。没想到天上没有他也行。月亮妹妹难过地哭起来：“
3: 星星们拼出了这么美的月亮，肯定是不要我了。”
0: 这时，有一颗小星星来了，对月亮妹妹说：“
3: 如果你按时值班，还是你去吧，因为我们星星来拼月亮很累的呢。”
0: 月亮妹妹把自己的脸擦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值班去了。月亮妹妹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现在她知道了，世界上不是缺了谁就不行的，所以不能摆架子哦。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用幽默展示气节的齐白石。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白石虽然身在沦陷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痛恨，对于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极为不耻。这些汉奸知道齐白石的画有名，很值钱，经常骚扰他，希望能得到一幅画，而齐白石采取幽默的办法给这些汉奸以辛辣的讽刺。当时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软硬兼施，一定要让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上宣纸，提起笔做起画来。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围观的宾客赞不绝口，宣铁吾也喜形于色，极为得意。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俯首而去。宣铁吾顿时脸色铁青，原来齐白石是在用画讽刺他，你这个汉奸头子就是一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抗战迟早会胜利，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汉奸来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百般推脱，就是推不掉。他挥笔画了一幅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然后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乌纱白扇俨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江庄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齐白石通过这幅画和画中题诗，把这个汉奸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你头戴着官帽，手拿着白色的扇子，看起来像个官员，其实你就是半团烂泥，将你打破了，你这个投敌卖国的无耻之人，哪有什么心肝呢？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北平后，齐白石为了不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也不想再被汉奸走狗们骚扰，每天坚持闭门不出，并且在门口贴了个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以，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只翠鸟。一般人作画画翠鸟，一般都画鱼，翠鸟站在荷叶上，窥视着水中的鱼，随时等待时机将鱼吃掉。齐白石没有画鱼，而是在水中画了虾，他还在画的旁边提了一行字，大意是说，从来画家们画翠鸟都画鱼，我唯独画虾，我不出来，你这翠鸟能把我怎样？这一时期，齐白石很少画画。齐白石对日本人和走狗汉奸明嘲暗讽极为辛辣，还贴出这样的告示，显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的做法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非常恼火，但是齐白石享誉世界，他们不敢背负杀害他的骂名，才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齐白石得知抗战胜利指日

可待后，经常以老鼠、螃蟹为主题作画，讽刺日本侵略者横行不了多长时间，抱头鼠窜的日子不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白石老人非常高兴地画了一幅七鸡图，七鸡图上有七只活泼的小鸡。齐白石通过这幅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幽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齐白石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对方附庸风雅的心态，拿起幽默这种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一针见血地刺向敌人，向敌人如鲠在喉，吞咽不得。讽刺性的体现是幽默中很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发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用幽默回击特务头子和日本鬼子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既表现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正义立场，又因为幽默都是隐在文中画中，不会给敌人以直接的把柄，避免其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当少年。
5: 我喜欢太阳，
6: 我喜欢玩积木，
7: 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8: 孙亮明察老鼠屎。

0: 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1: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0: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2: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1: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0: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1: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0: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2: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0: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3: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0: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1: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0: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1: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0: 小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

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
1: 通称象。一千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3: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3: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3: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1: 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

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6: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4: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5: 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6: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

0: 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啊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
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

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

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

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5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60岁退休，选择二次创业。11亿人用过他的产品，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

想想我们到了60岁的年纪退休了，会做些什么？是选择游历祖国大好河山，还是在家安安稳稳地陪着孙子颐养天年？但今天的故事主角王斌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他在60岁的答卷上写下了一个令我们自叹不如的答案。给他一个机会，他能在退休的年纪下海创业。他仅用2000块钱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实现20亿的收益。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公司占据了业内的龙头榜。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且无法实现的事情，偏偏就让他做到了，而且他还做到了行业龙头的成就。或许有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但大家一定用过他的产品，天淘多，雨伞从来都不缺销路，在雨季更是供不应求。在当时的社会，雨伞的价格十分低廉，只需要1到2块钱就能买到。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虽然这些雨伞的价格实惠，但质量却是捉襟见肘。不仅伞架脆弱，伞面也非常单薄，但凡雨大一点，雨伞就会被压垮。而这样的雨伞深受诟病，一把雨伞可能用不了几次就会彻底散架，坏了还要买新的。这种状况周而复始，让许多消费者多了一项无法避免的日常花销。而这时的王斌章在消费者购买雨伞的痛点中找到了创业灵感。他之前从事过设计雨伞的工作，他很清楚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雨伞的设计，就能为大众打造出一款既实惠又结实的雨伞。1984年，60岁的他拿着2000块钱在杭州盘下了一间小店面，他准备大展身手，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第一批成果令他大失所望，这些产品根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在之后的半个月中，无论王斌章怎么改动，都无法让产品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他将作坊关闭，潜心与员工研究失败的原因，最终他成功攻克了难题。他在劣质伞基础上改变了伞的骨架和伞面材质，还加入了更加结实的弹簧、滑轮等小零件，最后的成品伞终于如同他想象一般，十分的结实耐用。随后王斌章重振旗鼓，在作坊运转的第一天就和员工们一口气制作了20多把新伞。紧接着他就带着这些新式雨伞去摆摊，并且将价格定在了7块钱。但他的雨伞价格在当时的市场上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其他雨伞产品都只卖2块钱，最高也不超过3块。虽说他家产品的质量再好，但也值不了7块钱的价格。再加上当时普通居民的工资也就1000左右，基本没有人舍得花这么高昂的价格买一把伞。但王斌章没有因此动摇创业理想，于是他向顾客再三保证，只要购买了他的伞，就可以享受终身维修，不论坏成什么样都修。这一承诺一下子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信任，吸引了大批购买者。2块钱的伞虽好，但却是一次性用品，如今商家可承诺保证质量，大家也放下了心，选择购买王斌章的伞。有了好的开头，之后的王斌章便迎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一度扩大了作坊的规模。不过此时他的小作坊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江南地区常年雨季，一家只要有一把伞的话完全不够用，因此有条件的家庭会额外购买几把雨伞来备用。而这个时候王斌章的产品已经靠着承诺打出了名声，大家的第一选择自然是质量有保障的产品。面对日益庞大的订单量，王斌章决定创建一个专门生产雨伞的工厂。之后他便接手了西湖伞厂，并且成立了自己运营的公司。由于他的产品不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因此他将公司取名为天堂伞。王斌章决定保证伞的质量，他曾多次表示要保证每一把伞不出一点毛病，要选用优质的材料，不能偷工减料。在生产的同时，他在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逐渐提高，不少人开玩笑希望天堂伞能够脱下老气的格子衫。王斌章将这些建议采纳，他表面不回应，实际上在私下里他一直在研究如何创新。在他的努力下，天堂

伞领先同行，发布了新产品，将老式的伞架推翻，采用钢骨三折的伞架，成功将产品改善得更加便捷，成为了亿万人的首选。2008年时，王斌章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每年10亿元，七年后他再次创新，实现了年销售额20亿元。要知道，当时行业内排名第二的企业年销售额仅仅只有4亿元。王斌章并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80多岁时他依旧坚守岗位，为产品找到新的卖点。他曾提出防水渍、防褪色的创新。30多年来，王斌章坚守岗位，致力为大众做出最好的产品。他曾与多个博物馆联手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联名，努力让产品符合人们的审美，并且还在伞架上费心思，不仅推出了自动伞，还推出了超级结实的九折伞。王斌章不仅让天堂伞成为了老一辈人的首选，还让他走进了年轻人的心中。实惠的价格、优秀的质量，再加上出众的图案设计，让天堂伞稳坐业界龙头之位。从天堂伞创业至今，基本每个人都曾用过王斌章的天堂伞，而且在购买雨伞时，大家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品牌。天堂伞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拿得出手的卖点，而直到现在，他们的企业依旧没有取消维修服务。早在2023年，该企业的售后登上热榜，不少年轻人也是第一次知道雨伞坏了，居然还可以免费维修。或许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免费维修的售后上，王斌章坚持了30多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初心。王斌章圆满地完成了曾经的心愿，为大众创造出了高质量的雨伞。虽然他已经与世长辞，但相信之后的天堂伞还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良品铺子创始人杨红春放弃30万年薪卖两套房创业，一年卖出90亿零食。在当前的行业态势下，唯有破釜沉舟方能柳暗花明。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董事长杨银芬果断决策，公开宣布对旗下超过300款零食产品实行降价策略，最大降幅高达45%。自杨银芬任职以来，他积极推动公司新一轮的战略改革。此次改革的核心是降价不降质，这也是良品铺子创立以来首次采取的大规模降价行动。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企业面对市场压力采取的一种生存策略。然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市场和平台环境的变迁。良品铺子近期的营收出现负增长，线上渠道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据2023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87亿元，同比下跌了 18.55%。 回顾过去，良品铺子在2020年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以其独特的网络上市仪式成为上交所的标杆，其股价从开盘的每股 17.14 元一路飙升 44.03%， 总市值高达 68.7 亿元，成功占据了高端零食市场的领导地位。然而时光荏苒，从一家街边小铺发展到冲击百亿元级的企业，良品铺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竞争激烈的零食市场，良品铺子能否继续稳坐零食一哥的宝座，将取决于其未来的战略调整和市场表现。良品铺子并非昙花一现的奇迹，而是创始人杨红春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创业结晶。杨红春从科隆电器的车间质检员到销售部总经理，年薪高达30万，却在2005年海信收购科隆之际选择了追梦的道路，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征程。机缘巧合下，他结识了何伯权和顾青，这两位业界前辈点燃了他进军零食行业的决心。作为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杨红春深知自己的不足，于是毅然加入99鸭，从零开始学习鸭脖制作、店铺运营等每一个环节，历经4个月的深入实践。但杨红春并未急于求成，他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走遍广州、武汉等地，深入研究每一家零食店，甚至不惜花费18万机票钱跨越多省考察市场，为良品铺子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备充分后，杨红春卖掉房产，借债60万，于2006年8月在湖北武汉开设了良品铺子的第一家门店，寓意着良心的品质、大家的铺子。尽管开业初期面临诸多挑战，如营业额低迷、试吃成本高昂等，但杨红春坚信熬过难关便能迎来转机。他再次变卖家产，投入资金用于产品开发和店铺形象升级，通过举办核桃节、研发低温脱水脆冬枣等创新举措，良品铺子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日营业额迅速增长。核桃的成功销售更激发了杨红春的灵感，他提出了让嘴巴去旅行的口号，成功打造了良品铺子零食集合店的概念。如今良品铺子在武汉的街头巷尾遍地开花，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这一切都离不开杨红春对品质的坚守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良品铺子自2006年起步，凭借卓越口碑，店面数量逐年攀升，实现了杨红春将优质食品带给每位消费者的愿景。他坚信品质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而良品铺子正是这一追求的践行者。 然而在品牌发展的道路上，2009年的一次内部纷争让杨红春陷入深思。合伙人及核心成员的离开使他开始审视自己是否过于理想化。但杨红春并未动摇，他坚持品质至上的原则，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了详尽的量化标准。从原料到生产，从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经过科学验证，确保产品的高品质。这一坚持使良品铺子在行业中脱颖而出。2010年获得今日资本的投资后，迅速扩张至1300余家门店，并成功构建了线上线下全渠道体系。2019年，良品铺子正式宣告其高端零食定位，并于2020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高端零食行业的领军企业。然而，成功背后暗藏危机。2021年以来，良品铺子接连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如鸡肉肠中出现蛆虫和月饼中有塑料等事件，严重影响了其品牌形象。由于采用贴牌代加工模式，良品铺子在食品生产、储存、运输等环节难以全面掌控，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此外，良品铺子高昂的价格也备受争议，其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同类产品，如一公斤鸭舌528元等高价商品曾引发消费者不满。在品质和价格双重压力下，良品铺子业绩下滑，股价低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困境，良品铺子需要重新审视其战略定位和市场策略，加强品质管控和成本控制，以重塑品牌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化危为机，续写品牌的辉煌篇章。面临产品质量质疑，良品铺子决定通过革新与转型来突破困境。2023年上半年，良品铺子在产品研发上投入

高额代工费用，加之从生产到零售各个环节的成本分摊，导致价格高昂而利润微薄。新掌门人杨银芬坦言，良品铺子正面临创业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不仅面临生存压力，更需思考如何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良品铺子决定与供应链伙伴携手，通过技术创新和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以更亲民的价格回馈消费者。2023年11月29号，良品铺子宣布实施17年来最大规模的降价措施。降价后，消费者普遍感受到价格的实惠，原价五六百元的购物体验现在变得更加经济实惠。如热门产品烤香肠，从每斤 84.9 元降至每斤 49.9 元，鸡蛋干从每斤 39.9 元降至每斤 29.9 元。同时，小包零食如烤面筋、脆辣片、巧豆皮等也从一元一袋降至8毛一袋，成为高端零食市场中的性价比之选。这一降价策略在股市上也得到积极回应，良品铺子股价连续涨停。然而，降价能否为良品铺子带来真正的生机，仍需市场和时间来验证。在消费者日益注重性价比的背景下，良品铺子此举无疑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与积极回应。对于消费者而言，以更少的成本享受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2022年数据显示，零食很忙，以 43.02 亿元营收领跑，赵一鸣食品紧随其后，营收达 12.15 亿元。而唐朝零食、好想来、月零食等品牌也纷纷加入战局，量贩式零食市场进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阶段。休闲零食作为非刚需消费品，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极高，高端品牌的高价策略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而量贩式零食的兴起则反映了消费者逐步回归理性消费的趋势。为应对市场变化，各大零食企业纷纷调整策略，降低价格，提升品质，力求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优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稳固市场地位。良品铺子此次大降价行动正是市场竞争中的关键一役。然而，在价格战之外，企业更应思考如何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品铺子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众多挑战，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零食江湖中立足。毕竟，今日的零食江湖已非往昔可比。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54名员工，一年创收 12.7 亿，潮汕人创建的这家玩具公司为何这么牛？彩星集团近日传来喜讯，预计2023年的收入将飙升至 12.72 亿港元，相较于2022年的 7.2 亿港元，这一增长幅度可谓十分显著。更令人振奋的是，在净利润方面，彩星集团预计能实现约 1.2 亿港元的盈利，这与去年 2.08 亿港元的净亏损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出公司强劲的盈利能力和不断向好的发展趋势。彩星集团近期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财务变动，其中最为显著的

是物业重估亏损的大幅缩减。据了解，2023年该亏损预计仅为 1.84 亿港元，相较于去年的 3.3 亿港元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更彰显了公司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投资眼光。在彩星集团子公司中，彩星玩具集团的表现尤为亮眼。预计2023年度该集团将实现约 11.09 亿港元的收入，并有望获得高达 2.24 亿港元的净利润。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的1000万港元有了飞跃性的增长。这一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忍者神龟变异危机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成功上映，以及公司库务投资证券的未变现及已变现收益和利息收入的持续增长。彩星集团还透露，美国依然是公司最大的市场，贡献了 60% 的收入。此外，欧洲市场占据了 25% 的份额，美洲其他地区占 9%， 而亚太地区则贡献了剩余的 5%。这一多元化的市场布局不仅为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来源，也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彩星集团，一个创立于2005年4月11号的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业界翘楚。其业务范围广泛，不仅涵盖了玩具的构思、设计、市场推广及全球分销，还涉足物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在玩具领域，彩星集团旗下的彩星玩具更是名声远扬。作为全球玩具业的佼佼者，彩星玩具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洞察力，成功打造了众多家喻户晓的玩具品牌。其中，忍者神龟、金刚等知名品牌玩具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孩子童年的美好回忆。彩星集团凭借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卓越的市场表现，不断引领着玩具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彩星玩具去年竟以惊人的 12.7 亿收入傲视群雄，而其背后的团队却仅由几十名精英组成。据彩星玩具年报显示，2021年员工总数为54名，而2020年也仅有64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员工半数在香港，半数则在美国，共同铸就了这家跨国公司的辉煌。而在这背后，有一个名字几乎与彩星集团齐名，那就是被誉为忍者神龟之父的陈大和。他一手创立的彩星不仅成功跻身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之列，更在业界树立了难以超越的标杆。在广东普宁，陈大和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作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彩星集团的创始人，他早已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早在1987年，彩星集团就成功获得了忍者神龟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的专营权，并凭借其卓越的设计和营销能力，将忍者神龟玩具推向了全球，一度引发了抢购热潮。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陈大和的智慧和努力。彩星集团一度辉煌至极，内地员工数量曾高达4万人，其辉煌成就甚至让他在1991年荣登美国资本家杂志评选的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宝座。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陈大和。1932年，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湛陇四德村的一个大家庭，兄弟七人，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三。这个大家庭的背景为他日后的商业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大和的父亲是当地知名的商业精英，早年经营一家建材批发商店，客户遍布整个潮汕地区。陈大和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父亲商业思维的影响，展现出过人的聪颖和商业意识，因此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在上中学一年级时，陈大和就开始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勤奋与才智让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和价值。后来由于父亲身体欠佳，18岁的陈大和便正式接手了家族生意，从此踏上了他的商业传奇之路。1962年，

陈大河怀揣梦想踏上了香港这片热土。仅仅两年后，他便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在这片繁华的都市中创立了一家玩具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商业视野愈发开阔，于是在1966年，他正式成立了彩星公司，这便是如今享誉全球的彩星集团的前身。彩星公司从制作洋娃娃玩具起步，逐渐在玩具界崭露头角。进入1970年代，陈大河不甘于现状，他带领团队自创玩具品牌，并开辟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彩星积极参与国际大型玩具展，不仅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络，更直接与海外顾客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到了1980年代初，陈大河的视野更加宽广，他决定在美国加州设立货仓和销售网络。这一举措让彩星的业务迅速拓展到加拿大等国家，公司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随之飙升。1984年11月12号，彩星公司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玩具制造商。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彩星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上市后，彩星的股票更是势如破竹，两年内飙升30倍，被媒体誉为神奇的明星股。彩星集团上市后，陈大河凭借电视广告的强大影响力，巧妙地将自家玩具品牌推向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在众多玩具品牌中，忍者神龟无疑成为了陈大河的得力之作，更是他征服全球玩具市场的王牌。说起忍者神龟，它其实是1984年美国漫画巨头幻影工作室精心打造的漫画英雄，而彩星集团在1987年独具慧眼，成功获得了忍者龟的全球独家玩具总特许权，这意味着他们拥有创作并推广各类忍者神龟玩具的独家权利。1989年，一部由香港电影巨头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制作的真人版英语电影《忍者龟》火爆上映，全球观众为之疯狂。这无疑为彩星集团的忍者神龟玩具注入了强大的市场动力，让其迅速走红全球，销量飙升。那一年，彩星集团的盈利更是激增了超过10倍，达 12.1 亿。这一辉煌成就也让彩星集团赢得了业界的广泛认可。1991年，美国资本家杂志更是将其评为1990年全球盈利最高的玩具商，这也是史上首家年盈利超过1亿美元的玩具商。在当时的美国玩具市场，忍者神龟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 6% 到 8%， 稳坐销量冠军宝座，其品牌价值更是飙升至超过2亿美元。看到忍者神龟如此受欢迎，陈大河果断出击，将公司旗下的商业和地产业务分拆上市，成功打造了彩星集团和彩星玩具两家上市公司，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业务扩展方面，陈大河更是雄心勃勃，大举进军内地和港岛的商业及房地产领域。在最高峰时期，彩星集团在内地员工的数量高达4万人，展示了其强大的业务实力和市场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忍者神龟的热度并未减退。2003年和2012年，忍者神龟分别在电影和电视剧等平台上再现银幕，引发了新一轮的忍者神龟热潮，也为彩星集团带来了业绩的强劲增长。2014年好莱坞大片《忍者龟》席卷全球，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盛宴，更为彩星玩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热潮。那一年，彩星玩具的销售收入飙升至 21.6 亿港元，其中忍者神龟系列产品的贡献占比高达 95% 以上，成为彩星集团的销量冠军。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除了忍者神龟，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加菲猫和迪士尼公主等经典美国玩具品牌，其实都诞生于香港这片土地，归属于陈大河家族旗下。然而就在2020年3月5号，这位为玩具世界带来无数经典的传奇人物，彩星集团创始人陈大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
彩星集团及彩星玩具发布副文称，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推动香港玩具业走向国际声誉昭著，其逝世实在是业界的一大损失。陈大和的商业传奇在他退休后并未落幕，他选择将家族企业彩星集团的重任交给两位杰出的儿子陈俊怀和陈俊豪。这两位年轻企业家各自承载着父亲的期望，走上了不同但同样精彩的职业道路。陈俊怀作为大儿子，他选择独立闯荡商海，专注于投资和贸易领域。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他成功创立了香港俊生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继续书写自己的商业传奇。而陈俊豪则继承了父亲在彩星集团的衣钵，他曾担任彩星集团的主席，引领着这家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集团战略的调整，彩星集团主席的职务如今由陈光辉担任，但陈俊豪并未离开彩星集团，他依然以股东的身份默默支持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从港交所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彩星集团的股东构成，其中 TGC 持有 52.1% 的股份，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陈俊豪。这两位陈家的后代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支持着彩星集团的持续发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波司登创始人小裁缝白手起家，四年跑坏六辆摩托车，成就百亿身家。高德康，波司登创始人，他的创业致富故事激励着无数人的前行。从一个小小的工作室出发，如今他已拥有数十家工厂，每一步的跨越都伴随着他自行车的滚滚车轮，在千万里的道路上书写了属于他的财富传奇。羽绒服的魅力不仅为他带来了爱情，更成就了他的辉煌事业。31年的创业历程，他从小裁缝蜕变成了如今的大富豪。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德康的苦难辉煌，探寻他励志的创业之路。高德康1952年生于江苏常熟，家境贫寒却心怀壮志，立志通过经商改变命运。由于高德康家族三代都与衣物紧密相连，他自然承袭了这一传统。1975年，他在上海石库门学艺时，偶然间得知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并被羽绒服所吸引。1976年，他回乡召集十余人，仅凭借8台缝纫机和1辆自行车成立了小缝纫组，波司登的传奇由此开启。创业初期，资金匮乏，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路程，在上海与常熟之间取料送货。无论风雨，无论寒暑，他都坚持着。辛勤的付出让他与合伙人们逐渐赚到钱，也奠定了他的事业基础。高德康不仅勤奋，更有敏锐的商业眼光。1980年，他成立山津村服装厂，从简单的缝纫组转变为规模化的工厂。几年的努力，他终于将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生意也日益扩大。1983年，一位16岁的小姑娘加入工厂，她不仅成为高德康的得力助手，更与他相知相爱，成就了一段佳话。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往返上海的频次增加，4年内摩托车就换了6辆。他的10年奋斗终于换来了丰硕的回报。1984年，高德康的工厂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他果断放弃代加工业务，转型为上海飞达工厂，专注于贴牌生产。这一年，他独具慧眼地瞄准了羽绒服市场，预见到了其巨大的潜力。当时北上广等大都市正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时尚，皮衣皮夹克成为潮流。然而羽绒服因其生产难度大、季节性强的特征被众多服装厂所忽视。但高德康坚信，在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实惠且保暖的羽绒服依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羽绒服作为发展方向，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选择。正如他所言，逆风而行未必是错，坚持自我或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提升产品质量，高德康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羽绒服的选料、加工和生产技术，最终掌握了一套成熟的生产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上海天工服装厂主动寻求合作，高德康以每年15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为其加工秀士灯牌羽绒服，开启了事业的新篇章。1992年，高德康怀揣着打造自主品牌的梦想，创立了江苏康博集团，并正式注册了日后享誉全球的波司登品牌。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到羽绒服的研发与生产之中，立志在羽绒服行业开疆扩土。在90年代服装行业正值黄金时期，高德康不仅致力于产品质量的提升，还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为波司登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波司登勇闯俄罗斯市场，成功打破了国外对中国羽绒服的刻板印象。凭借国内外市场的双重认可，波司登迅速崛起为国内服装行业的佼佼者。然而事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94年，波司登遭遇了库存积压的严重危机。面对高达800多万的银行贷款和大量滞销的羽绒服，高德康彻夜难眠。但他并没有被困境击倒，而是深入市场调研，发现了产品在设计、款式等方面的不足。他意识到羽绒服也需要与时俱进，紧跟时尚潮流。为了解决库存问题，高德康在1995年夏季推出了反季清仓活动。他亲自设计的红白蓝三色带五角星的款式，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吸引了消费者，成功打响了波司登的品牌知名度。随后他推出了时髦的羽绒新款，解决了臃肿问题，销量激增近8倍。高德康的革新精神不仅推动了波司登的发展，更引领了整个羽绒服行业的变革。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坚定的信念，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羽绒服行业的佼佼者。同时他的品牌意识也为波司登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1995年，波司登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让品牌深入人心。此后他不断创新广告形式，让波司登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从最初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国际知名品牌，波司登的成长见证了高德康的坚持与努力。他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波司登这个品牌，也让自己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传奇人物。如今波司登产品畅销全球72国，高德康也凭借卓越的商业成就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这一切的成就都源于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品质的不懈坚持。高德康曾说，波司登这个牌子凝聚了他毕生的心血与力量，是他的用心制造。正是这份初心，让他在商海中扬帆远航，成就了今日的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又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那这首歌呢，因为告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生气和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谁又想弯着腰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等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

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

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84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谢无报一伸手，就把这个铁梨木的雾灯抄起来。谢无报抄起这个雾灯，冲着窗户外边喊了一声：“谢某出去！”说了声出去了，这雾灯咔嚓一下子就把这花铃的窗户打碎了，之后掉院子里了。这雾灯一出去，在那新下屋正看着那位掌柜的棺胎，也听见那客厅里边打起来。棺胎手中滴溜着铁锅钢刀，他就不看那掌柜的了，心想那个掌柜的那是个文人，你就不看着他，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敢跑，更何况外边官兵已经把赵忠的宅院全都给包围了。棺胎手中滴了刀，听见那个客厅里边咔嚓一声响，窗户碎了，又听有人喊出去了。棺胎纵身就到跟前，到跟前一摆刀，他刚想要躲，一看是那铁梨木的凳子。棺胎知道这是个虚招，就在这一瞬间，谢武豹这身体真够利索，铁梨木的凳子扔出去之后，就是一纵身，噌，由打这个窗户里边他就窜出来，窜到房檐之下。谢武豹窜出来，刚落到房檐下边，赵壁呢，这手里边拿着药呢，这手拿着药，这手拿着红袖宝刀。赵壁一转身就看见谢武豹了，好小子，你哪儿跑啊？赵壁往前一赶步，他冲着谢武豹想要吹，刚想吹这个药，这谢武豹就属一个旱地拔葱，噌，上房了。谢武豹往房上一纵身的功夫，房顶是朱光祖。朱光祖手中一盒这个柳叶单刀盯着呢，一看这小子就打里边出来，他纵身往房上这么一蹦，朱光祖把刀一摆，嘿，他想搂头盖顶这一刀，让他登房檐登不着，就把他给剁下去。可是这一刀剁的就差一步，谢武豹往上一纵身，跟他差两步之远，朱光祖这刀没剁着他，这刀没剁着他。谢武豹喊了一声，谢武豹的脚蹬到这房檐上，看镖，说什么看镖，他这是虚的，手里边拿着刀呢，这左手一抖，说什么看镖。朱光祖一听说看镖，朱光祖知道他们两个距离太近了，这种近距离如果镖打出来，那是很难躲得开的，所以朱光祖往旁边一闪身，脚没蹬住，身子略微一斜，由打这房上边啪一个翻筋斗的跟头，他下来了。朱光祖是不想下来，结果由于要躲他这空镖，他下来了。这件事情啊，别看我叙述的这么长时间，也就在一瞬间是同时进行。谢武豹上来了，朱光祖就下去了。朱光祖脚一落地，正赶上赵壁在那这药就吹出来了，他也没看着是朱光祖掉下来呀、啊，谢武豹上去他晚了一步，这药也出来了，朱光祖也落下来了。天，他给朱光祖吹上了，这朱光祖冲着赵壁就哼哼起来，赵壁气坏了。赵壁一看，嗨，你怎么下来了？赵壁一回身，正看见谢武豹。谢武豹在这房檐上往下观瞧，哼，怎么样，谢某走了。说了声走了，赵壁把这小刀一摆，小走，我追你，你追我，看镖。他说了声看镖，他这回可真瞪出一只镖来，他是要打赵壁。这镖瞪出来往赵壁那一甩，赵壁往旁边一闪身，你看刀。赵壁由于这口药给朱光祖吹上了，所以赵壁有点急了。赵爷可从来没这么急过，今天他来了个绝的，他把这红袖宝刀出了手了，嗖的一下子，这事儿他也就是那么寸，前赶后错。他说看镖，他说看刀，这刀一出来是飞上来的，这谢武豹这镖也出手了，在出手的一瞬间， 谢有豹还有点犹豫了，怎么犹豫呢？他发现

下上来个东西，看刀，谢有报信怎么把刀扔上来了？有心说是刀吧，又瞧不像刀，谁那刀能这么短呢？他哪知道赵大老爷这刀那是红袖刀，就一尺二寸五长啊。谢五豹一晃神的功夫，他这镖往下打的也不准了，可偏巧他就不动地方了。赵壁这一刀崩，正给谢五豹是扎到臀部，砰的一下子，这红袖宝刀就给戳在这儿。戳着之后，谢五豹自觉的不好，转身行就跑。谢五豹转身这一跑，赵壁由他下边走身形，他就上了房。赵壁一边跑一边要掏药，他那意思，我再弄点药，我非得追上你，我给你追上不可。赵壁掏药这功夫，谢五豹能带那刀走吗？他一跑，那刀在这撅的撅的，他难受啊。谢五豹跑出没有两步，把这刀拔下来一甩手，冲着赵壁，心想，我要你这破玩意儿干什么？他都没看清楚那什么玩意儿，知道是把刀，啪的一甩过来。赵壁没等掏药，一看刀来了，往旁边一闪身，啪把刀接住了。他刚想追，这功夫黄天霸跟关小西已经上了房。黄天霸跟你快看看朱王府，别管了。黄天霸气坏，黄天霸出来一看，心想怎么？赵壁也知道自个儿这事儿办的不对，有打那房上蹬下来的小刀往自己的腰里边一戳了一点儿，把朱光祖抱住，把这解药往他鼻子上那么一揽。朱光祖一边哼哼哼哼哼，阿铁，赵壁，你刚才弄的什么玩意儿？让我闻上了。哎，我跟你闹着玩。赵壁心想，这事儿我还不能跟他说，我跟他说出来之后啊，他肯定跟我急不可。没事，这不就好了吗？咱们开个小玩笑。贼的，赵壁说不用你追了，天霸跟关太他俩追去了。啊，哎呀，他们两个在这儿，这个功夫黄天霸跟关太关小西紧追谢有豹不放。谢有豹的腿脚可不慢，但是黄天霸跟关太两个人腿脚更快。谢有豹由打赵忠的宅院里边出来，跳到了平地上，关太跟黄天霸两个人同时也跳到平地上，两人两口刀往前追赶。谢有豹这阵儿这个地方让赵壁给多了一刀，伤口还有点疼痛。谢有豹想，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让他们把我抓住，我要让他们把我抓住，我这些天的这个功夫可就白下了，身上我带着宝贝呢，他们抓我倒不见得那么迫切，得宝贝倒是真的。谢五豹由打胡同里边就跑到了大街上，当他来到大街上，这街上正好是一个菜市场，这谢五豹就打这菜市场里边横穿竖穿的在人群里边来回穿着走。黄天霸跟关太关小西两人也一直跟着。谢五豹回头一看，甩不掉这两个人了，他左跑右跑，最后跑出了苏州的东门。这谢五豹他可真急了，东门外正好有几个赶脚的，这里也有驴也有马，赶脚用的这驴和马那叫走驴走马。谢五豹看见一匹红色的马，他不容分说走到跟前，裸过缰绳，搬鞍认镫，他就上去了。这马主在旁边过来，正就是一下子，这一刀啊，就给那马后座，也就是那马的臀部，给剁了一口子。这匹马负伤而逃。谢五豹这一跑，黄天霸跟关太两个人也跟着就到了。黄天霸一看谢五豹骑着马走了，旁边还有两匹走马呢。这两个马主呢正笑话那个人呢，你看看你也不看准喽。还没怎么说完这句话，黄天霸跟关太两个人一时眼坐下容不得功夫了，来到跟前把这两匹马一裸就过来了。黄天霸搬鞍上马，关太也上了马，这样一看，哎，你们在哪儿？黄天霸

0: 说奉旨钦差的差官回来再跟你算账。当你就进这匹马追下来，官太跟黄天霸这两匹马是紧追不放。谢有豹在前边骑着马一边跑，他一边俯身回头观瞧。哟，哎呀，好家伙，这俩小子也抢过两匹马来跟上我了，看这样子今天想不让我跑啊，不让我跑我也得跑。谢豹心想，我顺着大道就这么跑，看这个样他能把我追上。黄天霸跟关太两个人在后边已经是下了决心了，今天要不追上谢有豹那是绝不甘休。正所谓上天追到凌霄殿，是入地下追到水晶宫。黄天霸想，好容易见着他了，既是罪犯又有赃物都在他身上呢，抓住他这次到苏州来这案子就全解了，能容得了他吗？可是谢武豹呢，他心里也明白，他们俩要把我追上那我就全完了，我可不能一个劲儿的顺这道傻跑。他忽然间发现前面有一片密松林，谢武豹心想，干脆把咱进树林吧。他脚尖一灵，蹬这匹马就进了树林了。树林里边是杂草丛生，是树木狼林，这匹马跑进树林里边速度可就慢下来了。但是慢下来了，后边追者对前边看着可就困难了。但这匹马往前跑着，这功夫黄天就在他们进树林的时候，谢武豹这匹马已经到了树林当间了。谢武豹往前面一看，一看面前有个大松树，这个松树斜着长出一个枝杈来。谢武豹一看这个枝杈，心中暗想，我不能再跑了。他当一就见这匹马就来到松树的枝杈下边了。当来到枝杈下边的时候，谢武豹由打马上站起身来，脚尖一点蹬，双腿一使劲往上一纵身，噌啪，他把这枝杈就给搬住了，俩脚一甩蹬，刷双腿往上一揉，比猴都灵，他上了树了。这匹马由打树下就过去了，谢武豹紧跟着由打那树上边蹭蹭蹭三蹿两纵，纵出去十几棵树远，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上边借着密匝匝的松树枝引住了身形。回头一看的功夫，关太和黄天霸那两匹马已经在他刚才搬树杈的那棵树底下跑过去了。因为黄天霸和关太两个人光关注前面那匹马了，他们两个人骑着马往前追追追追，那匹马已经出了树林了，关太和黄天霸两匹马也出来。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发现马上没人，黄天霸此时刻才知道中了谢武豹的计。黄天霸跟关太两个人急催坐马，就撵上这匹红马。黄天霸来到这匹红马的跟前，他顺手一搂这匹马的缰绳，往旁边一带，把这匹马带住了。周围观瞧，找不着谢有豹。黄天霸又在马上跳下来，关太也下了马了。黄天霸把这三匹马都交给关太，他手中提着单刀四处寻找，找了老半天也没找着。关太说，这样吧，看来这小子是跑了，不定从哪儿跑的，可能在树林里边，如果我们往树林的里边再回去找他，有这功夫他已经跑远了，咱们只可回去了。黄天霸这气恨不能给自己俩嘴巴，心想，黄天霸，你一辈子抓差办案没办过这种丢人的事儿，眼看着在你眼皮底下你就愣让他跑了。好，回去吧，这回回去还得替那谢无豹给这脚力钱呢，这匹空马人跑了。黄天霸跟关太两个人带着这三匹马往回走，此时刻的谢无豹还在那棵高大的松树上边呢。引住身形之后，他又打镖囊里边蹬出来两只镖，一个手里边一只，还借着这密松枝往下边观瞧， 心想，如果一旦间你俩把我发现了，要想上这树上来抓我，我就拿镖打你。可是他远远的看见黄天霸跟关泰两个人带着马匹往回走过去了。谢武豹自个儿心中暗暗的庆幸，这叫天不灭曹啊。镖往镖囊里边一装，又沉了一会儿，他由打这树上蹭下来。下来之后，谢武豹这才想起来屁股上的伤疼，哼，他妈的，我这么一晃的功夫，那个小脑瓜那小子能把什么破刀剁到我这儿啊？怎么这么疼？走，上哪儿呢？这个地方是出的苏州的东门，跑出这么老远来了。大概是到了昆山县地界了。哎，谢武豹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是跟他经常来往的一个好朋友，就住在昆山县花家桥。有一个人姓殷，叫殷启。哎，我找殷启去吧。殷启这小子手里边啊，还经常有些个金枪药。我到那儿，让他给我上点药，好使我这伤口及早的愈合。我把伤养好喽，再下一步行动。这一道上，谢武茂是不骂别人，就骂黄天霸。骂完了黄天霸，接着他又骂赵忠。干嘛骂赵忠啊？他那赵忠不是东西。你约我今天中午到你家去，你怎么不露面了？你这小子是让黄天霸抓起来了还是怎么的？就这样，谢武豹来到了花家桥。花家桥镇的东边有一个小院，这就是殷启住的所在。谢武豹进院之后，先把院这门关上插上，奔上房屋。这殷启在上房屋正睡觉呢，谢武豹进来一看，殷启还没醒呢，抓住他脚脖子一抖喽，哎，快醒快醒快醒快醒！这一抖了，殷启又打这床上扑棱起来，哎，我谁？哎，干什么你？干什么？我找你来了，干什么？哎呦，怎么的了？啊，出什么事了？没出事儿。差点没把命搭上。哦，差点没把命搭上。因为什么？
1: 因为什么？
0: 哎，这个赵忠啊，不是东西。哎，那不你好朋友吗？你怎么骂他？
1: 我骂他？什么好朋友？
0: 他差点没……
1: 哎呀，我有什么事儿？我没什么事儿。
0: 你上我这儿来，打算在这待两天？
1: 待两天不待两天，咱先别说。我这地方疼，你快看看，有没有刀伤药。

0: 上错吗？
1: 怎么能上错呢？我跟你有仇啊。
0: 那怎么这个更厉害了？
1: 是吗？
0: 是你妹妹。你要说是你妈还差不多。你妹妹怎么你
1: 哎，你不知道，我妹妹脾气怪，还惹不得。我告诉你，我妹妹比我本事大。
0: 是吗？
1: 好，我等着。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谢五豹在这站着，这殷启上了楼了。时间不大的功夫，

0: 有胆楼上就下来。嘿，谢大哥，真不错，我妹妹今天开面了，赏给我个脸，请你上去。好，走。哎呀，谢无报瘸着腿跟着殷启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一进这绣房，谢无报先抬头观瞧，一看绣房里边站着一个年约三十许的女子。这个女子别看是三十来岁了，如果说的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尚且不够，三十来岁看上去却像二十五六的，长得的确是漂亮。这种漂亮不是那种妖艳，而是那种典雅文静。谢五豹这个人在江湖上那什么事都干呢，采花盗柳他也不是不来，他见过不少女子，却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个女人。谢五豹暗想，早听说殷启有这么一个妹妹挺漂亮，今日一见名不虚传。谢五豹今天是摆出一副假正经的样子，搭了一眼之后再不能死气白咧的往人肉里盯了。这功夫殷启先给指引了一下，妹妹，这就是我说的谢大哥谢五豹。就看殷丽娘走两步到跟前，微微一笑，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哦，谢大哥您好。哦，贤妹，打扰你了，打扰你了。谢大哥您怎么的了？哎，别提了，我呀跟他们开玩笑比武闹翻了，可能是化脓了，这总对我挺难受。他还没有药，他说的妹妹你这有药，妹妹帮个忙吧。啊，你趴到床上把这伤口给我让出来吧。
1: 得了，
0: 找咱们自己弟兄，不用客气，把裤子脱下来。哎哎，谢五豹这阵还觉得有点抹不开，把裤子中音往起一吞，就露出这伤来。殷丽娘搬过一个凳子坐在床边，有打旁边就把自个儿的小药包拿过来。小药包打开之后还不能出声，这个得显出来是光棍豪杰，如果拿盐水一撒就叫了妈了，那叫不疼不疼不疼不疼。你就尽管来吧，刮骨疗毒我都不带出声的。是啊，早听说谢大哥的大名，盐水擦完了之后他就开始给他上药，拿个银簪子上药。一边上药啊，殷丽娘就问，哎呀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哎，别提了妹妹，主要是啊，我就是恨这黄天霸，我要不是因为黄天霸呀，我还不至于这样。他一说这黄天霸，正赶上殷丽娘拿这个银簪子给他上药呢，上着上着药，一说黄天霸，殷丽娘当时就这么一惊，这一惊的功夫，这银簪子可就扎下来了。这一扎下来，谢五豹可忍不住了，哎呀妈耶！殷丽娘啊，忽然听见谢五豹说了一句黄天霸，银簪子就往里边扎了一下子，他不是有意的，这是一种下意识产生的动作。这谢五豹可受不了了，谢五豹刚才一直逞英雄，盐水杀不出声，给上药也不出声，往里这一扎他可出了声了。哎呦妈耶，他这一叫妈，殷启在旁边开了个玩笑，哎五哥，这是妹妹不是妈。谢五豹一听都快哭了，哎呦，我说殷启你缺德吧，你就啊，你当着妹妹的面你给我那么往上连啊。我说妹妹，刚才这下怎么着，你就看看哥哥有没有骨头是不是。殷丽娘脸一红，哎，谢大哥对不起您了，我这个手啊刚才也不怎么的往里边动了一下。嘿呦，动得好动得好，这下说不定啊能扎透，血药一出来大概就没能了。您放心吧，我这药

0: 给您上上，这回准好。阴历娘把这药给他上好，缠好了之后，谢五豹转过身来，把衣服系好。哎呀，妹妹，谢谢你了，劳驾你了。这说到哪儿去了？都是自己家的人。哎，谢大哥，刚才您怎么又说出黄天霸来了？您刚才不是说跟他们比武比的这刀扎着您了吗？哎，为什么比武啊？为了练一个绝招。为什么要练这绝招啊？练这个绝招为了要对付黄天霸。黄天霸是哪个黄天霸？还有几个黄天霸？大清国大名鼎鼎就那么一个黄天霸，赃官施世伦施不全手底下的狗爪牙。黄天霸别人管他叫赛罗城，我们管他叫短命鬼。这黄天霸到苏州了，也不是上来是抓差办案的，也不是干什么，我们绿林里边众位英雄豪杰都气坏了，准备着要黄天霸的命，所以我就练了几个绝招，没练好他们给我在这来一刀。哦，是这么回事，他们就在苏州府住着呢吗？啊，就在这住着呢。妹妹，你认识黄天霸吗？
1: 不认识。
0: 啊，这个人呢没那么坏的，我大哥谢虎就死在他的手下，我跟他有杀兄之仇，不共戴天。
1: 哦，我说的呢，一提起黄天霸您恨得这样。
0: 哎呀，怎么着严琪，咱们走啊。严琪走吧。妹妹，这药还用不要换？需要换的话你把那换的药给我，我就给他换了，他在我那住着呢。好吧。阴历娘站起身来，又给他拿了两包要换的药，告诉他哥哥应该怎么换。阴气拿着药搀着谢五豹，由打阴历娘这绣楼上可就走下去了。他们两个下了绣楼了，阴历娘把他们送到院门一里，出了院门之后，阴历娘把院子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茶管都插上，转身请回转到自己绣楼之上，把房门也虚掩上。坐在床沿上，阴历娘直勾勾的两眼半晌无言。闺阁中这位年轻的少妇，她思想起来一幕幕不断的往事。这阴历娘怎么回事？这阴历娘是黄天霸的妻子啊。当初黄天霸跟施大人下山东赈济灾民回来之后，走在德州地界，德州地界有一个霸王庄，霸王庄里边有个恶霸叫黄龙基，危害一方，施大人把这黄龙基给逮住了。黄龙基手下有一个恶奴叫乔三，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黄天霸、朱光祖、赵壁等人去抓这乔三，结果一抓的时候乔三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离他们那儿不远有个地方叫殷家堡，跑到殷家堡去了。当时朱光祖跟黄天霸就讲过，说要想抓这乔三就得你一个人上殷家堡去，人一去多了，乔三一知道高兴就从那儿又跑了。你要上殷家堡去找殷家堡里边的庄主，也是我的老师，江湖上人送外号圣手奇侠，他叫殷红。你找殷红老爷子去，你一去准能行。这个乔三呢，跟殷红的大儿子殷龙两人不错，他跑到他家去了。你就直接找殷红，让殷红找他儿子把乔三献出来。殷红只要跟殷龙一说，他儿子还非常听话。黄天霸就这样到殷家府去了，一见了殷红，我爹是黄三太。老爷子殷红是非常，而且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殷丽娘找来了，给黄天霸引荐。老头跟黄天霸当时论英雄，说现在全天下都称豪杰。

英雄，究竟有几个英雄？黄天霸不敢回答。老头告诉黄天霸，如今这世上只有两个半英雄。黄天霸当时还一愣，说这两个半都谁呢？老头就说了，一个是黄三泰，算个整个的，再一个窦尔敦，也算个整个的英雄，我本人算半拉。这老头还挺谦虚。黄天霸当时听了之后觉得很可笑，老头当时让黄天霸跟他的女儿阴丽娘两个人是切磋武艺，各自都练练刀，各自都表现一下标记，标打金钱，标打飞鸟。黄天霸当时就觉得阴丽娘这个女子是与众不同。比完了武之后，老头才问黄天霸，你干什么来了？黄天霸跟老头说，说我在抓一个逃犯，这逃犯叫乔三，跑到您这儿来了，就把大儿子阴龙找来了，手里边提溜着藤条，问阴龙有这事儿没有。阴龙不敢隐瞒，当时跟爹就说了，有个乔三投奔我这儿来了，说现在哪里，你马上把他给我献出来。阴龙说不行，他呀到我这之后又看一个朋友，两天之后才回来呢。老头说好，两天之后他回来，你把这个乔三用绳子给我捆上，送到德州施大人大堂上啊，你去领罪，你窝藏逃犯。阴龙不敢违背父亲的命令，点头答应下来。就这样呢，老头让黄天霸回去了。结果黄天霸回到德州等了三天，这阴龙没把乔三给送来，所以黄天霸自己二到阴家铺。可是这回黄天霸到阴家铺来的时候呢，偏赶上老头阴红没在家。因为昨天呢，老头接到了一个讣告，他有个最要好的朋友病逝了，老头去奔丧，离开自己的家中，临走的时候还嘱咐阴龙，你可想着啊，把乔三给送去。老头这么一走，这个阴龙这府里边就没有他怕的人了。阴龙一听说黄天霸来了，其实阴龙把乔三就藏在他的屋里，结果阴龙跟他手底下这一帮狐群狗党密谋，打算要黄天霸的命。他们在屋子里边正喝酒，就把黄天霸诓进了屋中，摔杯为祭，一起动手。黄天霸当时在这屋子里边踢开窗户就跑出来了，这伙的人往后就追，黄天霸就跑到阴宅的后院，阴宅的后院当时就有小姐的绣楼，黄天霸就跑到小姐的绣楼上去了，钻到阴丽娘睡觉这屋里去了。黄天霸进到这屋之后呢，楼下这帮人就想要上楼，偏赶上阴丽娘在后院练完了武回来，一看自个儿的哥哥带着这么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绕上绣楼，阴丽娘不让他们上。后来阴龙就说了，说有一个人跑你楼上去了，我们要抓他。阴丽娘说是谁，阴龙就说是黄天霸。阴丽娘说黄天霸有什么罪，阴龙说不出什么来，但是阴龙说我要抓他，他是贼。阴丽娘说这个不用你们上楼，我去。小姐自个儿上楼了，上楼到自己的房中一看，屋子里边没人，为什么呀，黄天霸钻到这姑娘床底下去了，在床底下他拿手啊抓着那个床带把身子绷起来了，所以往床底下一滑了也没有人。姑娘反过头来告诉他哥哥，我屋子里边没人，不用你们来搜查。但是阴龙呢不死心，妹妹的楼他还不敢上，因为老头子阴红有过命令，你们这两个当哥哥的，一个阴龙一个阴起，你们俩没事不准随便上你妹妹那绣楼，男女有别。所以妹妹把这脸这么一绑呢，阴龙就不敢上楼了，但是他在楼底下就围住了不动地方，心想我看你黄天霸怎么出来。小姐上楼之后呢，不知道黄天霸在床底下。这姑娘阴丽娘刚练完了武艺，在屋子里边让那丫鬟打来一桶水，还洗了个澡。洗完澡之后，姑娘在床上坐着

换完了衣服，想要换鞋，这功夫往床底下一找鞋，才发现黄天霸。黄天霸感到非常难堪，由打床底下钻出来，阴丽娘一看，哎呦，这不是黄大哥吗？黄天霸说，是我，刚才我就藏在床底下了。姑娘一看黄天霸，当时脸就红了，想起刚才自个儿洗澡来了，哪有这么办事的啊？这男的在床底下呢，我在屋里洗澡。黄天霸也知道这个事儿对不住小姐，黄天霸就说，是你哥哥要杀我，我现在马上就走，你还放心，这件事情到死我也不能往外传扬。黄天霸要下楼的时候，姑娘就说了，你不能走，因为姑娘知道他爹没在家，他哥哥那是心狠手毒的人，黄天霸如果就此下楼被他哥哥抓住之后，那是九死一生。黄天霸说，我要不下楼不走，这我在这楼上怎么待呢？姑娘出自一片好心，说你就在这藏着吧。于是姑娘就把黄天霸留在自己的绣房之中。黄天霸在这整整的蹲了一夜，这一夜跟姑娘是天南地北，他们就聊。姑娘呢，对黄天霸很赏识，既赏识他的人品，又赏识他的武艺。因为他爹爹曾经说过，我的女儿要找女婿，必须得人品好，武艺好，还得声誉好，这几点黄天霸都具备。两个人尽管说谈了一夜没谈别的，但是在这一夜当中，银龙在底下没少下功夫。他开始派了一个叫长臂猿孙四的，让孙四啊扒着这个楼梯，想着往上看看，看看姑娘的屋子里边有人没有。孙四这小子刚把脑袋往上一露，阴丽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他露出个脑袋来，抖手一袖箭穿头皮上，这孙四嗷嗷一声掉下去了。阴丽娘就手喊了一声，有贼，下边有的人真把孙四给摁住了，一看不是黄天霸，是你孙四。所以阴龙再也不敢张罗往楼上来看。等到第二天了，阴龙就想，黄天霸要在楼上待着，你不得吃饭吗？你往下边一打饭，打饭的数量多少，我就该断定楼上有没有黄天霸。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头阴红回来了。老头阴红这一回来，这姑娘可就有了救了。英龙呢也跟老爷子说，说咱们家来了贼了。老头说，哪个是贼？英龙说，就是黄天霸，他要偷咱们家东西。姑娘英丽娘就说，不是这么回事。老爷子一看，闺女这么说，儿子这么说，莫衷一是，到底怎么回事啊？老头跟着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黄天霸出来给老爷子跪倒磕头。老头说，那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在我女儿楼上待着？黄天霸就把整个的经过如实向老头禀报。跟老头禀报完了之后，老头的气不打一处来，既生阴龙的气，也生阴丽娘的气，也生黄天霸的气。老头说，这事怎么说呀？啊，黄天霸一个大小伙子在我女儿这个楼里边整整的待了一宿，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黄天霸在老爷子面前就谢罪，说您看着办，怎么惩处我都领了。老头一看，这么的吧，你是任打任罚。黄天霸说，您说打怎么论，罚怎么说。老头说，要论打，那我就把你活活打死。认罚呢，老头说，要认罚呀，你在我女儿这个绣楼里边待了一夜，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我女儿就给你了，嫁给你了。黄天霸说，只怕我配不上小姐。老头说，你还真配不上，不过有一点呢，配不上我也将就了，因为有这么一个事儿处到这一步了。黄天霸只好点头就答应了。黄天霸点头这一答应，阴龙在旁边不说好话。阴龙说，爹呀，这多难听啊，我妹妹要是出嫁的话得明媒正娶啊，让黄天霸回到德州之后派媒人来明媒正娶，八抬花轿把我妹妹抬去。老头殷红没同意，殷红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老头

心想这事儿别声张了，就这样吧，就这么样让黄天霸跟阴丽娘就地拜堂成亲，当夜就把黄天霸就留住在这里，两口子拜了花堂，在这儿入了洞房了。入完了洞房之后，第二天黄天霸跟阴丽娘分别之时，又打自己镖囊里边掏出了一对鸳鸯镖来。这对鸳鸯镖是当年黄三太老爷子亲自给黄天霸打造的，这个不是杀人的武器，这是定情之物，因为他们家是武林中人，定情的东西都与众不同。这对鸳鸯镖合在一起看着是一对，分开是两个钢镖金环，这个金环上赞的是小篆体的字黄云，那个金环上赞的也是小篆体的字天霸。黄天霸把带有天霸的这镖自个儿带起来了，带有黄云两个字的镖交给了阴丽娘，这就说明夫妻两个人已经成婚了，镖给了阴丽娘了。黄天霸告诉阴丽娘，我回去之后不能马上禀报大人，因为我抓差办案之机，办案收妻我是有罪的，我得忙着大人，等到得便有机会我跟施大人再讲。阴丽娘也同意了。就这样黄天霸回了德州，黄天霸回了德州把你乔三也捆着带走了。黄天霸心里痛快了，这阴龙心里不痛快呀。阴龙半夜到德州，他去救乔三，使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接着他要去行刺施大人，结果行刺施大人的时候黄天霸在屋里头呢。阴龙进去一行刺施大人，黄天霸赫夜间发现有一个黑影进来了，手里边提着刀，黄天霸徒手一镖就把这阴龙给打死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异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程。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在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不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叔父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

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

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的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9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一群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

0: 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

的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节素，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不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

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可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

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想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的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6月24号呢，得力宣布推出旗下首款家用新能源充电桩，适配于小米 SU7、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等多款主流车型。这也昭示着得力正式进军新能源领域。您听的没错，得力就是那个文具巨头。得力的创始人，今年64岁的娄辅军，这位鲜少公开露面的浙商大佬，正在不断夯实自己亲手打造的文具商业帝国。跳出文具之外呢，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机电设备、地产、商业贷款等产业领域中，都离不开这个商界巨鳄。出生于1961年的娄辅军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宁海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自古以来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1981年正值青年的娄辅军乘着时代东风，和弟弟一起承包了宁海新岭五金厂，从金属零配件加工起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爱折腾的娄辅军显然不满足于此，三年后又相继创办了黄檀仪表厂和黄檀模具厂，主营生产不锈钢螺丝、螺帽以及模具的开制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需求稳定，但是作为常年给其他工作工厂提供配件的角色，增长有限，规模也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的娄辅军不甘只做小老板，常年关注市场动向的他发现文具商品极度匮乏，市场还一度停留在供销时代。于是呢，1988年年仅27岁的娄辅军花4万块钱巨资买来了一台注塑机，创办了宁海文教用品厂，启用

环球品牌商标，推出第一个文具产品901办公盒，标志着文具业务正式起航。其实当时起环球的这个名字背后啊，正是娄辅军要将文具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愿景。不足20名员工的草台班子摇摇晃晃中摸索前行，娄辅军还趁机抓住了浙江一家大规模的文具销售批发公司，借助其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迅速在浙江市场打开知名度。1992年，娄辅军进一步巩固文具行业地位，创立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意味着得力雏形正式问世。要知道，现在常被拿来和得力进行比对比的晨观和真彩，也比得力晚2年才进入文具市场的。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生机勃勃，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决定了这批竞争对手都有足够的蛋糕开疆扩土，也决定了他们彼此将成为羁绊至今的老友。时间来到1996年，在文具市场经过草莽粗壮的发展之后，娄辅军意识到，企业要想巩固市场定位，必须提升产品质量，加大技术投入，建立牢不可摧的信任壁垒和清晰有标识的品牌。娄辅军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自己说，有了自己的品牌，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方向，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得力应运而生，不仅实现了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华丽转身，也揭开了一个文具王国的序幕。为了和同行拉开差距，娄辅军将眼光放在对质量的打磨上，从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后期的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环节，娄辅军都精益求精，追求超出业界平均水平的品质。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得力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得力自主研发的智能机械臂、数字化生产线等尖端的设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质量成了得力的杀手锏，也让得力有了更大的底气。从最初的订书机、文件夹，到打印机、保险箱、办公家具、智能设备，进军更广袤的领域。2010年之后，得力推出了计算机、打印机等。2012年，在打印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背景下，娄辅军又毅然组建研发团队，历经数年钻研，2018年，得力激光与喷墨打印机全阵容震撼上市，得力也就此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双核心打印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办公设备的里程碑跨越。从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它的每一步都踩准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也彰显着得力不设上限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得力标榜的中国制造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2016年，得力成为 G20 杭州峰会官方唯一指定的文具品牌。2019年，得力又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机构的长期供应商。也是在此期间的2017年，得力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正式跻身百亿级的企业俱乐部。娄辅军当初不甘做小老板的梦，在现实中有了精准的注脚。当然，重视科技夯实质量和口碑之外，娄辅军大刀阔斧地调整渠道策略，在形象店、店中店、商场专卖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进纵深发展的立体分销结构，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网络覆盖。花开蝶自来，得力优越的产业配套链、强大的制造体系和精湛的技术，让国际文具巨头也纷至沓来。娄辅军趁势进军国际市场，要知道，得力比中国品牌集体出海早了不止10年。如今呢，得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开设分公司、涉足跨境电商，真正兑现了当时想要带领品牌进军全球的诺言。人们都说呀，得力是闷声布局，娄辅军是隐秘的商场老江湖。在围绕办公生态不断纵向深化的背后，娄辅军也在凭借老道的商业眼光进行横向扩张，构建更庞大的产业帝国。首先，我们来看看娄辅军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魄力和果敢。
2004年，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娄辅军开始聚焦家乡海宁，开发住宅、商业项目，秉承造好文具的传统，立志为大家建好房。这一点上，从得力房产项目容积率普遍低于同行项目，可见一斑。同时呢，娄辅军独创的房产超市模式，即集中展示在售项目样板房与沙盘，再根据地市场成效显著，中指研究院2024年1到12月宁波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OP 20显示，2024年得力房产以48.5亿元销售额在当地位列第八位，较2023年的第17名显著上升。而2025年一开年，得力房产更是大杀四方，先是在宁波主城区经过63轮的竞价，以总价14.21亿元、溢价率27.89%的大手笔，从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头部房企虎口夺食，随后又以4.58亿元拿下了宁波市宁海县桃园街道的地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力房产豪掷18.79亿元，相当于其去年宁波销售额的38.7%。而在2024年，得力房产共摘得了6宗地块，涉及拿地金额约24亿元，其中的一处住宅用地溢价更是高达让人瞠目结舌的77%。凭借稳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娄辅军还带着得力房产进一步战略性扩张，向周边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再来看看娄辅军在金融领域上的运筹帷幄。资料显示，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12月成立，由得力集团持股24%。由此可见，娄辅军对于政策的敏锐和果断，在时代的东风下，都让他不断地丰盈了自己的钱包。决定一个人创新与否的绝对不是年纪，已过花甲之年的娄辅军也从来不服输。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68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率高达40.63%，并且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3000亿元。这一趋势显然也早被娄辅军敏锐捕捉到，并早早进行布局。从 IP 矩阵来看，得力联名黄油小熊、蜡笔小新、全职高手、时代代理人等10多个头部 IP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轻圈层。从产品内容来看，有八戒徽章、摇摇乐支架、慢回弹捏捏、联名痛包等股圈硬通货，与传统文具融合，精准地触动用户的痒点。从销售渠道上，入驻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番茄口袋等潮流渠道，在胖东来设专柜等等，让得力的谷子渗入到销售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仅从2024年和黄油小熊的联名来看，战绩就不俗。不仅将得力的产品与这个泰国网红甜品店的吉祥物进行深度融合，打造了百款文创产品，其上海名创优品主题旗舰店更是变身黄油小熊的痛店，首日库存告罄，产品的开箱视频更是频频点赞破万，成为当红炸子鸡。而在今年，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来看看娄辅军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今天的财富人物呢，说的是得力的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在今年呢，娄辅军的

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在刚刚过去的 CSF 展会上，得力携旗下的文创文具还有美术画材以及纽赛品牌的近2000款的产品盛装亮相。经典的守护甜心、全职高手、葬送的芙莉莲、蜡笔小新等 IP 系列产品，以及首次亮相的现象级国漫 IP 哪吒，齐力讲述着娄辅君带领得力从解决书写需求完善到贩卖治愈童年的深层次转变。而六边形的战士、液态硅胶、防断芯活动铅笔等藏着黑科技的行业前沿产品，色彩大师专区里众多契合 Z 世代美学需求的高颜值产品，以及与元气森林联名系列的环保碳中、碳中和系列文具等等，从各个维度彰显着娄辅君的与时俱进。前不久呢，北京、上海的大悦城内粉红氛围中人潮涌动，少女们争相在3米高的 3D 巨型亚梦气膜前拍照打卡。作为卖谷子的新晋成员，得力是丝毫不含糊，可谓是一战封神。联手动漫守护甜心推出主题的快闪店，端午期间一落地便有超10万的甜心战士来到现场，7款限定周边开售即秒庆，线上话题阅读量更是飙破5000万家。公开资料显示，得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东南亚、中东、北非到东欧、西欧、北美，在全球布局了10家区域营销总部、30多家海外分公司，并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足以见得娄辅君正带着得力进一步将文化和产品进行双向输出。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得力集团以营收402.4亿元排名第303位，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其营收为395亿元。得力在娄辅君的带领下还在昂扬向上，但似乎一切又充满未知和挑战。比如说，在刚进入的新能源领域，与原有的办公制造技术逻辑存在着先天的差异，同时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巨头环伺，得力能否突围还有待验证。之外呢，热门的 IP 数量极为有限，得力能否开发出自己的潮流 IP， 从而进一步激发产品和品牌活力，也是一大考验。但无论如何，从宁海田间走出的娄辅君已然正在通过东南亚少女的痛包、欧洲学生的铅笔盒以及华尔街白领的办公桌，在践行着得力走遍世界的愿景，同时默默讲述着中国制造的蜕变传奇。

今天呢，我们和您说的就是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得力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我们的网友无敌一笑说，我用过一些得力的小文具产品，总体来说不错。嗯哼说了，抬头望了一眼办公桌，我的胶带竟然是得力的。原来我们和得力都很有缘啊。还有就是你相信眼光，他说一看发现自己经常用的圆珠笔和涂改带都是得力的，看来大家被得力产品包围了哈。我们也希望得力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五年前啊，大众谈及扫地机器人都会满脸疑惑，怕不会是人工智障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真相警告，有了扫地机器人，俺家地面都反光。在今年的618大促中啊，科沃斯以近乎霸榜的姿态问鼎扫地机器人的赛道，成交额高达 32.5 亿元，惊艳四座。不仅如此呢，科沃斯还盯紧了海外市场，勇闯欧洲和北美，2024年海外收入达到 71.12 亿元。他打破了中国制造出海依赖低价的传统观念，狠狠地收割了海外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作为中国第一个开辟扫地机器人赛道的品牌，背后创始人钱东奇的经历更显传奇。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有铁饭碗的老师，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机器人大王。更有趣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走在黑道上。其实钱东奇所提的黑道并非常人理解的邪路，而是摸黑探索的种种未知。上世纪80年代，钱东奇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象牙塔里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本科主修物理，研究生攻读哲学方向。1984年大学毕业后，钱东奇去了汕头大学当老师。在外人眼中啊，这无疑是端稳了铁饭碗的优质岗位。但是没干多久，他就主动递交了辞呈，前往海南学做外贸。这个在外人看来莽撞的决定，实则是钱东奇的蓄谋已久。毕业前呢，我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的书，讲的是一批日本企业家大举入侵美国市场，促成了70-80年代这个日本经济的崛起。薄薄的一本白皮册子，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也影响了我从学术走到商业，想要对世界有所改变，除了做研究，还可以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这样一个三尺讲台的教师，毅然下海，从汕头到海南再到深圳，不断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找寻改变世界的契机。在深圳做外贸的时候，钱东奇偶然接触到了吸尘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主要靠代工，外商在中国找能接单的工厂，然后模仿样板来样加工。负责从中翻译沟通的钱东奇，一面积累外贸经验，一面学习吸尘器的原理，顺手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眼看钱袋子鼓起来，钱东奇萌生了更大的野心。既然有外商想在中国找工厂，为何不自己建工厂做产品呢？1998年，钱东奇投资100万元开办了自己的吸尘器工厂，太乙凯电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呢设在一片农田周围，初创时呢仅有十几名员工和一条生产线。当时的中国呢，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很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钱东奇很快在吸尘器代工领域崭露头角，后来甚至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合同。当源源不断的订单向钱东奇抛来时，他却察觉到了危机。做代工虽然比外贸更了解产品，赚得更

打定了主意，自创品牌就开始努力。2000年，钱东奇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发团队 HSR， 自主研发机器人与吸尘器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团队后来闷声研究了6年，陆续拿下了吸尘器领域130多项专项，并在2006年正式推出了自主品牌科沃斯。科沃斯的英文名是钱东奇和一位朋友一起想出来的， ECO 是生态的意思，那 VAC 是吸尘器的缩写，两个内容连起来就是打造生态环保吸尘产品的美好寓意，科沃斯应时而生。然而自主研发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接纳，科沃斯推出的地宝系列扫地机器人在面世后并没有激起预想的市场浪花，那时呢，大部分消费者尚未接受智能扫地理念，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漏洞，重扫清洁效果不佳等技术问题。自主研发产品销量遇冷，一方面呢增加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促使钱东奇加大赌注，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技术研究中，要么守得云开见月明，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在扫地机器人地宝之后，科沃斯陆续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擦窗机器人窗宝以及家庭服务机器人亲宝，一套智能组合搭配，科技感拉满，率先开辟出中国智能清洁赛道。与此同时呢，钱东奇还在全国花重金设立了600多家门店和专营柜台，欢迎用户线下体验，确保各类售后服务，积极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嫌弃地宝不懂回避障碍物，像行走的哈士奇，科沃斯便研发 LDS 激光雷达定位技术，后来又升级了研发地图导航系统。用户抱怨地宝不会说话，听不到指令，科沃斯呢又立马开发自然语音理解技术助手 YIKO， 优化语音操控。用户希望地板拖了之后有香味儿，科沃斯便从善如流地增加了杀菌香薰功能。就这样，原本看不到光亮的黑道，在钱东奇执着的努力之下，一点点熬出了头，盼来耀眼星光。2013年，科沃斯在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旗舰店一处便创下了5680万的销售额，摘夺平台生态生活电器类销售冠军。2018年呢，科沃斯双十一全网销售额突破了7.8亿，有力助推扫地机器人的普及。也是这一年，科沃斯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第一股。眼看着科沃斯进入了发展繁荣期，钱东奇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60岁的他要去重新打造一个新品牌，叫做天科。这个天可呢，也是科沃斯集团在2012年孵化的高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专注于智能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和健康生活的领域。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包括智能的洗地机拂腕、智能的吸尘器飘腕和智能吹风机磨腕，以吸脱洗渍清洁一体化等创新技术著称。决策一出，质疑满天，儿子能代替父亲守住科沃斯吗？有必要非得重新创建一个品牌吗？新品牌一定能赢吗？面对种种担忧，钱东奇的回答很笃定，复制一个钱东奇没有未来，真正有未来的是超越钱东奇。就这样，钱东奇在花甲之年再出发，不顾投资人反对，毅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打造高端智能家电品牌天可。

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向来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前东奇也警觉地嗅到了危机。当科沃斯的专利申请突破2000项，成为中国扫地机器人头部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剧了行业内卷。每隔一段时间，不同品牌便会更新自家产品的性能参数，试图让消费者看到迭代产品的优质创新和高性价比。钱东奇却从这样的研发竞赛里看到了内卷的局限与危害。不要为了卷而卷，卷赢本身胜过了产品，这是南辕北辙的做法。看似高频换新的产品，也许并没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探索价值，这不是钱东奇想要的研发。他果断选择从内卷中退出来，寻找战略新蓝海。天可即是钱东奇瞄准的新契机、新赛道，回避扫地机器人专攻洗地机。人们借洗衣机解决了不想手洗的烦恼，借扫地机器人完成了扫地的任务，但扫完地还得拖地，什么样的机器能替代呢？很快，钱东奇自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洗地机。当天可旗下的福万洗地机问世时，直戳无数用户清洁痛点，终于有机器帮忙拖地了。然而好事多磨，用过福万的客户很快吐槽产品缺陷，拖地有水渍，大颗粒的杂物无法清理，水箱清理麻烦。福万被朝智商税的时候，钱东奇已经暗中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产品补缺。2020年福万 1.0 闪亮登场，完善解决了此前的使用问题，用持续飙升的销售数据证明了它的市场价值。2021年福万在国内线上市场的占有率接近 70%， 助力田可获得超50亿元的销售收入。不仅如此，钱东奇凭借开辟洗地机这一全新赛道，让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天可在5年内利润翻了20倍，收入近100亿。如此耀眼的战绩，谁还敢说钱东奇年纪大了异想天开呢？恰恰相反，钱东奇的每一个决策都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与远见。2018年，科沃斯集团上市，钱东奇宣布把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时，钱程才28岁。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营、社会各界的凝视，统统挤到了钱程面前。对此呢，钱东奇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钱程：“海这么深，你自己跳下去吧。”这是钱东奇叮嘱儿子的原话，也是他几十年商海浮沉的经验。只有亲自撞到了冰山铁板，人才会变得皮实。从贴牌代工到研发扫地机器人，再到二次创业打造天可，钱东奇一直在不断的遭遇碰壁，深陷困局。他摸黑前行，等来的往往不是光亮，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坑。钱东奇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里磨练出了坚韧扛打的皮实，居安思危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为改为人先的弄潮儿。福万问鼎洗地机品牌宝座后，钱东奇又马不停蹄地开创了第三个新赛道，智能料理机10万。10万的研发灵感依然源于用户，既然扫地拖地都有机器可以代劳，怎么做饭这么麻烦的事儿，机器能分忧吗？中国人的胃在吃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有机器能做出好吃又省事儿的炒菜，且免除的洗锅后续，何乐而不为呢？捕捉到用户需求后，钱东奇果断加大了在智能料理机领域的研发投入。西餐早在几十年前便实现了标准化，而调料少许、火候把握适度的中餐很难标准化。可想而知，钱东奇闯入的新赛道路有多难走。然而路在脚下，一直走总能抵达未知远方。第一代10万问世时只会自动投料控制咸淡，到第四代10万流向市场时，已经能完美复刻米其林大厨的作品了。目前10万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

但天可品牌的创新韧性有目共睹，人们佩服钱东奇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惊叹他每一次的变革精准预判。面对外界赞誉，钱东奇表现得很平静。最低谷时，我甚至想过跳楼，但哪怕身处黑道，哪怕百般挣扎，他也没有放下攀登险峰的执念。而今67岁的他仍然积极地奔走在追梦的路上。其实无论是科沃斯还是天可，钱东奇都是用朴实又执着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信仰，认准方向往前走，撞了南墙也无妨。钱东奇的故事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只要内心的信念不灭，哪怕身处荒野，也能寻见绿洲，创造传奇。

好的，对于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的创业故事，您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中分享您的创业故事。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成了机器人大王。其实这个跨度啊，确实是挺大的哈。有个朋友啊说了 ，Lucky 说了，哎呀，我买了几款科沃斯了，后来买的洗地机，差一点就买了天科，原来这两个是一家人啊。

与光同行说了哈，最初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感觉就是工作时候声音很大，不知道新一代能否解决这个噪音问题。大桃说了，真的是很佩服，很厉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有这些经历，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钱东奇从大学讲台到创办科沃斯集团，希望从他的创业和这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们能够从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一些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我们节目中及时的与您分享，让您明白其实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每一缕经济脉动也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财富的积累呢，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知识、经验和人脉的积累。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卢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故事分享，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周晓光是珠宝界的董明珠，被誉为饰品女王，全球水晶首领施华洛世奇都要派专机来接待她。他的工厂呢，做到全球生产规模最大，高光时刻连美国总统都要带上中国制造。他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连任十年，没有一个代表能够超过他的议案。他的资产高达800亿，身边名人明星汇聚，连儿子的婚礼啊，都是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的。他就是浙江前女首富周晓光。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要走进浙江女首富周晓光，看看她把生意由小做大的秘诀是什么。一个18岁就出来，历经商海浮沉40年，从赚得盆满钵满到债台高筑，62岁二度创业，如今一年200天都得坐飞机出差，穷尽力量经营企业的商界女王。命运的齿轮让人欢喜让人忧，时光飞到1962年，浙江诸暨的周晓光一出生就异于常人，脐带绕肩，传说中啊，这是天生的富贵命。父母高兴之余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又接连生下了7个弟弟妹妹。为了补贴家用，周晓光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初中毕业后的他便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晓光发现看似粗犷的东北人更喜欢精细的饰品，而家乡人都会做绣品，为什么不把他引进过去拓展新的市场呢？周晓光说干就干，拿着母亲给的20元，背着100多斤的绣品，一个人坐火车前往东北摆摊，卖起了自己的绣品。机智勤劳的周晓光经过7年的练摊，攒下了50000块钱，成了村里瞩目的万元户。此时呢，周晓光认识了丈夫于云新，两人结婚以后，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周晓光倍感肩上的责任。有一个下雨天，周晓光背着7、8个月大的孩子和丈夫背着行囊走到了义乌火车站，准备再度奔赴东北出摊时，突然周晓光心里感到异常心酸，怎么有了孩子的人还要四处流浪，家不像个家。周晓光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和丈夫决定留在义乌摆摊儿。她和丈夫在义乌买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摆摊，晚上加工。为了把产品打造得更加迎合市场，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去原材料街抢购原材料，找一些别人淘汰下来的饰品，当天晚上就自己想办法加工

造，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每一件小小的饰品经过周晓光的精心打磨，产品常常供不应求。积攒到1995年，周晓光已经拥有了千万的资产。钱是人的胆子，何况从小坚强好胜的他，周晓光一心想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他决定关了义乌的摊位，和丈夫拿出800万投资建厂。新光工厂建立以后，为了拓展业务，周晓光和丈夫两个人到美国考察。一个月的时间，夫妻俩不断地跑市场。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小镇上一个做了60-70年濒临倒闭的工厂。周晓光当机立断，花了几万美金把对方的技术和一些样品统统买了回来。货品运到了义乌，整理出来以后，周晓光和他的团队开始日夜追赶着研究和加工，制作了几千个饰品款式。2000年，周晓光在中国香港亚洲珠宝展一口气拿下10个展位，早已准备好的饰品通通展现。众多老外诧异的还有一家饰品样式这么齐全的工厂。周晓光一炮打响，接到了60多个国家的客户订单。此时的周晓光可以说做到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连之前不搭理他的施华洛世奇都派专机邀请他前往参观。可是这么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坍塌？并且仅用3年时间，周晓光就败光了所有家产，成了负债489亿的老赖。商场如战场，人无野心不进步，但光有野心是不够的，野心也要等站稳了再起飞。放荡1998年房改以来，利好政策出来，夫妻俩正好想让产业多元化。恰逢此时，一个在义乌做房地产的老板主动找上了门。一番交谈之后，雄心勃勃的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他接下了对方的企业，并成立了星光地产。之后，周晓光把饰品业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丈夫于云新则操盘地产业务，而自己大肆进军建材、金融、酒店，并开发义乌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很快，星光成了一家拥有21家子公司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市值高达800亿元。树大一招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周晓光趁机收购了一批项目。可毕竟房地产是个大块头行业，不比饰品生意，周晓光的几百亿投入如池水里的一个虚掷，这批收购也成了债务的导火索。加上当时还有一笔投资，对方没有兑现承诺，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很快，公司入不敷出，周晓光也开始拆东补西，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还贷款。他力挽狂澜，还想借势上市。第一次失败后，他又继续尝试，这次成功了，但背后是他签的一份生死状协议。公司上市后2年内，如果利润能做到40亿，整个公司全归他，但如果完不成，公司将垮掉。周晓光爽快地签了，随后开始疯狂地发债券。就这样，周晓光被资本套牢，现金流断裂，债务越滚越大，再也无法偿还。2019年的周晓光被列入被执行人，股份被冻结，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整个公司的资产一夜归零，连自己名下的4栋别墅都被查封。财富如梦幻泡影，转瞬间，周晓光从800亿身家的女富豪，这个是财富的富，变成了负债468亿的女富豪，这回这个富就是负数的富了。那一年恰逢周晓光的父亲去世，家不像家，公司又发生一连串重大事件，周晓光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抑郁症。昔日白手起家的饰品女王成了连走路都会跌倒的人，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深陷泥潭的周晓光还能再起来吗？2020年年底大雪纷飞的日子，周晓光

接受了立案调查，孤身一人开了4个小时的车从义乌赶到马鞍山。周晓光顿时悲从心起，一边开车一边流泪，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从小到大为人做事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周晓光无言以对。院方清查了所有的证据和账单后，发现周晓光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到了公司上，没有一分钱流入个人账户，甚至连自己的工资也贴上。清查了1年半以后，院方最后决定对周晓光夫妇不起诉。权衡利弊，2023年4月，周晓光确定委托信托公司对资产进行破产重组。周晓光重新出发，如今62岁的他再度创业，像他的老母亲一样，80多岁的高龄，现在一天还能抛笋100多斤。他说自己到80岁、90岁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做几十年。一路从泥泞中走来，走得可谓步步惊心。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纰漏。其实呢，周晓光是热播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落玉珠的原型。如剧里台词，鸡毛飞上天，梦想就能成真，鸡毛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飞不起来，鸡毛很轻，只要遇到风就能飞得很高，只有牢固自己才能不随风摇摆。周晓光财富崩盘以后，有人说他小商贩思维难以立业，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初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跑市场做实业，由于文化和视野的限制，管控掌控不到位，后来跨界的领域太多，弱化了自己的掌控力。人生如棋啊，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周晓光的故事也诚恳地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识，尤其是现在的卖货人。80年代是爱拼才会赢，到了新世纪，不单是拼，还得有文化，有学识，文化做支撑，才能抓牢机会。只有对商业模式有着极其敏锐和独到理解的人，才能把生意由小做到大。反观最近几年的亿万富豪，90%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不是毕业于优质大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未来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怎样成为亿万富翁之前，要先考量怎样持有终生学习的能力。鸡毛没根立不住，人物知识难站稳，人生如逆水行舟，风口浪尖不能全靠风，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抓住风口的同时，需要稳住自己的内心，稳住根系。没有无根的树，越到高处越要扎稳。强盛的根系才能抵御风沙雨雪，立于不败的风林之中。真正的强者含泪奔跑，不言放弃。星光这个以周晓光和丈夫二人名字而起的这个名称，星光，但愿他们早日崛起，重拾希望之光，迎接光辉岁月。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

0: 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2: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3: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六成，甜粽子四成，咸粽子完胜啊。
2: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3: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Calling all my hipsters too cool to be my listeners. Calling all the seamsters with iconic T-shirts. 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呀、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分之1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 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 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 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3: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3: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3: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3: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5: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6: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 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7: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6: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公式。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1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2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2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AI、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这个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矩阵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蔚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 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智驾包括智舱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生活 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

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具身智能等智能体拓展。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和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 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他就表示过，就是说投资者整体处于 AI 过度兴奋的状态之中。聚焦汽车产业，日前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 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 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

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3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他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指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一个提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 AI 布局。

0: 光束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爱汽车。
7: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这个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 32% 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